0: 好，瑞山，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1: 是。
2: 不用麻烦了。
0: 雨贤，
2: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3: 啊？什么？这次刺杀是真的？你亲眼看见了？
2: 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0: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2: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第二枪就是我。
0: 你是说你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
2: 是的，我从瞄准镜当中看到匪首胸前中弹倒了下去。
0: 程汤呢？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名匪首便是他狙杀的。
4: 玉仙，你怎么会和程汤在一起？
2: 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十六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
0: 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2: 是的，
3: 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
2: 哼，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
3: 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
2: 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
3: 林雨仙，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
2: 哼，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0: 你好了好了，雨仙说得很对，我们犯了大错，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愤怒。
2: 是的。
0: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0: 能与他联系吗？
2: 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会来找你的。嗯？
0: 什么意思？
2: 我能说实话吗？
0: 当然。
2: 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我们。
0: 如果选择敌人，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
2: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
0: 什么？
2: 他要看着你死。
0: 那我就只有杀了他。
2: 老板，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
1: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2: 是啊。

0: 你必须尝试与他沟通。
1: 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好吧。

但我也只能试一试。这样最好。你转告他，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

0: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
1: 老板，杀了他！
2: 哎，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0: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林玉仙一定知道程汤的下落。雪儿，出头保之。
3: 在。
0: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汤的下落，杀掉他。
4: 是。
0: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4: 明白。

0: 暴风雨就要来了。什么？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那一号怎么样？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令敌人难以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
1: 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一号要我转交给你。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 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啊！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待时机到了马上恢复。
1: 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这个燕双鹰啊！
0: 哦，他还说了什么？
1: 哦，他说。
0: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二号，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
1: 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风雷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 不知他怎么样了。

Thank you.

0: 怎么样，有收获吗？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1: 客人？
0: 怎么，不明白？

0: 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什么预感？
0: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1: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1: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0: 我不明白。
1: 你以为我完成了刺杀，老板就信任我了？你错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那要花多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0: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1: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0: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1: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0: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1: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0: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1: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我懂得如何应付。
0: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过几个小时我会叫醒你。
1: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0: 放心，我不是色狼。
1: 讨厌。
0: 你睡床，我睡地下。
1: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0: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0: 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0: 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胃脘疼痛

0: 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1: 放心，我不是色狼。
0: 讨厌。
1: 你睡床，我睡地下。
0: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1: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
0: 哎。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哎，
2: 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儿。是的，有事儿。
1: 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哼！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许碰他。
2: 你们要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
1: 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是的，他想与你沟通。
2: 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

0: 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我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吗？
1: 是的，他也让我转告你，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
0: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地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害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
1: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
0: 哼，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
1: 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上天入地查找你的下落。如果你不敢与他沟通，就会遇到杀身之祸。求你了，听我的，随我去面见老板，他答应要和你单独谈谈。我想你们一定会尽释前嫌。
2: 他说的对，这个时候不能再意气用事了，悲剧已经发生，血流的够多了。昨夜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
1: 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
2: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1: 这是他亲口说的。
0: 事实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弟兄们，中计了，快撤！

他们在哪儿啊？

0: 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啊！
1: 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0: 求求你，别杀我！
1: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0: 我不能说。
1: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0: 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1: 他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1: 他怎么与你联系？
0: 他通过联络点。
1: 联络点在什么地方？
0: 和顺桥柳条巷九号春意麻将馆。
1: 非常好，谢谢你。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2: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
1: 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走吧，天就要亮了。
3: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
1: 不知道，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3: 我该怎么向老板交代？
1: 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的。
3: 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1: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
3: 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你，你欠我的人情。
1: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0: 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
1: 沙坪坝东大街四号公寓。
0: 嗯。
1: 别让我等得太久。

0: 老板，宝芝，怎么样？派去沙达的人全死了，现在共安城管部的已经包围了登云旅社，正在调查。惊动共产党了？
1: 冷静。好一个厉害的角色呀！

0: 报纸啊，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1: 是。
2: 老板，那我们对程汤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暗查他的下落。
2: 是。
0: 严令部下发现程汤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立刻向我报告。
2: 明白。
0: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1: 是，
2: 是，
0: 去吧。
2: 嗯。
3: 老板，
0: 嗯，
3: 林玉仙回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3: 是。玉仙，
2: 老板，
0: 怎么样？和程汤谈过了？
2: 是的。
0: 有什么收获？
2: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0: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2: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2: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0: 他住在哪里？
2: 登云旅社。
0: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唉，不可能了。
0: 啊，
2: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0: 为什么？
2: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0: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2: 是。
3: 这个林玉仙
0: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今夜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汤在一起。
3: 哦，
0: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所。我不相信他和程汤就没有联系。
3: 嗯，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嗯。

0: 我们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这个春意麻将馆是张宝芝的秘密联络点，
1: 在这儿能够找到他。
0: 走，
2: 老板，两碗茶。好嘞。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芝绝不会住在这里。
1: 那我们来做什么？
0: 好，您的茶。请慢用。敲山震虎，打草惊蛇。打草惊蛇，
1: 这是什么意思？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
0: 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好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十万，十万。
3: 来闹事儿的，真聪明。
2: 好，10万块不多，去，到柜上给他取来。
4: 是。

0: 小王八蛋，跑这儿闹事儿来，你还嫩了点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宝爷地盘，把手雷给我放下。
1: 我的耳朵不太好，刚刚说什么？

0: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1: 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0: 哦，是这样。
2: 往出去！
0: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3: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说实话，
3: 老大，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0: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忆回忆。
3: 哎呦，老大，老大，我。

0: 我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一定要攥紧，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老板，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2: 就是啊，老板。求求你，我说，我全说。
0: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2: 我着急，不，我愿意。
3: 哎呦。

说吧。老大，我们宝爷不经常到麻将馆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事与他联络，一般是到三条街外的永济筹补中。

0: 去找宋副官，由他将消息传给宝爷，宝爷有事才会亲自到我们这儿来。
1: 宋副官，
0: 哎，正是正是。
1: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0: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1: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0: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

0: 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啊越好喝。
6: 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品，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6: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9: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5: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0: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9: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1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元，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

0: 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3: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3: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3: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3: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1: 昨儿傍晚

0: 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九点多才离开。
1: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0: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1: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0: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1: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0: 是是。谁呀？
2: 徐哥，是我，开门呐！
1: 把枪捡起来。

0: 么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0: 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0: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嗨，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客人也都散了。
0: 我说呢，老爷有令，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1: 哦，明白明白。

0: 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刚刚麻将馆里好些响铃声响，过后一群人跑了出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
1: 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0: 哦，
1: 屋里不让抽。
0: 骗人！
1: 妈。

0: 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绸布庄？
1: 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绸。

0: 我不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马建官出了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哦，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你终于明白了。
1: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0: 你跟我说说，永济绸布庄是什么样子？
1: 永济绸布庄在李子三条街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0: 你是说永济绸布庄非常热闹？
1: 是呀。
0: 怎么样？现在就走吗？去哪里？
1: 永济绸布庄啊。
2: 七哥，怎么样？七哥，他走了。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儿，他还嫩了点儿。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3: 是。
2: 你怎么回来了？
0: 当然是我让他回来的。啊！老大，
2: 你怎么又回来了？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嗯，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
0: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嗯，永济绸布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2: 老大，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有一句谎话，
0: 天打雷劈是吗？像你这样的。 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人。而宋副官，就是你。你是怎么？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可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 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嗯。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 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 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2: 老大，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 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0: 我会相信你吗？
2: 张宝芝住在六角头延平巷10号。

0: 求求你饶了我，别杀我，我求求你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这宝爷就要和你见面了。

0: 三合会，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之。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1: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 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
0: 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凶。是的，
1: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 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嗯，这个人不简单呐。嗯。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0: 陈唐是啊，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程汤，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是他们。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1: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而且陈唐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们。一下，同志，你马上与5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风雷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0: 老李。
1: 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
0: 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

0: 一致狗急跳墙，否则一号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1: 嗯，好，
2: 进来。
3: 处长，刚刚和顺桥西柳条巷的春意麻将馆发生爆炸。
0: 哦，
3: 公安和城管部队包围了那里，发现房内有五具尸体。我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五位死者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
0: 嗯，
3: 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0: 昨夜是灯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
2: 走，去看看。
1: 好。
4: 李处长，
2: 走。
4: 好。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0: 哦，
4: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0: 嗯。啊。
4: 据周围群众反映，先是听到麻将馆里响起枪声，之后才发生爆炸。我们到了以后，检查了屋中的尸体，一共有五具。都是头、胸等要害之处被子弹击中致死，因此可以断定凶手是先杀人再炸屋。
0: 去看看尸体。
4: 嗯，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又是三合会？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
1: 哦。
2: 那房主是什么人？
0: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 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
2: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0: 好，非常好，你去吧。
1: 是。
2: 老李，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
1: 凶手是谁？
2: 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你说什么？
1: 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寻仇，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
2: 如果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
1: 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对呀，那么这次爆炸。
2: 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登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1: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当然只有他。
1: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2: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1: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0: 老板，出大事了。
1: 哎，慌什么，慢慢说。
0: 程汤炸毁了春一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文鹏，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

0: 卷儿，苏头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2: 哦。
0: 你们想一想，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
2: 我们马上动身。
1: 对。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唐一颗炸弹全毁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唐吗？宝爷，讲和吧。
1: 再这样下去，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0: 讲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对于程唐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2: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下得马爪了，您总得拿个主意啊！
0: 下去，下去，下去！
2: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1: 哦，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
0: 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

0: 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1: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我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0: 是，我知道你恨我。
1: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
0: 那就好。
1: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0: 哎呀，程长官，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1: 坐下。

0: 究，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究什么。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能拿出任何证据吗？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嗯，你编造的那些谎言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0: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3: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

0: 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嗯、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两件。 件就是2000多，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

0: 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到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现在呢，
2: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不同的穿搭哈。
3: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3: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3: 对。
0: 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外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到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

0: 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1: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0: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大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1: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0: 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1: 我们谈个条件吧。
0: 好，
1: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0: 怎么换？
1: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0: 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1: 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你的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
0: 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
1: 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赵雅琴。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的。
0: 好吧，我答应你。
1: 但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待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

0: 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好吧，
1: 我答应。
0: 画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1: 对，在我房。

0: 怎么样？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
1: 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外面。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你已经错过时间了。啊！自作聪明的人，总会是这样的下场。
2: 嗯，
3: 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嗯，找到活命色了吗？

0: 我们这儿有东西，
1: 自己人放下。
0: 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1: 有动静吗？
0: 一切正常。
1: 哦，你们宝爷呢？
0: 在后面。
1: 带路。

0: 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0: 宝爷，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宝爷，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1: 怎么回事？
2: 没事啊，可能睡着了吧。
1: 睡着了。
2: 啊，
1: 闪开！
3: 哎，宝芝，
1: 宝芝，
3: 宝芝，
1: 宝芝，
3: 宝芝，宝芝，
1: 宝芝，
3: 都都都！哎呀，
0: 快来人呐！宝爷被杀了！快来人！
1: 血已经凝固，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4: 这是谁干的呀？
5: 是程当吗？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4: 可他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0: 啊！猜猜下一个会是谁？是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怎么能够进得来？ 你过来。
1: 哎，
0: 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
1: 哦，对了，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
2: 在哪儿啊？
1: 就在这边。

0: 好悬呐！险些步了张柏芝的后尘。
1: 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
0: 哎，
1: 快！

0: 你这是做什么？休息一会儿。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
1: 骗你的。
0: 骗？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1: 现在我们安全了，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16号公馆。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0: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
1: 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他们真的不会来？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吗？没有。 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
0: 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

0: 我也习惯了。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真的？当然。
1: 那我回自己房间了。嗯，我真的走了。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哼，
0: 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
1: 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这都哪挨哪儿啊？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
0: 随你吧，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真麻烦。你说谁麻烦？说来说去，你不就是不想走吗？
1: 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这还像句人话？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出去？
0: 嗯。
1: 去哪儿？
0: 去办点事儿。
1: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
0: 是吗？说说看。你要去见他？哎，了不起啊！哼，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
1: 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
0: 记得吗？在登云旅社分手时，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
1: 你可真守信用，
0: 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身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就必须去见李玉仙。不错。
1: 他是个关键人物，
0: 又是个漂亮的借口。哎，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我没有掩饰，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
1: 逼迫老板早日现行。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
0: 你似乎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
1: 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
0: 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你说我不讲道理？哼，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

0: 小心点，我等你回来再睡。
1: 好的。
2: 啊，张宝芝死了，
3: 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
2: 他的动作太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的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3: 哦，程唐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2: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5: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2: 什么？
5: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六七十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3: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2: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3: 这是他留在张某志房里的。
2: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5: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2: 哼，祸起萧墙啊！程唐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唐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3: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4: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0: 举起手来。你只有一只手吗？转过身来。
1: 我能把手放下吗？
0: 不能，一直举到天亮。
1: 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
0: 你终于来了。
1: 现在我能把手放下了吗？
0: 随便吧。
1: 谢谢。饿了，找点吃的。把你吵醒了吧。
0: 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我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
1: 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
0: 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
1: 嗯。
2: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2: 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黑鹰计划有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
3: 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
4: 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允先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5: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
3: 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
5: 可老板，您想过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4: 不错，
2: 不错。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
4: 哎，
3: 看起来你们让这个程汤吓得不轻啊，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
4: 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法打。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却盯着你。
3: 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
5: 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
3: 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
5: 老板，现在行哥失禁，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3: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不甘与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这令我们非常被动。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和不成，真说得上是事成骑虎啊。
2: 老板，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在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
1: 瑞山，在，你立刻传我命令，召回所有追杀成汤的部下，取消一切行动。
2: 是。刚刚瑞山说的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
1: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0: 好。
1: 为今之计。
3: 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
4: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
7: 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董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撑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

0: 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

0: 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及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

0: 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5: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1: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6: 该让他碰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他们只知道沐浴的名号，但是不知道沐浴有多厉害。

0: 他跟水母搭档10年，就算破解了情报，可信吗？小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底下，包括你。我拿起枪，不为杀人，只为救人。
1: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

0: 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2: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3: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1: 嗯，
0: 瑞山，
1: 嗯，
0: 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3: 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4: 还想吃点别的吗？
5: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4: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5: 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
4: 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5: 哼，他是白费力气。
4: 哦，你仍然那么自信？
5: 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4: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
5: 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
4: 嗯，也许吧。
5: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4: 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5: 为什么？
4: 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
5: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4: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5: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4: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5: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4: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饮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5: 那是昨天的事情。
4: 哦，那今天呢？
5: 我能抽烟吗？
4: 当然可以。
5: 嗯，

0: 今天我杀了张宝芝。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1: 你杀了张宝芝？
0: 他不该死吗？
1: 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
0: 是他不肯放过我。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
1: 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0: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0: 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他也不会，他一定会将我置于死地。
1: 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0: 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0: 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嗯，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随你吧。哦，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1: 怎么与你联络？
0: 2天后下午4点，嘉陵江铁桥见。

0: 老板，玉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
1: 我知道，你很喜欢程唐，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 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10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程唐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他的愤怒。
0: 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是啊，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程唐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
0: 与我们京城团结。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程唐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之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下，他还会相信我们吗？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程唐，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这是什么？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程唐的电报。毛局长的电报？是的。让我转交？
0: 怎么？
1: 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程唐，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
0: 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县长，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淑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程唐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
1: 我不确定他是否还会相信我。
0: 我之所以。
1: 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程唐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
0: 嗯，我尽力吧，
1: 于县长。

0: 我全靠你了。
1: 希望这次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不会让我失望。

0: 这个城市很美吧？应该说，雄伟更确切。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
1: 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
0: 行格势进。
1: 他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安顺寨？嗯，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嗯，那是你的据点。
0: 嗯。
1: 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
0: 当然是因为你。
1: 因为我？
0: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了。
1: 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嗯，正是。是诡计吧？这次是真的。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0: 看看吧，给我的。嗯，这是什么？看看就知道了。成汤武帝，严森来电已息。
1: 文帝与其产生误会，延伸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务要克己务国，兵事前线与延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奉。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是的，我能看一看吗？当然可以。
0: 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1: 严森就是老板的真名。嗯，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0: 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明天下午1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
1: 嗯。
0: 又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很高兴。嗯。

0: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命困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可现在。 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你别难受啊，别难受，啊！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 仇恨，让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可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1: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 没想到，想哭就哭出来吧。

0: 的血没有白流。
1: 你究竟是怎么了？能告诉我吗？

0: 他没有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1: 弟兄们，我终于可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了。明天我就要启程赶往安顺寨与老板见面。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你们报仇。
2: 请进，这个你再修改一下啊。明白。
0: 老李，
2: 玉霞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
0: 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哦。
0: 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封了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合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他们决定与风雷一号讲和。
2: 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0: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啊。
2: 嗯。时候到了，刘庚，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3: 是。
2: 我们要不断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
0: 嗯。
2: 我想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离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0: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传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吗？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1: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下午一点。
0: 到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区，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3: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

0: 和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哎、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啊、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

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

0: 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脂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2: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4: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在今天2026

0: 201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

0: 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知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2: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1: 是
0: 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科普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各地多措并举挖岗位拓渠道，紧盯重点群体求职需求，做好招聘对接技能帮扶，千方百计把就业实事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就业兜牢民生幸福底线。
6: 这几天在白银市平川区宝鸡镇，连片种植的油葵金黄盛放，花盘饱满，村民们正开展人工采粉作业。当地通过整合林散土地，推进集中流转，打造规模化连片种植基地，构建起油葵、玉米、瓜果蔬菜多元协同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7: 从春耕到田间管货、秋收采收，全产业链都需要大量人力支撑，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按工时、工作量规范计算工资，既解决了合作社农忙时用工难问题，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平台。
6: 精准的就业服务让不少本地群众实现就近稳岗增收。五微民勤聚焦企业用工、群众求职难题，通过直播带岗、零工市场运营、人才引进等方式，打通岗位供给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
8: 以前想找份就近的活，只能到处打听朋友去呢，机会少得很，还没有保障。工作人员解好我的实际情况给我推荐，有稳定的收入，能够照顾上家呢，我心里也很踏实。
6: 依托江叠公路带来的文旅客流，甘南卓尼将传统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推出古法编织体验、研学游学等项目，不仅让传统藏族手工技艺焕发新活力，也稳定带动2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9: 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不断地创新发展，把本地的藏式手工艺

0: 好好传承下去，持续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1: 今年，我省聚焦新产业、新业态人才培育，专门开设专项培训班，免费为农户普及智慧农业新技术。天水依托专业实训平台，大力培育本土无人机操作人才，以技能赋能产业提质，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2: 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学好吧，操作这哪些卖几台无人机，自己打鱼，售价售国售市。
1: 甘肃台报道。
3: 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加码。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群众居住痛点、生活堵点，精准推进城市微更新、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物业规范升级等一系列民生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
1: 在张掖高台县，当地以城市微更新、微改造为抓手，全面推进居民小区智能化改造工程，升级管网监测设备，破解老旧小区老大难问题。
4: 我们小区之前用老水表蓄水结算容易有争议，换成智能水表之后，用水情况线上都能查到，让我们清楚。
1: 与此同时，当地启动岳阳湖公园提质换新工程，融合生态景观与本土文化，让城市公共空间颜值与品质同步提升。
5: 岳阳湖是我们平时休闲散步常来的地方，这次改造桥也加固了，绿化都升级了，环境比以前更美了。
1: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是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举措。今年，庆阳市西峰区北大街片区通过实施雨污分流、外墙翻新、楼道粉刷等工程，小区居住环境和安全保障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6: 楼顶进行了处理，也不漏水了，每家都有了停车位，也增强了安保系统，现在住起来非常舒心。
1: 自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以来，西峰区已累计完成12个片区、210个小区改造，惠及群众12000余名。武威市凉州区精准开展老旧小区外立面专项提质工程，在天宁苑小区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墙面清理、外墙保温铺设、屋面防水翻新等作业。
7: 现在已经进场施工，要做外墙保温、重做防水。我们居民都特别期待盼着工程早点完工。
1: 夯实物业管护根基是长效守护改造成果的关键。酒泉市宿州区创新推进国企接管老旧楼院物业模式，集中整治老旧楼院环境乱象，落实常态化保洁和全天候安保值守，小区环境秩序焕然一新。
8: 现在天天有人员打扫，环境也保持得特别好，物件都是特别整洁的，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特别好。
1: 甘肃台报道。
3: 秦安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用进万家门的脚步丈量民情，用解万家忧的实招回应期盼。今天我们走进秦安县，看干部作风之变带来的基层治理新气象。
9: 我现在来到了秦安县中山镇的郭洼村，快到中午了，这一路上碰到了很多老年人，问他们干啥去，答案都一样。奶奶您干啥去啊？
10: 这打吃饭，
11: 吃饭去啊。
9: 吃饭去，您呢？
11: 我要吃饭去啊。
9: 吃中午饭了啊。
12: 打吃饭去啊。
13: 老人们吃饭的地方叫幸福大院，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
9: 村上像这样每天来吃饭的老人多吗？
14: 多，有23个，23名现在。
15: 自三抓三次行动以来，结合我们今年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我们挨家挨户进行陪护走访，发现留守老人这一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把这个闲置小条盘活起来，建设了这个幸福大院。我们是免费为老人提供了1天2餐的这个便饭，举办这个托管班，解放了这个家长去照看孩子那个时间，所以他要安心去务工。
9: 那我们这个托管班收费吗？
15: 不收费，也是免费的。
13: 开饭了，一老一小吃得可口，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动筷子，拎起保温桶分两组往村里走。30多度的高温，脚步匆匆，就为了让16位残疾老人尽早吃上热乎饭。
12: 来
16: 来，要不这样，别哎，来。
12: 这菜我们这流出。

0: 在今年五月开展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中，全县2000多名网格员联动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敲开一扇扇家门，倾听一声声民声，解决一件件难事。截至目前，共计走访群众7万多户，解决群众诉求2000多条。
1: 各部门是进外家门，咱们就是进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的门，看咱们交办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持续畅通咱们机制办公室的电话和邮箱，收集群众反映的他的小事、来事以及相关部门行动迟缓、成效不大等问题，建立一个问题清单，然后来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
2: 开展进外家门解外家忧活动啊，是我们贯彻落实全省三庄三村行动和全市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乡镇干部全覆盖的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的我们现场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也汇报现场，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丰年度我们把行动都解决掉。信访量今年下降了27.3%，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干部的作风实了，工作劲头足了，发展就有希望。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甘肃省政府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甘肃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方案聚焦稳岗扩容提质三大核心任务，精准锚定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
4: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方面，方案聚焦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扩大就业容量。方案提出培育文旅家、演艺家、体育家、美食家、非遗家等融合消费新场景，充分利用陇超、蓝马等消费热点，挖掘服务消费就业增长点，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算力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进服务业企业倍增计划，提升含金量，让劳动者就好业、增收入。在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方面，方案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签计划，推广专业加人工智能应用模式，累计帮助不少于10000名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实施百万青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在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方面，抓实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推行就业帮扶、员工录用、参保等一件事集成服务，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行实名登记，对困难群体实施一人一策精准援助。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近日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在提升县级医院服务管理能力方面，方案提出支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发展现状和县域医疗服务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与边远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急诊抢救能力和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方案还对统筹帮扶形势、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提高县级医院管理水平等作出规定。甘肃台报道。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

0: 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
1: 本指导意见所称特一食品，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特一食品需在医师或临床营养技师的指导下使用。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健全特一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一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一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特一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一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指导意见还明确规范特一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一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一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平凉市重庆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各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模拟火情警报响起，校园应急疏散演练随即启动。同学们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空旷地带。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风险特点，向师生讲解日常防火要点、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实操环节中，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步骤，组织师生开展油槽灭火实操体验，带领大家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各类救援器材装备的功能用途，现场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安全疑问。
3: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消防演练很实用，同学们亲身参与，学到了很多消防逃生知识，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的能力。
2: 甘肃台报道。
1: 8月27号，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数创未来，智启星城”为主题，突出数字化、国际化、特色化办展方向。本届博览会设置1场主论坛、6场专题论坛、7大特色展区及80余场配套活动。与会嘉宾将围绕行业重大关切，就数字出版、人机协同、学科交叉建设、全球学术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探索可操作、可落地的路径和经验，多项重要行业报告与标准集中发布。8月27号，随着新疆喀什2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达到15030.05公里，成功突破1.5万公里大关。当前，我国750千伏电网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新疆5省区。作为全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新疆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主网架在天山南北纵横延伸，实现南北跨度3300公里、东西跨度2200公里的广阔覆盖。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欧洲电动出行行业协会等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市场份额升至25.7%，其中法国和德国成为主要拉动力。报道称，今年迄今为止，欧洲各地已累计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2025年同期增长30%，凸显该地区电动转型的持续势头。据报道，全球首座用于处置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即将在芬兰投入使用。这座核废料处置厂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奥尔基卢奥托岛。岛上遍布约19亿年前形成的岩盘，据称几乎不存在大地震及火山喷发的风险。按照计划，钒燃料将被放入铜制和铸铁制的双层熔。

0: 容器，用粘土覆盖后埋入地下进行数万年的隔离，直到核燃料的放射能降至安全水平。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近日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截至目前，全国已报告298例 H5 型禽流感阳性，其中183例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
1: 2026年创纪录的干旱和持续热浪正严重威胁英国历史园林。汉普顿宫、布伦海姆宫、查斯沃斯庄园等知名园林的古老树木和传统植物在极端天气下枯萎，园艺师被迫转向耐热物种。皇家植物园秋园的研究人员利用气候模型预测，到2090年，园内 50% 的树木将面临死亡风险。
0: 英国伦敦动物园拥有成千上万只动物，涵盖将近400个物种。每年英国伦敦动物园都会举行动物称重活动。当地时间24号，伦敦动物园动物称重活动如约而至。当天，饲养员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为园内居民测量体重和身高，全面检查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记录成长数据。
2: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每年7月到9月为荷花观赏期，天水满池荷花渐次绽放，荷塘叠翠，荷香四溢，为秋日天水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

0: 秋时期是观赏紫荆花最佳的时候，今天就跟我一起解锁金昌限定紫色浪漫。这个解锁有点不一样，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姐，这是你们育的苗子吗？
1: 嗯，这是我们说好的青头菊苗子。
0: 哦，青头菊。
1: 嗯。
0: 哦。
1: 其实我去看看它那个啥，有这个病虫害没，长得怎么样，脱长了没？
0: 感觉是不是像你的小孩一样？育苗的时候，
1: 我感觉这小孩都要是不责任，还得操心。
2: 创业初期，销路难开，滞销的花苗只能整车倒掉。她和丈夫跑遍市区单位，承诺一株不成活不要钱。从小区学校的零散订单做起，靠质量敲开了全市绿化市场的大门。
0: 那杨姐，这个海棠花现在在市场价这么小一盆大概是多少钱？
1: 我们批发价是6块。这个花人家是哦抗旱抗晒，人家栽上的话一直到春上哦，能栽的开花都开得到秋上了。
0: 刚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1: 哎呀，反正是挺累的，
0: 挺难的。
1: 嗯，挺累的，想想起来好像的就不知道是当初是给他怎么家过来的。
0: 在这些订单来之前，有没有想过说算了不种了？
1: 哎呀，感觉好像呢，好像蒙着头子就是盖，好像没有放弃过，好像的从来说是没有思想说咱不种了，好像的。
0: 从来没想着说我不种了。
1: 嗯，也没有，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的。
2: 如今他的基地已有30余种花卉，年育苗300余万株，全市半数接近花卉都出自这里。从选土移栽到品种驯化，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上手，严格把关。
0: 戴上手套，这会儿我跟着杨姐就要变身为护花使者了。那杨姐，咱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我们最后得把这个托抬过去
0: 了。好，
1: 抬过去了，我们开始装花。
0: 好嘞。
1: 嗯。凤心花得用要稳定的盆盆子，这是得大一点的盆啊。
0: 哦，杨姐，咱们这个苗是叫什么花呢？这个苗？
1: 这个苗子叫超级凤心。
0: 这是有机土吗？
1: 嗯，这是有机土，它本来就那没它海的它营养就丰富的
0: 哦。那咱们像这样子摘一个苗子，它成活率高不高，杨姐？
1: 它日本育哈的这个是雪盆苗，它成活率都挺高的。
0: 都挺高的。
1: 成活率都高得很。
2: 从2个品种到30多个品类，从单打独斗到带动全村增收，他用一捧花种既扮亮了整座金昌城，也撑起了乡亲们的增收路。
3: 多年来，杨树平专注于日光温室的育苗，在他日子好起来以后，他没有忘记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他的带领下创办了花卉育苗专业合作社，为这个我们村民宁食务工创造了机会，一年给村民带来了接近200万元的收入，那么是我们村民认可的致富带头人。
0: 杨姐，你是不是经常来咱们紫荆花海看一看呢？
1: 我还是种花的时候送苗子的时候过来来经常过来来看的呢。
0: 嗯，
1: 花长得这么好的时候，我还是真正是第一回过来来看。哎呀，我看的这景区的人这么多哦，非常开心。
0: 特别开心。
1: 非常开心。我的花个那是放的这个的话长得这么好，人家的经营的也这么好。
0: 您今后合作社这个花的繁育呀，或者是种植上，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1: 现在这个品种呢，慢慢也打开了。还想的是再引进些不一样的新品种，来叫慢慢适应嘛。现在这些花啊，像海棠啊、超级凤仙啊、兰花鼠尾草啊，这些引进来这些新品种哦，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您还想着是要引进更多的花的品种。

0: 品种。
1: 嗯，还想的是已经在看起来在这个的花期要长，要抗旱，还要抗热的。嗯，再是我们经常说要适应。
2: 26载躬身花田，一株苗育出产业，一盆种富了乡邻。他把汗水渗进泥土，让聂都街头开满了希望。
3: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4: 保证完成任务。
5: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苹果，
6: 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7: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10: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热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9: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经过一轮轮秋雨的洗礼，暑气慢慢消散，秋日的氛围感越来越浓。今天全省大部迎来晴好天气，只有少数山区局地尚存零星的阵雨，整体天气平稳，大家终于可以和连绵的雨天暂作告别了。随着晴天的回归啊，白天气温小幅回升。今天兰州天气晴好，气温是15到29度，河西各地最高气温回升至20到32度。河东片区啊，白天暖意充足，但是昼夜温差是进一步的拉大。甘南定西一带一早一晚气温偏低，凉意明显，一日之内冷暖变化悬殊，也是眼下入秋之后最典型的气候特点。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白天外出时可以适度的做好防晒，早晚出门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遵循春捂秋冻、适度添衣的原则。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过多云，其中甘南州西部以及祁连山区东部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5到29摄氏度，酒泉晴14到31度，嘉峪关晴15到32度，张掖晴13到32度，金昌晴12到30度，武威晴13到29度，白银晴转多云12到27度，临夏晴8到27度，甘南阵雨转多云3到20度，定西晴9到25度，陇南晴16到33度，天水晴14到29度，平凉晴12到25度，庆阳晴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0到25度。

0: 甘肃矿区晴9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30度。辉县晴15到32度。临潭晴转多云4到21度。康县晴13到30度。两当晴14到32度。兰州晴15到29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慧仙，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 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您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0: 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0: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啊、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明天下午1点，到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大哥，嗯，
1: 人龙，
2: 哎，雇主到了吗？
1: 哦，约好9点，在9号码头。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嗯，人呢？哦，可能在船坞里面。嗯，什么？这什么规矩？就是再大的人物与我过节约见，也从来是在船坞之外。什么时候进过船坞里面呀？
2: 大哥，您知道，这次的雇主身份比较特殊。
1: 是他提出要在船坞内见面，本来小弟没有答应，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想是咱们理亏在先，所以就答应了。嗯，
2: 哼，理亏在先，这像是我清水袍哥二当家说的话吗？啊，是小弟失言。大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总是要对雇主有个交代呀。依小弟看，在这种小事上。
1: 就让他一让吧。嗯，自作主张。大哥，大哥，大哥！嗯，贾兄。 别来无恙，
3: 霍当家，我听说那批货出了点问题。哼，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那批货是做什么用的？
4: 何子们讲的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问来龙去脉，只要财货两清。霍当家这一问。
3: 可是坏了江湖道上的规矩。我霍劫闯荡江湖几十年，这一套码头上的规矩，不用老兄提醒。
4: 那这一次我是少付了霍当家的钱呢，还是犯了清水袍哥的忌？
1: 都没。 500根金条，霍某以悉数收到。嗯，金条500根，一根不少。
3: 既然如此，霍当家为什么要扣押我的货物？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 在此之前，我清水袍哥经手的货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枪支、炸弹，还是药品、烟土，我霍劫从没问过来龙去脉，都是前货交清，一拍两净。否则，我清水袍哥也就不用在9号码头上混了。
3: 嗯，不错。9号码头的大当家霍劫，就等于是信用，这我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押运这批货，我才会找到你们。嗯，哼哼，唉，可这一次，我可是打了眼了。哦，哼哼。
1: 装货的箱子上写的都是日本字儿，我问了懂日本话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那些字儿的意思。哼哼，这里人多嘴杂，我就不明讲了。

0: 因我心知肚明。
1: 霍当家可真是细心呐，啊！
0: 因此，我要问问老兄，这么阴损的东西，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
1: 霍当家，那不是你应该知道的。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哦，你在威胁我？
1: 谈不上，我只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收钱交货，用你的话说，一拍两净，大家高兴。如果你觉得我付的钱少了，我可以再加200根金条。
0: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拿着这些东西去祸害重庆的老百姓。但是看在江湖义气的份上，500根金条奉还。嗯，至于货嘛，哼，我扣下了。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霍当家，你知道吗？人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你也不例外。
0: 哦，这话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我之所以花费重金请清水袍哥护送这批货物，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做，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能将控制权收回，而你就要出局了。
0: 哦，出局？
1: 这个词源自美国的棒球运动，意思就是击球手三击不中，因此被迫退出本局比赛。可是对于你来说，出局的意思就是死亡。

0: 敢说这种话的人，十年前就都死绝了。本来我只想让你知难而退，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就无法活着走出这间船坞了。再见了，贾兄。
1: 再见了，霍当家。

你威风了大半辈子，也该满足了吧？对，是我。你没有发现身旁的保镖都已经换了人了吗？放心，明年的今天我会给你上炷香的。谁让咱们弟兄一场呢？嗯。

0: 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铁罗老弟，货在哪儿啊？
1: 应该就在码头上，我立刻让手下人去搜。
0: 嗯，金条你收下，明天交货。
1: 好，我会通知你交货的时间。
0: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再等了，明天是最后期限。
1: 请你放心，没有问题。
0: 非常好。

走！那边，快走！快！

0: 你们看见他们拐过来了，
1: 表叔。
2: 弟兄们，
3: 表叔，
2: 不
3: 雅，
2: 你
1: 是要杀我吗？
2: 招他放亮点，分散开来搜。
1: 别说话，小心。
0: 两边的小巷子，快！
4: 是，快点，是。
2: 那边看看。
1: 哎呦！
2: 那儿呢？对，
0: 快！

0: 咱们何子门讲的就是仗义二字。南头在世的时候对你不薄啊，现在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还是人吗？
1: 南头已经土了，我们现在跟上顺水玩，咱们红鞋是跑码头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这你不是不知道。景彪，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
2: 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
3: 少爷，
1: 你别
3: 怕，
1: 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你可真是南头的好兄弟，那就别怪方某手辣了。
4: 是。呀。

你们俩守在这儿，其他人跟我来。

0: 这些人是冲咱们来的吗？会不会是老板手下的特务？
1: 不像，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

0: 你们是什么人？大哥，别开枪！我们是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这个解释不够好，也欠合理。我再问你一遍，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
1: 哎呀！

0: 你会开枪？
1: 大哥，对不起，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今天借你的枪用用，日后加倍报答。
0: 走。
1: 你走得了吗？大哥，我求你放我们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你的枪了？
2: 表叔，闪开！

0: 么？不明白。
1: 你是变戏法的？
0: 当然不是。刚刚你可以开枪，但是你却没有。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
1: 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九号码头的袍哥，他是我侄子，我们俩被人追杀，跑进了死胡同，实在没有办法，才跑进你的院里。
0: 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原来是你们。
1: 他们追来了，大哥，求求你，你可千万别开门呐！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别问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2: 啊，快请坐吧。

0: 你们找谁？
1: 这位老板，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刚刚有两个人跳进你家院中，不知老板看到了吗？
0: 没看到。
1: 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肯定错不了。老板既然没有看到，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
0: 搜搜，好大的口气啊！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
1: 这位老板，您可能误会，我们并不是要搜查您的家，而是要进去找人。不可以。
2: 喝水吧。
1: 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那我就再说明白点。我们是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在清理门户，刚刚有两个叛徒躲进你家的院里，我要把他找出来。
0: 两个叛徒？你说的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
1: 不错，他们在里面吗？
0: 是的，他们正在屋里。
1: 好，还算识相，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麻烦，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
3: 交出来？
0: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
1: 哼，你玩我？
0: 哼哼，你很好玩吗？
1: 小子，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
0: 第一，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我不想找事，只想早点回去休息。你们走吧。
1: 小子，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要是给脸不要脸，大爷就只有动粗了。
0: 你的嘴好像很脏啊，再说一遍，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别找不自在。
4: 哎呦嘿，
1: 小杂种，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征呢，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三分。
5: 就是
6: 就是
0: 是，那你们可真厉害，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
1: 你他妈小王八蛋，吓唬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打小就让人吓大的。弟兄们，拆了他个窝。
7: 拆！
0: 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
8: 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

0: 动们，给我上！呀！
1: 哥不是很厉害？嗯，怎么现在像只受惊的兔子？啊！哎呦，你的嘴巴好像很脏啊！啊！刚刚你说什么？小杂种、小王八蛋是吗？嗯！你还说要拆了我的狗窝，是吗？说话了，大英雄，哑巴了！哎，上上！
2: 哎呦，哎呦，老大，爷爷，祖宗，求求你，别再打了，别再打了！我不是人，我是小杂种，我是王八蛋，我住的才是狗窝，回去我就把它给拆了，这总行了吧？
1: 带着你的人，滚！
2: 哎，进来！这位老大，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还有……
1: 行了行了，别跟我来这套江湖道。

0: 快滚蛋！
1: 喝点水吧。
2: 啊，哦，谢谢。
1: 来，
3: 谢谢阿姨，
1: 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如常。
1: 如常，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你儿子？
2: 啊，哦，不，是我侄子。
1: 哦。
2: 姑娘，怎么了？
1: 我儿子如果还活着，也像如常这么大了。
2: 怎么，您的孩子没了？
1: 啊，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坐呀。
2: 哦。
4: 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
5: 好了好了，快起来。
4: 大哥，你这身手可真是绝了！我景彪也是练家子，可和您一比啊，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5: 一口一个大哥，看你的这个做派，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横点。
4: 哎，大哥也是何字儿？
5: 曾经做过横点，早就洗手不干了。
4: 难怪您的身手如此了得，原来你也是何子门出身。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5: 啊，何字儿是对所有江湖人物的统称，包括帮会分子、强盗、土匪、骗子、小偷、撂地摊的、卖假药的等等。
1: 哦，那横点是什么意思？
5: 哈，所谓横点，指的是靠抢劫杀人吃饭的绿林人。
1: 哦，是这样，这是什么话呀？
5: 这话叫纯点，就是暗语，俗称黑话。
4: 哎，如常，别瞎动，那是真枪。
5: 他叫如常。
4: 啊啊。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1: 嘿，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
1: 哦。
0: 啊。
1: 哎，这。
0: 来，坐吧。
2: 听听里面有什么声。
1: 哦哦哦。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4: 是的，
3: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

0: 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一百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2件就是2000多，
1: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2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不同的穿搭哈。
2: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2: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2: 对。
1: 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 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您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带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1: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1: 嘿，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
1: 哦，哎，这，
0: 来，坐吧。
1: 啊，
2: 听听里面有什么声？
1: 哦，
2: 摇一摇，哎，摇一摇。
0: 你也是清水袍哥？
1: 是啊，
0: 我听说清水袍哥在重庆的势力很大，尤其是九号码头上的老大霍杰，设赌场、开妓院、贩枪贩烟、抢劫商船、守钱杀人，没有他不做的。
1: 是啊。
0: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嗯？
1: 哎，我大哥被帮里的兄弟害死了，这些脏心烂肺的王八蛋连孩子都不放过，闯到家里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多亏了几个好心的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
2: 这孩子真可怜，来，饿了吧？吃吧，吃吧，
1: 吃吧，啊，吃吧。
0: 雅琴，
2: 嗯，
0: 再拿一片来。
2: 哦，
0: 来，吃吧，我知道你也饿，拿着。
1: 谢谢，
0: 坐吧，我给你看看伤。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伤口在后背，你够不着。
1: 哎，
0: 来，
1: 这
0: 拿吧。哭什么？

0: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想离开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可逃得仓皇，身上分文皆无，只能先在城里躲躲。
0: 雅琴，嗯，帮我把药和棉球拿过来。
2: 想不到你这人还挺有耐心的。
0: 哦，对好人我总是很有耐心。你们准备躲到哪儿去呢？
1: 从前的老弟兄肯定是不敢收留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啊，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只要在重庆早晚会被他们找到的。我是烂命一条啊，死了也就算了，可怜如常这孩子。
2: 可怜的孩子，
0: 你刚刚说逃出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
1: 啊？是啊。
0: 如常的小姑在什么地方？
1: 如常的小姑叫锦玉，在宜宾做生意。
0: 宜宾？雅琴，你带他们去洗一洗，换两件干净的衣服。
2: 好，走吧。
0: 去吧。
1: 谢谢。

0: 你准备怎么安排他们？给他们一笔钱，离开重庆。万一他们走不了呢？
1: 走不了？
0: 那些追杀他们的袍哥，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现在有你保护，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可一旦他们落单，被对头发现了踪迹。 别说到宜宾去找如常的姑姑，恐怕他们连船都上不了，就会死在那些人的手里。与其这样，今晚还不如别救他们。那你说该怎么办？救人救到底，让景彪和如常与我们一起坐船到宜宾。我们在执行任务，与他们在一起不太方便。
1: 尤其是还有林玉仙。哼，你什么时候害怕起林玉仙来了？军统特务守则明文规定，执行秘密任务时，禁止与不相干的人往来。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他的怀疑。
0: 物理学有一条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简单的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正负能量。
1: 都保持着等量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够存在。哼，这
0: 与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你身上。
0: 哼，有意思，你说说看。
1: 如果将杀坏人比作能量的负极，那么就好人就是能量的正极。
0: 倘若你只杀坏人而不救好人，能量就会失衡，你的世界也就随之而倾斜。
1: 嗯，很有道理。可我并没有说过不救好人啊，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
0: 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你所谓适当的方法。哼哼。
1: 我说与他们同行不方便，这是实际情况。可是并没有要他们自生自灭呀。哦，难道是我听错了？
0: 也许是因为我的表达过于简单，令你的理解出现了错误。那就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吧。
1: 给他们一笔钱，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离开重庆。
0: 但是要假装互不相识，哼，你认为这样，能量可以守恒了吗？对不起，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1: 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
2: 人在镜片里是会变形的，
3: 真是个怪人。

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快走，快走！你说的很对，那些袍哥是不会放过他们的。怎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说什么悄悄话呢？等上船以后，有的是时间，快点走吧。哼。

0: 跟上，先生，好好，这边。哦，没什么。
1: 会。
0: 哦，于仙，你是住三号仓房？
1: 对呀。咱俩换吧。这有什么区别吗？我想离这舱门近一点。哎，好吧。
2: 大哥，您这边请。
3: 哎，大哥，哎，

0: 你是怎么过来的啊？
1: 我是攀着外面的铁栏杆爬过来的。<笑>
0: 标叔让我告诉你，我们住在一层的六号仓房。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标叔，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嗯。<笑>
0: 对了，叔叔。
1: 啊？
0: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枪啊？<笑>
1: 叔叔啊，要拿这些枪打坏人。
0: 那武叔他们是坏人吗？
1: 你说的是方五桥，是坏人。哦，那你给我一把枪，我去打五叔。<笑>你还小，拿不动枪。嗯，
0: 拿得动。
1: 真的？嗯。哼。给。好。哎。<笑>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原来枪有这么重啊！
1: 这样吧，如常，等你长大拿得动枪的时候，叔叔教你射击，好不好？
0: 真的，不许骗人。
1: 当然。啊，如常，你得回去了，不然表叔该着急了。
0: 嗯，我还是从车库爬回去。
1: 哎。

0: 太危险了，从门走啊！
1: 要是说了，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进你的房间。
0: 小惊豆子，走吧。哎，等我一下。嗯。

0: 你看什么呢？
1: 卢常刚从我这儿走。进屋吧。
0: 哎呀，卢常这个孩子真是有些意思。他非常可爱，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儿子。
1: 雅琴，别难过，报仇的时候马上就到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船上的气氛不太对劲儿。
0: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追杀锦标和如常的袍哥？
1: 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什么意思？说不上来，只是感觉。多年生活在黑暗中，对危险一种天生的感觉。
0: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过。
2: 知心的话说不完呀，连门都不关，就不怕被别人听到？哼，别人，我们俩说话，恐怕只有你喜欢听。
0: 哼，臭美吧，谁稀罕听你们说话？哼，我看你好像挺稀罕的，因为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
2: 你一定会进来。哼，你呢？你不是吗？至少我会含蓄一点。哼，是吗？这我都没看出来。
1: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俩人有什么过节？见了面就斗嘴。哼，好，你们继续斗，我到外边去转转。
2: 到外面去做什么？
1: 透透气。哎。
3: 我也要走了，你开门吧。哎，你们，哼，嗯，哟，怎么又来了？你看，有些事儿，说咱们这儿回来。
4: 我上回跟你说了，你听我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没错
0: 哎，小伙子，先生，这条船一共有几层？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总共有三层。哦，第三层是做什么用的？
1: 三层是特等舱房。
0: 特等舱房？是的。总共有几间啊？特等舱一共只有两套，每套内两个会客厅，三间卧房。哦。
1: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0: 正是。
1: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0: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0: 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1: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0: 哦，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啊？
1: 先生，您干嘛问这个呀？
0: 呵，我只是好奇。
1: 先生，我们船上有规定，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
0: 哦，
1: 先生，您算是问对人了，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
0: 哦，
1: 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九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
0: 你能肯定？
1: 我家就住在九号码头。
0: 哦，
1: 从前见过他，刚刚我去送水，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瞟，坐在沙发上的就是他。
0: 好，你去吧。
1: 先生，您可别告诉别人。
0: 放心吧。

0: 叔叔。
1: 来，
2: 好，
1: 练功呢。
0: 嗯，
2: 大哥，你来了。
1: 怎么样？没有动静吧？
2: 没有。
1: 好了，如常，自己玩吧。叔叔有话要和彪叔说。
0: 嗯。
1: 嗯。来啊。刘天龙这个人，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他是我们九号码头的大袍哥，二当家的。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2: 啊？什么？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

0: 您这是？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啊！我一直觉得奇怪，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连如常。 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现在看起来，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至于原因，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16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
1: 你是怎？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这，如果你们是亲叔侄，如常不会称呼你为彪叔，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你有事瞒着我，啊，对吗？这，啊，我。
0: 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十几名带枪的杀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啊，
1: 动手！
0: 你应该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我也不例外。 至少我要知道，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
1: 啊，大哥，我……
0: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只能对你说，好自为之吧。
1: 哎，大哥，
2: 叔叔。
0: 如常，你有什么话？

0: 要对叔叔说。
1: 我姓霍，真名叫霍如常。
0: 霍如常，
2: 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霍杰的亲生儿子。什么？如常是霍杰的儿子？是的。
0: 霍杰被杀了。
2: 是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就是昨天夜里给我们报信的是个老兄弟，当时他恰巧在现场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
0: 霍杰雄居西南，威震一方，行事素以果决干脆、心狠手辣闻名，再加上他财大势大，手下众多，重庆、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
2: 你说得很对，外人想杀他的确是难如登天，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人呢。
0: 刘天龙？
2: 对，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恭谨顺服，这没想到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2: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6: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7: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8: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 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4: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它还能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9: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6: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
3: 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能帮我清肠胃。
8: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既美味又能清肠胃，我每天都在吃，我每天都感到啊神清气爽的。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

0: 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瓦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

0: 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2: 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区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1: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3: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1: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浪浪。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9: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9: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定然是胸有成竹。
9: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2: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1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元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 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您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3: 啊、
1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

0: 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股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商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1: 为什么？
0: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 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

0: 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1: 江湖险恶呀。如常，来，叔叔抱。不哭啊。后来呢？
0: 我听报信儿的兄弟说，杀死霍大哥后，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那批货物。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
1: 哦。
0: 是这么回事。五六天前，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可回来之后，他却宣布终止交易，扣押货物。而锦玉也不在重庆，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胁迫锦玉交出货物。多亏那个老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
1: 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
0: 锦玉负责押运货物，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那他一定会在宜宾。
1: 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竟致双方如此大动干戈？
0: 只有雇主、霍大哥、刘天龙和锦玉，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说什么货物值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啊？可怜霍大哥，死得真冤呐。
1: 那雇主是谁呢？
0: 这就更不知道了。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1: 哦，
0: 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
1: 如此说来，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
0: 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只要如常能够安全到达，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
1: 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逼锦玉交出货物，那你们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不是，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一旦他们行动起来，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到那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

0: 你个小混蛋，你再跑，老子打断你的腿！你这不上不跑，这小马蛋，你乱跑！
1: 这位先生，
0: 乱跑！这位先生，这里是轮船的公务区，旅客是不能进来的。啊？哦，我们马上就走啊！你个小混蛋，啊！你还跑？

0: 哦，这就是轮船上的管道分布图啊！是的，你们来看，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每间舱房内都设有一道两个通风口。刘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要想进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三层。
1: 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蓝图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只有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他们身旁。嗯，嘿嘿，这可真是条妙计啊！亏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哎，大哥，我去吧。
0: 通风管道非常狭窄，你仔细看一看，图上有尺寸标注。啊，
1: 这只有80厘米高，50厘米宽啊！
0: 因此，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
1: 那你的意思是，让如常去？
2: 我去。
0: 现在只有如此了。
1: 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听了等于白听。派他去能有用吗？
0: 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只要他能进入舱房，打开一。

0: 扇舷窗，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三层，由舷窗潜进室内。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
0: 如常，你能行吗？
2: 行。
1: 好样的。
0: 好孩子，你一定要记清路线，看到了吗？从这里进去向前，遇到岔路向右，从这里向上爬，然后左转，就到了第三层的特等舱房。
2: 嗯。
0: 哦，你看，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你打开通风口跳下来，
2: 哦，
0: 将洗手间的舷窗推开，再原路返回。
2: 嗯，
0: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刘昌，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啊。
2: 好。
0: 来，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
1: 那我们现在就走吗？
0: 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
1: 啊，这……
0: 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我走门，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
1: 好，我明白了。
0: 我先走了。
1: 哎。

0: 你去报告五爷，我在这盯着啊。进来，老大在吗？在里边休息呢。哎，睡着呢吗？
1: 没有。
0: 大哥。
2: 谁呀？
0: 吴武桥啊。
2: 进来。
0: 不出你的所料，景彪和那个小孽种也在这条船上。
3: 哦，
0: 今天我依照您的意思，撒出手下所有弟兄严密监视码头，果然有两个弟兄亲眼看到他们登上了重庆轮。
3: 真是天助我也！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离开重庆，到宜宾去投靠锦玉，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0: 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我已经查清了，他们就住在普通舱六号舱房。
3: 派人盯死，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您放心，我已经让弟兄们轮番监视六号舱房，只要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
3: 嗯，非常好，有他们在，不怕锦玉不交货。记住，夜深再动手，不要惊动其他人。
0: 是。
4: 只是
3: 说，
0: 刚刚监视的弟兄来报，昨天夜里出手救下景彪和小孽种那个点子也和他们在一起。
3: 哦，
0: 嗯，怕只怕他会找麻烦。
3: 他们有多少人？
0: 一男两女。
3: 只有三个。
0: 啊。
3: 想不到啊，堂堂清水袍哥的头号红棍方武桥，竟然被区区三个人吓住，而且其中还有两个是女人。我说武桥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你不觉着丢我九号码头的脸吗？啊，
0: 老大，您不知道啊，那个点子爪子硬得很，昨天夜里十多个兄弟让他一人全打趴下了。
3: 那是你们没用。
0: 我，
3: 你看看今天上船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帮里一等一的红鞋，从枪法到武功，个个顶尖儿。这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小子敢再多管闲事，就干掉他。
0: 是。

0: 雇主还没到吗？
1: 还没有。
0: 和雇主讲好的今天交货，可我们却没能履约，恐怕他会很不开心。

0: 今天早晨，我派人传信约他在船上见面。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没有上船呢？
1: 老大，他提着要那批货，我想应该不至于。
0: 这倒是。武桥，告诉弟兄们，景彪和那个小孽种都得抓活的。是。后面的事情。 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真没想到，霍杰这个老东西跟我玩了个障眼法，自己回来了却将货物留在宜宾交给锦玉看管，让我失信于雇主，真他妈可恶至极！他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了，想得美！这次我带了帮中所有的好手。 现在，有那个小孽种做人质，锦玉就是藏在地底下，我要把它挖出来。嘿，
1: 老大都亲自出马了，一个锦玉能翻起什么大浪？我看这次一定是手到擒来，
0: 一定要快。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次的雇主不是好惹的。 他们既然能够利用我除掉霍杰，就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尽快将货交到他们手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 叔叔，张大哥，
3: 准备好了吗？
2: 这下面就是轮机舱。

你来干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来？哼！记得今天下午你曾经说起。

0: 只要你们两个谈话，我就一定会来，是吗？
1: 不是这样的吗？
0: 你还说，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比我含蓄得多。
1: 当然。
0: 现在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吧。

0: 你可真含蓄，又来做什么？想听听我们俩说话。
1: 怎么，你不想让我来陪陪你吗？一个人多寂寞。
0: 哎，你别进来呀！
2: 我真是佩服你，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竟然还能苦苦等上几个小时，
0: 了不起呀！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儿？哼，你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他早就回来过了。哼，是吗？
2: 那你刚刚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说你干什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你这是个多事的女人，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房间钥匙，我不等她行吗？说实话不就得了？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0: 自己不知跑到哪儿鬼混去了，真是怪了。这么长时间，他会去哪儿呢？他会不会碰到什么熟人了？哼，不可能，他在重庆根本没有熟人。哦，
2: 你倒挺清楚的。啊，
0: 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
2: 是吗？既然这样，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他吧。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如果他对你无话不说，现在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0: 我，
2: 好啊，我就陪你一起等。

0: 你说如常，他能行吗？这万一……
1: 放心，耐心等待吧。

0: 是时候了，走。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你给我出来！
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2: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可惜当归汉，杀呀！
1: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进来，大哥，怎么样？雇主到了，
1: 快请他们上来。
0: 他们就住隔壁乙号仓房，
1: 就是下午上船的那个病人。你们先出去。
2: 是。

0: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天龙老弟啊，你令我很失望啊。
1: 哦，我实在没有想到火劫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
0: 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是吧？
1: 正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原来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
1: 哦，为什么？

0: 把这个闭子打开。
1: 是。
0: 下来。

0: 马上吧。是。大哥，没有人，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吧。
1: 你们出去吧。
0: 是，走。

0: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
1: 好了，天龙老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你们却一拖再拖，现在霍杰已经死了，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记住，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你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
0: 哼，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你怎么理解吧。
0: 你心急，这我能够理解，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是跺跺脚山水都要颤一颤，不瞒你说，我们还从来没被人威胁过。贾兄今天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0: 天龙老弟啊，你也应该明白一点，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只要我说出口就一定能办到。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1: 假兄要的是货，我要的是钱，何必如此剑拔弩张？你也看到了，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完璧归赵。

0: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刘天龙那伙人，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如常万一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景彪啊，他虽然是个孩子，行事却非常老练。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
0: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个七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哎呀，快！哎，如常，
2: 回来了。嗯，
1: 怎么样，办妥了？
2: 洗手间里没有窗户，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
0: 哎呀，我说过，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2: 真是个孩子。叔叔，还有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那是我刚爬进三层的管道，进入以后仓房。从通风口向下看，房子里黑着灯，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是个死人，没想到我刚想走，他突然坐起身来。
1: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只露着两只眼睛的男人？
3: 没错。这位叔叔，你认识他？
1: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3: 正是。
1: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3: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哦，
1: 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3: 嗯，他住在一号仓房。
1: 如常，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
2: 是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1: 后来呢？
2: 后来他沾起身，把身上的布撕下来，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刘天龙来了吗？”
1: 他是来见刘天龙的，应该是的。进入甲号仓房后，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3: 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
2: 他背对我坐着，我没有看清，但好像就是他。
1: 他来见刘天龙。
2: 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他怕什么呢？如果能到一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叔叔，那个病人走后，我跳进客厅，打开了靠墙的舷窗。
1: 啊！小金豆子，叔叔啊，没看错人。 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笑)

0: 肯定是出事儿了，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可现在，这不是他的作风，一定有情况。
1: 你说，他会出什么事儿？
0: 现在。

0: 你说呀！啊，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以蒋和为名诱我们上船，在船上暗伏杀手，除掉他。这也正是我的担心。啊！啊！这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你一定知道实情。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哎！
1: 你害了他，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他都你那么好，我冷静点。如果我想对付他，他会坐在这儿等6个小时吗？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我爱他，因此不会害他，懂吗？哼，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0: 让你明白一点，到底怎么这么难？哼！哎，你做什么去？我要去救他，不能再等了。
2: 我也去。
0: 除了捣乱，你还会做什么？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我信不过你，那你就快点。

0: 说好了，一切听我指挥。嗯，
1: 他可能在一层的六号仓房。
0: 哦，
1: 跟我来。

0: 你在干什么？
1: 秦军，
0: 他们也不在。
1: 他们是谁？
0: 没必要知道。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万一他出了事儿，你会后悔一辈子。

0: 好，我告诉你，快，快，跑了！
1: 放下，放下！
0: 你们什么人，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2: 快点放下！

0: 小子，没想到吧？
1: 刚刚我还在纳闷，这屋里怎么没有人？原来是个圈套。
0: 少废话，跟我走。

0: 果然来了。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扇玄窗开了道缝，于是我马上想到，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现在得到了验证。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把你说得很神，我看也不过如此。对于我来说，你实在是太嫩了，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看起来我错了，是我的手下太无能。
2: 是老大太厉害，是不是弟兄们？
3: 是啊，
4: 对，
5: 没错。咱们老大是谁呀？盒子门里一等一的红杰，那叫高手。
6: 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赛过诸葛亮。
7: 没错，大哥的脑袋转一转，够咱们想一年的。
5: 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
7: 就是
8: 是啊。是啊
0: 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就是你吧？
1: 你就是刘天龙。
0: 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
1: 其实啊，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你的眼睛看到的并不一样。

0: 定是事实。我师父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
1: 哦，什么意思？
0: 没什么，随便说说。哦，我累了，能到沙发上坐坐，那样能舒服一些。
1: 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死到临头竟然还如此镇定，佩服。沙发你不需要了，因为你马上就要死。
0: 你错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1: 是吗？我倒想听听。
0: 你现在看到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因此断定我会死，是吗？
1: 难道不是吗？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啊。
0: 不提生存这两个字，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们不敢开枪。
1: 哦。
2: 小子，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
0: 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2: 没错，你说过。可是小王八蛋，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小杂种，你他妈够狠！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他奶奶的！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我退！
0: 方五桥。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是不是？
2: 是。你先放龙老大。
1: 兄弟，你别冲动，先放下枪，有话好说嘛。兄弟，
0: 也真难为你了，领着一帮乌合之众，竟还有脸吹嘘什么一等一的红鞋，什么赛过诸葛亮，我都替你脸红。
1: 兄弟，
0: 他的嘴很脏，你说吧，该怎么办？
1: 抽自己嘴巴。啊，给我抽。
0: 再用力，那样你才会记住。
1: 你他妈还不使劲抽，快呀！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0: 赔罪？那倒用不着。
3: 弟兄们，
0: 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
1: 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
0: 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1: 怎么个赌法？
0: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

0: 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记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陈记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记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

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0: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是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0: 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逸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凭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逸仙府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逸仙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

0: 这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1: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

0: 自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 艾气吞酸，劳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诀，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 专药专治，胃脘疼痛，艾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3: 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焙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2: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是。
0: 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赔罪，那倒用不着。弟兄们，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怎么个赌法？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哦，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
1: 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锦彪，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你说什么？什么货？我听不懂。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你都知道了？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锦彪告诉我的。现在霍如常和锦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 但你一定找不到。他们在你手里。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嗯。

0: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
1: 兄弟，说吧，你想怎么样？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嗯。
0: 我跟你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

0: 没事，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别动，蹲下。把枪放进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 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双手背后，站好。 蹲下。

0: 还住了！大姐，你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炸弹！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炸弹！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的，大家就都得动。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走走。
1: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景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血。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 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五哥，赵守令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哼，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
4: 是。
5: 这不是
4: 这。

0: 谁敢乱动？大家一起死！
1: 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
2: 听他的。
0: 快！
3: 快！
0: 所有人，抗生蹲下。
1: 看我干嘛？蹲下！

0: 你没事吧？我很好。怎么？他们是你朋友？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谢谢你们。 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嗯，起来，出去。快！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
1: 我都担心死了。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好，我马上去。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竟会被两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
0: 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猎人。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
1: 兄弟，怎么称呼？
0: 叫我猎鹰吧。
1: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价钱我可以接受。
0: 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
1: 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那时间呢？3天。3天。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
0: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3天，我不收定金，3日为限，3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怎么样？好，成
1: 交。我怎么与你联系？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去的。
2: 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下一站是宜阳，我会带手下离开，娶露露奔宜宾。哼，
3: 非常好。哈哈哈哈哈！玉成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昨晚才认识。
3: 昨晚？
4: 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

0: 是大哥救了我们，大哥。你说的是程汤。啊，我说呢，这一天没见，就多出了一大一小这两个大活人。不瞒二位说啊，我老井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 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汤大哥，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伸手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1: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 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嗯，我知道了。
2: 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啊？你怎么知道的？
3: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可怕的！哎，老大，您没事吧？
2: 一群。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哎呦！
1: 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宜阳下船。
2: 景彪和那个小聂总呢？
1: 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2: 我马上通知。
3: 二位姑娘，看你们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哎，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呀！
4: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她可没法比。
5: 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个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
4: 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
5: 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一会儿他回来，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
6: 哦，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大哥，
6: 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宜阳下船。
3: 哎，真的？嗯，
6: 过来。哎，
3: 来来。
6: 哎，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
7: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6: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哎，
3: 如常，快快给师父磕头啊。哎，
6: 锦彪，这套江湖百智礼就免了吧。啊，
3: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0: 行了行了，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贱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景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
1: 嗯。
0: 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
2: 哎，
0: 这样，我看你们就住在。
2: 雅琴的房间，有事也好照应。
0: 那雅琴姑娘呢？
3: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仓房。
2: 哦，好，如山，来，那我们去了。
0: 雅琴。

0: 水好喝吗？水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啊。你喝完了吗？啊，喝完了。就不准备说点什么？说什么？
1: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这些锦标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 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要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6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切，
1: 你说的倒轻巧。 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我说过吗？怎么？ 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六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

0: 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1: 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琴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0: 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
1: 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
0: 守则中明文规定，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
1: 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
0: 应该说，首先是同事，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
1: 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做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琴的感受与我相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
2: 应该说可怜才对。
0: 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
1: 我们要听真话。
0: 你们知道吗？老板就在这个船上。
1: 你说什么？
2: 老板？哪个老板？
0: 对于我们来说，老板只有一个。
1: 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
1: 没有，是他对我说的。
0: 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
1: 如常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
0: 如常当然不认识老板，您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坐在甲号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
1: 什么东西？
0: 这两个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眼熟？
1: 这是老板抽的气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0: 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的。
1: 刘天龙的烟灰缸？
2: 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
1: 这种细雪茄名叫 Village，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
0: 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使诈术试探了他一下。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
3: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4: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0: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舱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
1: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0: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1: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0: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1: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0: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彪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3: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

0: 这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的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

0: 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两。

0: 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0: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

0: 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啊、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啊、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

0: 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南下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三棵草原牧歌悠长，甘夏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赛旗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奔到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

0: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7: 他们只知道沐浴的名号，但是不知道沐浴有多厉害。

0: 他跟水母搭档10年，就算破解了情报，可信吗？小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底下，包括你。
1: 我拿起枪，不为杀人，只为救人。
2: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你看，远处的山就是天山山脉。
1: 啊，张骞他们也来过这个地方吗？
0: 那当然，这可是西行的必经之路。
1: 这个地方真是天堂，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如果我是张骞，我一定多住几天。
0: 哈哈，在2000年前的人间天堂，谁知道张骞会遇见什么？
2: 马匪，肯定他们要遇见马匪。
0: 马匪？马匪他们敢来天山撒野吗？

0: 大人，这个地方真不错啊。
1: 是啊，我们刚刚走过火焰山，大家都累了，原地休息一下吧。
2: 哇，累死了。
0: 大人，您渴了吧？我去那边打些水来。
3: 大哥，我们追了这么久，也该歇歇了吧？
4: 我刚才见到了一块骆驼粪，还是新鲜的，说明已经快追上他们了。这片林子是伏击他们的最好地方，他们肯定会在这里歇息的。
5: 他们那么多人，我们三个人抓得住他们吗？
4: 别灰心，这次我们先把唐义父拿下，剩下的人就好办了。
3: 大哥，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对劲儿？有什么东西？
4: 别疑神疑鬼的，只要我们找到了水源地，就一定能伏击成功。
0: 静鹿晗，又是你们！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呀？放下来！
5: 还是大哥高明，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
0: 大人，大人，
4: 不错，我们现在又见面了。武奇，看着这个家伙，不图，跟我去找张谦。
6: 是。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6: 你喊破嗓子也没用，这里树林稠密，张谦听不见。
3: 什么人？哥呀！
4: 张大人，快把使节交出来吧。
7: 休想！
4: 捕徒，给我捆住他。
5: 好嘞。
4: 看你这回往哪儿躲。
7: 怎么是你？
0: 想困住我没那么容易。
5: 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接招吧。
8: 张大人，小心身后。
0: 大人，闪开。
8: 唐大哥，
7: 大哥，
3: 大哥，
4: 唐义父好厉害！
5: 大哥，
3: 大哥，
5: 你受伤了，咱们撤吧。
4: 哦，今天算便宜他们了。
3: 对，慢点，大哥。
8: 唐大哥，
9: 唐大哥，唐大哥，
1: 唐义父伤得很重，我们需要找人帮助。老人家，谢谢你收留我们，看他的伤势，恐怕还得叨扰几日。
10: 哪里话。
8: 大人，唐大哥的伤怎么样了？
1: 这个伤势如果没有药，光靠针灸不行。
8: 那怎么办啊？
10: 你们可以去瑶池求药啊，不能再等下去了。
1: 瑶池？
3: 不许你胡说！
10: 可是再这样下去，不仅唐大人的病治不好，我们也得搬走了。
3: 别再说了，快给我出去！
1: 老人家，你要帮帮我，没有药，这伤势就危险了。
3: 药倒是有，只是……
8: 你快说呀！
3: 此去70里，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湖泊，唤作瑶池。瑶池边住着一些土著，传说他们是西王母的后代，他们手中有仙草仙药。
1: 西王母
8: 仙草仙药？
3: 这只是传说，不过他们保护着森林里的一切飞禽走兽，所以我们猎户进山打猎都要先征得他们的同意。
8: 那我们也去征求他们同意，求些仙药来不就行了？
3: 哎，不行啊，前几年有一些客商来我们这里收鹿茸，有些猎户为了多卖鹿茸，把山里的鹿几乎猎杀殆尽，这一下惹怒了他们，从此就不让我们进山了。
8: 难道他们长有三头六臂不成，还能挡得住猎人打猎吗？
3: 三头六臂倒是没有，但这些人虎头豹尾，非常可怕，而且见到陌生人进山就会放箭，有的猎人险些被他们射杀，大家只能搬走了。
1: 既是保护动物免遭涂炭，想必他们也一定会尊重人的性命，我这就进山求药。
8: 大人，我跟你一起去吧。
1: 还是让小班跟我去吧，你照顾唐姨父。
3: 张大人，他们很危险的，你还是三思吧。
1: 时间不等人，再拿不到药，唐姨父就危险了。小班，我们走。
0: 哎呀，疼！哎呀。
11: 忍着点儿。
5: 大哥，你们没事吧？
11: 我们都受伤了，当务之急是先找药。对了，你刚才说在树林里有人放冷箭。
5: 是啊，就是一条黑影，嗖一下就没了。
11: 这箭头
5: 是谁呀？
11: 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什么部族，手里有仙草仙药，一定是他们。
0: 仙草仙药？
5: 那我们还等什么？
0: 快去啊！
11: 你去打他。

0: 我们去看一下。是。张大人，等一等。前面进了森林，就到了西王母的地盘了。山中容易迷路，但是只要你们顺着溪流往上走，总会找到瑶池的。好的，谢谢你。 这个号角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把公鹿招来。现在没办法进山打猎了，送给你们。这个号角这么神奇？嗯，我吹给你听。你听，有公鹿回应了。要是需要打猎冲击，这个东西也许用得上。
1: 哥，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张骞他们也要进山寻药。现在就他带着个孩子，我们抓住他们。
2: 不是张骞，是那个孩子。
3: 啊？为什么呀？
1: 我们的伤还没有全好，现在蓝硬的太吃力，只要把那个孩子抓来当人质，让张骞进山去找仙药来换那孩子，到时候我们再下手捉拿张骞也不迟。
3: 嗯，还是大哥高明啊！
1: 我们还用那张大网，我和呼妻在这边拉网，你去引诱他们朝这边来。
3: 哼，放心吧，大哥。

0: 什么人？怪物啊！
1: 等等，小白，好像有什么情况。啊！
2: 大人，那边。
3: 这个混蛋，他要干什么？
4: 有怪物啊！大哥，有怪物啊！
5: 我们怎么办？
6: 我们暴露了，上！啊！
7: 张谦，真是冤家路窄呀！
1: 没想到又是你。
7: 我知道你是去找仙药的，我们可以放你过去，但是那小孩得留下。
1: 这是我的义子，谁也别想伤害他。
7: 敬酒不吃吃罚酒，上！啊，
5: 是大哥，怎么？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他们还有援军？
6: 不可能！
5: 大哥，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7: 拼了，冲出去！
4: 大哥，等等我！
2: 义父，怎么办？
1: 他们应该就是猎户们所说的土著。哎，各位可是瑶池边的战士，大汉来使张骞，特来进山求药。
5: 大哥，慢点。
4: 哎呦，终于逃出来了！大哥，你没事吗？
5: 没事。
4: 大哥，
8: 张大人他们进了山，遇到那些虎头勇士就危险了。
5: 张千虎，虎头勇士。
2: 可是没有仙草仙药，唐大人就危险了。
8: 张大人要是被那些土著抓走了，
5: 仙草仙药
8: 不仅仙药拿不到，搭上了性命怎么办？你怎么能把进山的路线告诉他们？
2: 我也是为了他们好嘛。
9: 虽然没有抓到人质，不过这回我们可以找一个带路的，把张千和仙药一窝端了。
7: 小壮士，这厢有礼了。
2: 你有什么事吗？
7: 我乃中原大汉王朝来使敬鹿晗。
2: 怎么，你也是汉使啊？
7: 我是副使。
5: 对对对，副使
4: 副使副使副使。
2: 唐大人正在我家养伤，我去喊他。
7: 哦，唐大人有伤，我们就不打扰他了。听说张大人被一群土著抓走了。
2: 什么？
7: 别着急，我们进山就是去救他，但是劳烦小壮士给我们带个路子了呀。
2: 可是
7: 不要怕，我们三个都是功夫高手，有我们在，没人会伤害你的。
4: 没错，就会张大人你也是头功一件。
2: 好，我带你们去。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爹爹又得骂我了。

0: 小白，你没事吧？是的，我没事儿，我们在哪儿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瑶池？啊啊！
1: 我们的人就是被他们砍伤的吗？
2: 等等，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是来求药的。求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0: 你们以为这里是谁都可以来的吗？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个，这是猎人专用的。哼，还说不是盗猎者，来人，把他们扔到湖里去！是。我们不是盗猎者，我们真的是来求药的。啊！请相信我们，放开我！给！不要！
3: 小班，
4: 快点放开他！小班，等一等，放开我！女头人，
0: 报告女头人，我们抓住两个盗猎者，他们还伤了我们的人。我们不是盗猎者，我们是来自中原的大汉特使。
4: 特来求仙草仙药救命的，
5: 大汉特使为何伤我战士？
0: 不是我们，是马匪持刀所伤。
5: 确实是刀伤，他们没有拿刀，应该不是他们干的。啊！
4: 头人，我们的药引不够了，治疗这种伤需要鹿茸做仙草的药引呐。
0: 你忘了，在这里不许猎杀动物。可是他的伤，不用担心，我有办法。放肆！
5: 让他说。
0: 只要生擒公鹿，锯断鹿角即可，不会伤害公鹿性命。
4: 一个盗猎者会有这么好心吗？
5: 给他松绑。
6: 是。
0: 我一定会弄到鹿茸，但是要借你们的迷药用一用。
4: 把迷药给他，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0: 不要伤害他。
1: 只取鹿茸即可，鹿角还会再长出来。
0: 嗯，去取我们的仙草仙药。
2: 塔娜姑娘啊，塔娜姑娘，你看见我那儿子了吗？
3: 没有啊。
2: 哎呀，糟了糟了。

0: 我听村里人说，我那儿子跟着几个大汉副使进山了。什么副使？
1: 不会又是靖武汗一伙吧？老人家，他们进山干什么？说是张大人被土著抓走了，他们要进山去救张大人。
0: 什么？
1: 汤
0: 大哥，你不要动。
1: 汤大，你快去，一定不能让大人出事。
0: 放心吧，我这就去。
2: 麻烦老人家带路，此时凶多吉少啊！
3: 好，我带你进山。
4: 看来张大人是拿自己当诱饵了，你可要拿好时机，别伤着张大人。
5: 这还用你说？放心吧，
2: 我才是我们这里人太多，马匪不敢出来。你们先暂避一下，我来引诱马匪出来。
3: 好吧，我们不会走远。
2: 女头人，请留步吧，张骞在此就告辞了。
4: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张大人保重。
6: 我们回去了。这个女人居然把我们丢在湖里，她哪知道我们是马匪，死不了。
7: 你离我远点，你都传染给我了。
6: 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

0: 第十一集，签。
1: 这个年度的优秀作品奖到底该颁给谁呢？
2: 听说胡小跳和沈小鸭争起来了，快去看看。
3: 我得过三好学生。
4: 厉害啊，胡小跳！
0: 有什么了不起？看我的作文之乡。
5: 太棒了，小鸭！
3: 哼，舞蹈小达人，你有吗？
4: 厉害了，小跳！
0: 演讲比赛第一，你行吗？
4: 真棒呀，小鸭！
3: 优秀领唱员，
6: 停！你们别再比下去了。
0: 为什么不可以？
6: 我觉得还是谦虚一点比较好。
3: 这是我实力的体现。
0: 对啊，为什么不能高调？
7: 因为小猫的提醒是正确的。
4: 杨先生好。
7: 今天先生送你们两个学霸这个字。潘子山，赐教。这是谦字，形声字，左边的言表意，因为对人的谦让往往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右边的尖表音，经过演化，最终成为现在的谦字。谦，本意就是谦虚，如谦让、谦恭、谦逊、谦卑等。生活中我们常用的，如过奖、不敢当等，这叫谦辞，谦虚或谦恭的言辞。还有诸如寡人、不才、在下、下官、鄙人等，这叫谦称，谦虚的自称。
3: 先生说了这么多，您还没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谦虚。
7: 先生给你们讲讲我们古人是怎么说的。有一个成语叫谦谦君子，指的是十分谦虚，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古人说过，谦虚有礼的君子会用谦卑的德行来约束自己，而这

0: 句，满招损，谦受益，意思是骄傲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谨慎会使人得到益处。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们现在觉得跟你们有关吗？
1: 嗯。
0: 为了加深印象，先生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徐悲鸿是近现代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有一次，徐悲鸿举办画展，来看的人特别多。正当他向众人介绍作品时，一位乡下老农上前说：这幅画错了，您画的是雌麻鸭，它的尾巴哪有这么长？旁边的人训斥说：你懂什么？徐悲鸿马上制止。老农接着说：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很短，而您画的雌麻鸭羽毛鲜艳，尾巴很长。徐悲鸿仔细看了看，确实如此，他连忙真诚地认错，并向这位老农鞠躬致谢。几天后，他又特意重新画了一幅，专程赶到老农家中请教指点。一时间众口相传，大家纷纷对徐悲鸿谦虚的态度交口称赞。
2: 但画家尚且这么谦虚，我们太自满了，
3: 我们太高调了。
0: 小跳、小鸭，真正有学问有水平的人大都内敛沉静，谦逊低调，从不炫耀自夸。谦虚是内心强大和自信的表现，骄傲多半基于无知，狂妄通常源于浅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就像徐悲鸿也要向农民伯伯学习一样，别人总有比自己强的地方，总有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要因为自己某些方面强就骄傲自大，只有谦虚好学，才能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
2: 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2: 其实仔细想想，我从大家身上确实学习了不少东西。
3: 我也一样。
4: 那么杨先生，他俩到底谁厉害？年度优秀村民奖该颁给谁呢？
0: 你们俩觉得呢？
2: 我觉得蛇小鸭很优秀，应该给他。
5: 我觉得胡小跳也很优秀。
0: 看来这个签字没白讲。
6: 第十二集，圣
7: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杨先生好。
8: 杨先生好。
0: 大家好啊，听到你们的读书声，先生真高兴。
9: 先生，我们在读《论语》。
0: 非常好，《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大家可要认真学习。
10: 我知道，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
6: 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什么叫圣人啊？
0: 大家的疑惑不少，那我们从圣字开始学起。子山，赐教。

0: 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强科技向卡脖子难题亮剑，
1: 技术的进步来提升产品产量以及质量，
0: 强工业向产业链高端进军，
2: 别人拿不走拆不开的核心技术，
0: 强基础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三强协同量质齐升，架起金川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作为我国镍钴工

0: 业的摇篮，甘肃省属工业龙头金川集团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把工业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把基础夯实作为根本保障，以强科技、强工业、强基础协同发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1: 2026年上半年，金川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712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961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持续提升，新能源材料、高端合金、高纯金属等产品产销两旺，产业结构进一步向高附加值方向优化，利税总额104.8亿元，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整体发展呈现量质齐升的强劲态势。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金川逆势而上、量质齐升的密码是什么？答案就是强科技、强工业、强基础。强科技是金川集团突破瓶颈、赢得主动的核心密钥。面对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金川集团坚持自主创新，敢打硬仗，把实验室建在车间，把攻关落在现场。在高端合金、高纯金属等领域实现一系列重大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装备自主可控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在镍冶炼厂电机二车间，高品质镍基新材料生产线运行过程中的核心装备是电镍初装即矢极片加工机组。该设备由于技术要求高，设备制造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设备从国外进口成本高达5000多万元。金川历经近20年接续攻关，逐步迭代升级到第5代机组，实现了装备100%国产化。机组生产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造价却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5。过去买技术看脸色出高价，现在彻底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实现了镍钴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硬核实力。
2: 我们一方面是通过国产化应用，通过20多年的迭代，通过5代的逐步升级，实现了我们镍产业装备机组的全国产化应用，实现了技术的重大进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提升产品产量以及质量，使我们整个镍产业在国际高端领域有一副话语权。
1: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LCD 建设靶材等大国重器离不开 4N5 高纯无氧铜，这种材料纯度要求大于等于99.995%，氧含量1/5%，以前完全依赖进口。2022年，面对省内企业紧急需求，金川创新采用非真空熔炼铸造技术，突破分段式精炼加动态除气关键工艺，把氧含量稳定控制在1/5%以内，产品性能达到进口水平，成功实现国产化替代，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为国家重大装备制造贡献金川力量。
3: 打破国外垄断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无数次的工艺探索和优化取得的突破。我们用自主路线真的证明了高端铜材是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中国造的。
1: 从装备自主到材料突破，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金川集团在科技创新上的每一步都是对卡脖子难题的正面回应。正是这种敢啃硬骨头、敢涉深水区的韧劲儿，让这家老牌国企在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上不断突破，为国家产业链安全贡献了金川方案。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强工业上，金川强工业路径清晰，步履坚定，固本育新谋远，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固本就是稳住镍铜钴传统主业基本盘，以工业革新实现老树抽新芽。

2024年投产的镍测吹熔炼系统，专门处理高镁镍原料及复杂镍晶矿，是国内镍冶炼领域的创新应用。项目团队从零起步，攻克温

0: 队从零起步，攻克温度控制、喷枪改造、指标调控等一系列技术壁垒，利用半年时间达产达标，实现原料适配更广、熔炼效率更高、环保排放更优的全方位升级，为镍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能量。
1: 裕锌就是向高端材料延伸，打破国外技术垄断。B30 白铜大口径管是深海装备、船舶工业的关键材料，对纯度、均匀性、耐腐蚀性要求极高。京川是国内唯一具备批量供货能力的企业，通过梯度控温、循环穿透加热等工艺创新，攻克大规格高均匀性管材制造难题，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彰显中国制造硬核实力。
2: 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规模，而是别人拿不走、拆不开的核心技术。
1: 谋远就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发展新赛道。高品质镍基新材料生产线2025年4月开工，10月投产，仅用16天便产出首批合格产品，刷新行业速度。生产线采用自主研发的硫酸体系不溶阳极电机技术，可定制生产纯度99.99%的尖端产品，推动镍产品向高精尖、高附加值跨越，为未来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固本、裕锌、谋远三者不是并列叠加，而是层层递进，以传统主业为根基，以高端材料为延伸，以未来产业为方向。京川集团正在完成从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主业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同步提升。工业要做强，基础必须先夯实。京川集团以强基础为底盘，从设备、技术、管理、物流四个维度精准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强基础，守强设备。京川镍钴动力厂供电车间智能化改造，创新引入移动式配电站，实现生产与改造无缝衔接，确保用电零中断。配电所从有人值守迈向无人化、智能化运维，运行稳定性、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为生产稳定运行筑牢电力防线。
3: 设备稳则生产稳，基础牢则发展牢，智能化升级就是为企业提供最可靠的硬件支撑。
1: 精细管理同样重要，镍钴热电公司建立日统计周分析能耗管控机制，从入炉煤参配、负荷率调控、计量监测等细节入手，精准施测、精打细算，把每一份能源用在刀刃上，以精细化管理提升经济效益，让管理出效益，细节迎发展。
4: 高质量发展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精，每一个环节做细，细节管住了，成本降下来，竞争力自然就上去了。
1: 畅通物流是强基础的重要保障，河西补铜冶炼配套铁路专用线建成投用，年节约短道费2000万元。镍盐铁路硫酸装车线同步完善，公铁联运网络成型，物流效率大幅提升。京川物流从短途保供向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转型，装备更新、路网完善、绿色转型，成为产业高效运转的大动脉，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5: 物流通则全盘活，现代化物流体系是企业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流通底座。
1: 设备是筋骨，技术是血液，管理是神经，物流是动脉，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京川集团强基础的有机整体。正是有了这样坚实可靠的底盘支撑，企业的每一次创新突破、每一次产业升级才能落地有声、行稳致远。强科技激发创新活力，强工业筑牢产业骨架，强基础夯实发展底盘，三者相互支撑，循环提升。科技突破驱动工业升级，工业升级倒逼基础夯实，基础完善又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形成高质量发展闭环。京川集团为甘肃省属企业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实践出一条新路， 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靠

0: 靠的不是单一维度的突破，而是系统能力的全面跃升。
1: 科技为核，工业为骨，基础为基，三强协同，三力并发。金川集团不仅实现了自身高质量发展，更扛起了省属龙头企业的责任担当。这是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的生动范例，也是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

0: 哇，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陇西县召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进民生福祉，绘就民生幸福新画卷。
0: 胡昌生、孔绍迅会见陈东明一行。
1: 孔绍迅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夜礼仪式举行，庄国泰出席。
1: 石谋军调度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力推进整改消耗，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0: 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省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一件件民生实事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临夏市精细化开展老旧小区提质、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基层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从居住环境提质到服务保障暖心，社区深耕网格化治理，常态化听民意解民忧，持续补齐辖区治理短板，凝聚邻里共治力量，推动社区各项民生工作落地见效。
2: 我在城防社区已居住十二年了，在这十二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巨大变化。社区的基础设施、绿化、物业服务、老年人活动和青少年活动等方面做得非常好，居住在社区的人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3: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的核心就是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我们深耕一老一小服务，常态化开展老人关爱义诊、小红心公益课堂服务，丰富邻里活动，凝聚邻里温情。我们将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
1: 幸福的背后是我省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今年张掖高台把天然气入户工程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七月底，高台县天然气入户安装工程累计完成135个小区、604栋居民楼庭院管网辐射，覆盖居民约23000户，已实现通气1.7万户。
4: 以前我们家里面用个车、管个车都很不方便，又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天然气已经加到户了，以后洗澡做饭很方便。
1: 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省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五危民勤扎实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白墙黛瓦的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平整宽阔的道路直通家门口，房前屋后花红树绿，干净整洁。
5: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我们始终坚持安居乐业并重，搬迁与发展同步。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集中安置点65个。搬迁安置群众7,895户，29,942人。
1: 搬得出是基础保障，稳得住是民生关键。民勤县把避险搬迁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在安置点周边连片建起日光温室产业园，让搬迁群众离家就能入园，转身就能就业。
6: 现在搬到安置点以后，家里种了两盆日光温室，专门种人参果，正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去年两盆果子卖了9万多，家里收入比以前翻了1番还多。
1: 道路提质改造，群众获得感满满。过去农村老旧路面带来的出行难题一直困扰着陇南城县沿线村民。今年3月开工改造的 S222 线三渡水至王墨段是城县南北路网核心主骨架，全线总长27公里。眼下崭新的沥青路面即将铺到群众家门口，通车后将彻底优化城县乡镇通行条件。
7: 好吧，这个路现在有的非常好，我们这个老百姓走得方便，出行也方便多了，很好的。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8: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今天上午在兰州会见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一行。
9: 胡昌生对陈东明一行表示欢迎，对黄委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全省水资源状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快打造现代化水网，加力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希望黄伟一如既往关心甘肃水网建设，支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助推甘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东明表示，黄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大力支持甘肃水网建设，统筹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甘肃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新贡献。省领导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8月29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既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指方向、明路径，又立足省心实际、交任务、提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一以贯之，坚持不懈，抓好落实，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富民兴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前行，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政府系统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深刻认识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实践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首要任务，增强发展动力，在省委领导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产业体系、开放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升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力破解城乡区域产业发展3个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践行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屏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常态常效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民生为大，造福陇原人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重视民生工作，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弘扬红色文化，激励实干担当，省政府领导班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坚定信仰，践行忠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担当作为，依法行政，团结协作，艰苦奋斗，集中精力办好甘肃的事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第9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夜礼仪式今天在金川县举行，海峡两岸携手夜礼西王母，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上午10时，夜礼仪式在金川县王母宫西王母大殿前院举行。据了解，金川县已接续举办8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来京台胞逾1.45万人次。夜礼仪式前，庄国泰会见了前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新党主席吴成典等台湾嘉宾。庄国泰对吴成典一行表示欢迎。他表示，民间交流是维系两岸情感最重要、最坚实的力量，希望两岸同胞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携手守护共同的文化根脉，携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合力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真诚期盼以本届文化交流活动为新的契机，不断拓展陇台在文化研学、文旅康养、民俗传承、青年互动等领域交流交往，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常来甘肃走走看看，亲身感受陇原发展变化，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姜丽萍，全国台联

0: 党组书记季斌、省政协副主席何伟、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活动。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今天对全省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业协会商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整顿重点，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力推进整改消耗，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石谋军指出，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抓实问题整改，推动专项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石谋军强调，要深化问题摸排复核，全面落实全覆盖走访要求，持续开展问题摸排回头看，对零报告问题少的社会组织进行重点抽查核验，做到问题摸得清核得准。要推动重点问题消耗，紧盯重点难点问题，坚持一会一策，精准施策，实行挂图作战，动态清零，坚决防止数字整改、纸面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结果可检验。要持续深化协调联动，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工作协调和会商研判，健全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督导等工作机制，加大典型案例通报力度，推动形成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社会氛围。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发挥好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持续健全制度政策体系，完善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督促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2: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田野喜迎丰收，绘就一幅幅陇原秋收好风景。
3: 张掖市临泽县30.65万亩制种玉米迎来全面丰收，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收割，田野间竟是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动景象。
4: 今年我们黄家堡村与三家玉米制种企业合作，公知职工玉米6000亩，公知13个品种。
3: 据了解，临泽县年产玉米种子1.5亿公斤，公种量约占全国大田玉米用种量的13%，是当地产业化程度最高、覆盖农户最广、增收效益最突出的主导产业。在平凉市崆峒区白庙乡，连片玉米田里倾注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与收获籽粒玉米不同，收割机将整株玉米连干带碎一起卷入割台，经过切碎、揉丝、籽粒破碎等多道工序，一株株玉米就变成了细碎的倾注饲料。
5: 这个阶段的玉米秸秆糖分高、营养足，特别适合喂养平凉红牛。今年的玉米不是长势很好，每亩可以收5吨清除饲草，就地全部手续发酵，提前辟子秋冬饲草。
3: 今年白庙乡玉米倾注产量预计达到4.3万吨以上，其中整株玉米倾注达到6000吨以上，有效破解了饲草季节性短缺难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天水甘谷县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谷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9万亩，特色中药材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优质富民产业。江峪关市玉泉镇黄草营村的试验示范基地里生机盎然，试验田通过新品种引进筛选、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绿色防控等综合技术配套，筛选出一批抗病性强、高产优质的当家品种。时下，陇南探昌县临江铺镇白杨坝村甘美 4K 西瓜迎来成熟采收季，瓜农正忙着采收。西瓜种植能手刘想安先后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务工，学习西瓜种植技术，去年返乡创业。
6: 给外面种了4、5年西瓜，得了点经验，现在做什么西瓜子啊，花摘带动这附近的群众啊。
3: 今年以来，探昌县临江铺镇借助天津大学帮扶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引进产业人才，优化产业布局，依托县蔬菜中心专业技术指导，采用瓜菜轮作方式，推动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张掖市创新

0: 新推出信用加生态产品总值融合改革模式，将企业信用等级与生态产品价值深度绑定，探索出一条生态价值转化与营商环境优化双向赋能的新路径。
1: 张掖市从源头破解生态资产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困境，依托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构建数据互通加智能匹配加区块链存证三位一体的服务机制，真正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2: 截至目前，共完成水权交易834笔，交易水量742万立方米。下一步呢，我们中心将在张掖市5县1区全面开展水权交易，着力盘活用活水权资产。
1: 信用加 GEP 模式激活生态领域金融供给，省市绿色项目获贷66.1亿元，为6户企业发放1380万元 GEP 质押贷款。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发放全省首笔300万元林业碳汇质押贷款，500万元水权贷。
3: 公司对接兰州银行、张掖支行，将取水权作为质押物，成功获批了500万元的水权贷款，解决了园区水务缺乏传统抵押物的融资困境，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4: 信用加 GEP 改革模式打破了传统重资产抵押的观念，将被动资产转化为可流通、能量化、能担保的权利，为企业精准赋能。
1: 今年以来，张掖市探索设立生态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对银行发放的信用加 GEP 贷款不良率超过月值部分按比例予以代偿，通过分级策略精准管控风险，形成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闭环管理机制。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信用加 GEP 改革落地见效，优化核算授信机制，保障信贷业务长效稳健运行，全力打造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价值转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可复制改革样板。
1: 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各地把交通安全、法治教育、食品安全、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开学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安全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
1: 开学起新篇，安全伴我行。在白银惠宁第二中学，当地交警为高中新生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设置趣味互动环节，让交通安全常识真正入脑入心。
6: 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1: 法治安全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武威、临夏等地近校园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题宣讲，把法治理念和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为青少年新学期健康成长筑牢思想防线。
7: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远离不良诱惑，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今后我也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中学生。
1: 为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甘南临潭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通过精准监管，守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金昌平凉聚焦校园活动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通过案例解析、互动问答、视频科普等形式，开展生动鲜活的安全教育课堂。
8: 把法治教育、交通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核心内容，筑牢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校纪校规，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甘肃台报道。
9: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开展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治沙规模稳步提升，生态屏障建设持续加码。2024年，全省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317.68万亩。2025年，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共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面积444.8万亩，治理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各地通过人工固沙、植被修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等多种模式，持续筑牢河西走廊等重点区域防风固沙屏障。 全省沙区植被状况持续向好，荒漠化、沙化土地得到有效。

0: 遏制。甘肃台报道。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构建三环四横五纵全国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我省张掖、嘉峪关、兰州、敦煌等多地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自然风光被写入方案。规划中，三环中的青甘环线串联敦煌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世界级资源，四横中的长城文化与黄河文化线路分别涵盖嘉峪关雄关、炳灵寺石窟，五纵中的长征文化线路贯通兰州、静宁、迭部，串联腊子口等红色旧址。这些关键枢纽节点将为我省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1: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突破21.5万匹，智算占比99%。当地持续做强绿色算力，完善数字产业链，算力利用率超90%，实现从卖算力向卖资源的价值跃升。
3: 8月30号，方大碳素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同比增长16.58%。上半年，方大碳素紧盯行业趋势，全力做大高附加值产品，加大对非钢市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及新能源等细分领域的开拓力度。公司生产经营保持平稳运行，行业领先地位持续巩固。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今天在兰州新区市民广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分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名选手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
4: 8月29号，康乐县甘味农产品展销中心暨村播中心揭牌投用，中心立足当地电商产业园及产品展销、直播带货、品牌孵化、人才培育于一体，深化电商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做强甘味品牌，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做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
1: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陇西县召开。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经过一轮轮秋雨的洗礼，暑气是慢慢的消散，秋日的氛围感越来越浓。今天全省大部迎来晴好天气，只有少数山区局地尚存零星的阵雨。随着晴天的回归啊，白天气温小幅回升。明天兰州天气晴好，气温是14到30度，河西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回升到30到33度，河东片区白天是暖意融融，但是昼夜温差是进一步的拉大。像甘南定西一带，一早一晚气温偏低，凉意明显。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白天外出时可以适度的做好防晒，早晚出门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遵循春捂秋冻、适度添衣的原则。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甘南州以及定西市南部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以及太子山沿线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呢，酒泉市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4到30摄氏度，酒泉晴13到32度。嘉峪关晴16到32度，张掖晴14到33度，金昌晴13到31度，武威晴13到31度，白银晴12到27度，临夏晴10到27度，甘南晴转阵雨3到18度。定西晴转多云8到25度，陇南晴转多云17到33度，天水晴14到30度，平凉晴12到27度，庆阳晴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8到27度，甘肃矿区晴10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2到31度，辉县晴14到31度，临潭晴转多云5到17度，康县晴13到30度，两当晴14到31度，兰州晴14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

0: 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0: 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

0: 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

放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0: 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一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3: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4: 迁徽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冲口夺粮。
1: 为了冲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6: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6: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8: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

0: 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1: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6: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

0: 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苹果，
4: 要让万万亩都撤手，
5: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7: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8: 哦，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

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雪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好多大损伤，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雪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缺陷。
0: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2: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0: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应该告诉木莲，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一号钢刀。 是我的错。

0: 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只要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全军长，
4: 我不在，
3: 他不在，
4: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5: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文女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2: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1: 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2: 我今天早上在597.9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4: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1: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4: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
5: 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2: 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597.9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6: 南朝鲜军驻守，
1: 有可能。
7: 我王敬山。
8: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7: 你想明白了吗？
8: 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2师换防美7师驻守597.9高地。
7: 南朝鲜部队。
8: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
9: 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8: 特别是134团8连，
9: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course.
1: 哈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0: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好。
0: 指导员，哎，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副排长吗？
1: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0: 那我现在想旁听。
1: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
2: 先回去。
1: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是，
2: 嗯，
1: 去吧。 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2: 是，
1: 回去。

0: 菊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3: 哦，再见。

0: 收到，收到，收到！报告。哎，
1: 行了。
2: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
0: 明白。
1: 是。
2: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1: 一号坑道收到。
3: 七号坑道遇袭。
1: 几号？
0: 七号。
1: 四号坑道遇袭。
4: 零号也是。
5: 我是段前锋，
6: 我是方百胜，
7: 现在各支连阵地收到要求炮火支援，他在南昌小区，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8: 您干什么呀？
6: 暂时还没有。
5: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啊！
6: 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动向。
8: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9: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5: 不太对劲儿。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罗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3: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 炸他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3: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

0: 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勉强答应吧。
7: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8: 这太行山都传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掺进去。
9: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 不负

打牌了！哎，派出所！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哎，
1: 人保，人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没有肉，你怎么吃
1: 啊？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那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
1: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烟起来。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烟起来，
0: 淹了吧？淹你个头啊！造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
3: 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
3: 哦，
0: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4: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和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6: 别特，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
3: 哦，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
3: 哎呀，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
6: 哎，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来，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

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 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军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躺好。
1: 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好，
2: 哥哥，哥哥，睡。
1: 飞，你要什么？
3: 渴啊。
1: 好，快倒点水。马上舅舅来了啊。嗯。
3: 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我是代县的，
4: 老太行了。
3: 是，也就15年穿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 一闯太行山地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的事在太行山都传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临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4: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1: 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航运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住，行，首长，哎，你是首长，哎，不是，
5: 首长，我给敬礼。
1: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5: 血库灌血，血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说O型血？
1: 我谁给他喊吗？好好养伤啊！
5: 谁说O型血？
6: 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
5: 来，喝口水。
3: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啊，
5: 是咱们军长。
3: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1: 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有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 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
5: 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

0: 你在想什么，
1: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当年的秦大胆儿去哪儿了？
0: 秦大胆儿，当年的秦大胆儿，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儿，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 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2: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是啊，
0: 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2: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报告！我说我叫秦校长告你，三号跟踪报告，请来请教，决心书，我们绝不想告你。
1: 报告！我说我叫秦校长告你，
0: 胡瑞勇，这是我们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市委军地工程王。
2: 报告！刚刚八连信号，警卫查克一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

去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钉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啊，
1: 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0: 哎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哎，给我给我。
1: 哎，你小心点。哎，

0: 哎，知道了。哎呦，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人抄的？
1: 向红同志。
0: 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的要正席。<笑>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0: 下次啊，下次是？
1: 就是下次
0: 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1: 这。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粉肠，蜜蜂生产的粉胶、粉瓦浆、粉蜡、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

0: 岛高原蜜，吃岛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别走，快走！
4: Fire！ Fire！
5: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清风徐来，书香四

0: 40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明不老松。1961年8月2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乘火车经过济南，回想起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王尽美、邓恩明二人，往事历历在目，故人音容如在眼前，于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以上诗句。诗中的恩明，即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邓恩明。邓恩明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年少时即反对卖国条约，投身爱国运动。1920年11月，和王尽美发起组织立新学会，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后，在中共中央代表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山东区支部。1922年1月，邓恩明以中共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6月，邓恩明从苏联回到山东后，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1927年4月，邓恩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1月，因叛徒告密，邓恩明在济南第二次被捕。他同敌人英勇斗争，并组织领导2次越狱斗争，使部分同志得以脱险。他却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被敌人逮捕回去，打入死牢。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给母亲写下了绝笔信，并随信附上一首七绝。
1: 诀别邓恩明，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

0: 洒热血，相信战友们会前赴后继，用更多的胜利告慰自己的九泉之灵。诗句充分展现了邓恩铭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31年4月5日，枪声在济南尾巴路侯家大院响起，邓恩铭等22个年轻的生命为了革命事业而永远定格，后人称之为四五烈士。他们平均年龄仅28岁，最小的刚满20岁。他们的名字如今镌刻在济南淮阴广场四五烈士纪念碑上，供后人凭吊瞻仰，永远铭记。正如1917年秋，16岁的邓恩铭在离乡求学时咏诗辞别父母时所言：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无故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1: 阿姆，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交响丝路一号线贯通山河文脉，串联产业民生，
1: 风景就在路边，一路开车一路观景。
0: 纵横戈壁的立体通途带火了沿途旅游经济发展，为群众增收持续赋能。
2: 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呢，缩短了景区之间的距离，也整合了零散的文旅资源。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二一，
4: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我是小端。您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敦煌悬泉址，千年以前呢，这可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那个时候车马信使来来往往，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千年之后呢，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响丝路一号线的起点呢就在这里，一路上呢会把这里的山水风光、人文历史和特色产业全部都串联起来。
0: 交响丝路一号线是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核心支撑工程，甘肃省交通强国建设重点试点项目。这条廊道整合了高速、国道、省道、生态旅游公路与乡村产业路，构建起快进慢游、路景相融、产旅联动、城乡互通的立体交通格局。悬泉置遗址作

0: 为廊道起点，依托路网改造，实现文物保护、文旅体验与公路服务一体化融合。
1: 行轩镇呢，它是古代的一个重要官方驿站。在今天呢，我们依托 G3011 永乐高速甜水井服务区呢，升级成了一个集高速公路服务、游泳化体验、文物保护展示，也是我们全国首个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样板。
0: 今天呢，我们这趟自驾之旅呢，就从悬泉至出发，沿着交响四路一号线一路呢，要走过瓜州、敦煌、阿克塞、肃北、金塔、玉门，最后到达肃州。接下来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酒泉的路网新貌，感受一下城乡新气象。出发。S598 榆林窟至悬泉至旅游公路是交响四路一号线的示范路段。这条路串联起悬泉至汉代驿站、锁阳城遗址、榆林窟石窟群三处国宝级遗址，打造出一条特色鲜明的适宜主题自驾环线。依托这条旅游公路，瓜州持续之密全域路网以 G30 联活高速、S239、S301、S314 省道作为主干线，搭配 X279、X270 等乡村支线，形成干线公路承载大件运输任务。旅游公路盘活四路古迹、田间地头的乡村小路，打通各类当地农特产品的外销通道。一张全域畅通的路网，让戈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2: 酒泉好多地方的路又宽又平，风景就在路边，一路开车一路观景。这几年路越修越好，景点全部串通，我们带着游客出行又稳又舒服，大家游玩体验确实提升了很多。
0: 一路向西奔赴敦煌，交通赋能文旅的优势愈发凸显。依托 X802 景区景观大道，莫高窟与鸣沙山月牙泉两大核心景区无缝衔接，形成景城相融、快慢相宜的游览新格局。横穿戈壁的303省道贯通东西，直达阳关、玉门关两座千年雄关。便捷的路网不仅将敦煌顶尖的丝路文旅资源全线串联，也畅通了当地林果业的产销通道。
3: 这就是我们交响丝路一号线的其中一段，它的建成呢，是敦煌乃至酒泉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呢，缩短了景区之间的距离，也整合了零散的文旅资源，让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呢，实现了联动发展，整体提质，真正的彰显出了交通支撑、文旅赋能的叠加优势。
0: 一路看过了大漠风光呢，我们要继续前行，顺着 G215 国道呢，就抵达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你好，
4: 你好。
0: 我看你们正在这个公路上作业哈。
4: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作业就是这个路面裂缝处置。夏天就是我们施工的黄金期嘛。等金山路段它的海拔接近是3648米，有42公里的长大下坡，它的冰雪辞旧场长达了9个月呢。近几年通过生子安防常态化的除雪保障协同的值守，把昔日的这个峡道现在变成了青甘旅游的大环线。
0: 如今的215国道经过持续养护和安防升级，顺着这条公路，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哈萨克族民俗风情。沿着314省道前行，便能够打卡红柳沟丹霞、多坝沟胡杨峡，欣赏独特的戈壁山水景致。折返215国道，博罗转景影视基地、花海子草原、苏干湖湿地等高原风光尽收眼底。畅通的路网同时也保障了40里戈壁新能源基地惠东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的建设运维。路网给阿克塞带来的红利不只体现在文旅观光，更惠及牧区群众，助力牧区产业稳步发展。
5: 现在放牧和以前家里放牧，你觉得区别大吗？
6: 区别大。以前是我们是骑马骑摩托放牧，现在是开车骑摩托放牧。
5: 效率提高了。
6: 效率提高了。以前的那些属羊的呀、买羊的都进不来，现在陆续活了都能进来属羊了，就在家里面就可以买羊了。
0: 看完阿克塞路景相融的美丽风光，我们继续向西前行，依托完善的路网，303省道一路穿过盐池湾保护区，雪山湿地、野生动物一路相伴，而302省道则把石包城古城和祁连大草原连在了一起，古迹风光、草原美景一路可赏。四通八达的乡村小路既展示着肃北

0: 独特的蒙古族风情，也让本地牛羊肉走出高原，真正做到了景色美，百姓富。顺着302省道一路往东，风光悄然变幻。我们从生态草原肃北来到红色热土玉门，这里的路网纵横交错，通乡达村，267县道直达铁人故居，成了热门红色研学线路。依托312国道和290291乡村道路，花海镇、清泉乡的各类特色农产品轻松走出乡村，走向市场。这张通畅的交通网带火了红色旅游，稳住了乡村产业，也为玉门工业发展稳稳托底。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玉门市娄市村，旁边呢就是我们甘肃省最大的单次招商引资项目甘肃智化新材料有限公司。这个项目落地之前呢，我们就为此配套了这个 X306 这个道路呢，南通兰新高铁，北通 G30 高速，还有我们的农产品运输呢，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
0: 完善畅通的城乡路网，不仅为玉门重大工业项目落地保驾护航，也畅通了农产品外销通道，实打实助力产业提质、经济增收。离开产业兴旺的玉门，我们沿畅通公路前行，驶入航天新城金塔。作为直达航天基地的重要通道 ，S65 速航公路打通了对外连通的主干脉络，一路串联金塔特色风光。沿线 X279 公路依托三北防护林生态屏障，稳固路况，护佑绿洲，让道路通行更安全、更高效。循着路网继续向前，便来到宿州。行驶在 X801 沿线，花城湖、祁连围海、清水河、花海驿站、钻洞湖风光次第铺展。305省道穿梭连片制种基地，45.13万亩制种产出的种子，经由路网运往全国各地，守护着国家级优质制种基地的金字招牌。四通八达的公路既赋能产业提质，也带火沿线烟火。宿州湖锅、波哥大、敦煌驴肉黄面、清泉羊肉等各色地道风味，也顺着交通网络被更多人知晓。
2: 一路走下来，四通八达的公路呢，不仅改变了酒泉的山河格局，它更是带动了产业崛起，也让藏在戈壁城乡里的市井烟火愈发的浓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程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呢可以关注甘肃卫视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您还可以打开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甘肃新交通栏目。再见。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南下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桑科草原牧歌悠长，甘加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赛旗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汇聚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0: 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酒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家，因奋斗而美丽。
1: 你认为一帮牲口真的能打过水母组吗？
2: 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
3: 马上行动！
2: 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我们的埋伏一定要隐蔽，要暗，要远。
4: 你不是不愿意开枪？
5: 我来。
0: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在青龙黄土丘陵连绵的山峦之中，这里却被人为削平了山头，显得与众不同。当考古人员移除表面土层后，一座形制独特的秦代大型建筑赫然显现。然而它的功能用途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6: 我认为啊，削平遗址可能呢跟这种水德祭祀是相关的。
0: 如此高规格的礼制性建筑遗址为何迅速被建却又神秘消失？秦王是否曾经在这里完成他与天地的对话？
6: 他在完成这样的全国伟业的时候呢，必然会回到他曾经生活的或者他祖先生活的一个地方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国之祭礼，一同探寻秦帝国古老祭祀遗址的营造密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当我们惊叹长城的雄浑，仰望阿房传说，你可曾想过秦帝国一统之初喷薄的国家意志凝固于何种载体，镌刻在哪片山河？答案就藏在甘肃澧县1867米之巅的四角坪遗址之中。这座时光封存2000余年的恢宏基址，以惊世规模、独特中心对称格局完整保存，荣膺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豁然洞开通往秦帝国精神核心的时光密门。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叩响山巅祭坛的门环，触摸帝国遗轨的余温。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侯宏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项目负责人，甘肃秦文化研究会会长。2004年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一直参与或主持早期秦文化项目的现场施工，具有丰富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经验，并出版专著3部，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2006年，他参与发掘的澧县大堡子山遗址，获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田野考古3等奖。2016年参与主持的早期秦文化项目，获2011至2015年度田野考古2等奖。主持发掘的澧县四角坪遗址，获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澧县四角坪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侯宏伟，有请。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侯老师，我们知道您参与了咱们甘肃省的很多秦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次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或者是带来惊喜最多的一次呢？
2: 如果要说的话，那么我觉得惊喜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澧县四角坪遗址。这个遗址呢，是在秦始皇时期修建的。我们知道呢，秦的整个统一时间呢是非常短的，只有15年时间，啊。但是呢，他在这15年时间呢，啊，制定了大量的政治制度，啊，社会生活秩序，其中呢就有对这个祭祀的规范。那么四角坪遗址呢，应该是开创了国家祭祀的一个先河。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舞台交给您。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宏伟。说起秦始皇，大家肯定能想到的就是千古一帝，长城、兵马俑，甚至目前最火的青海的刻石，秦始皇去寻找神仙不老药。那么我们甘肃呢，也有很多秦始皇时期的重要遗址，比如说我们的秦始皇时期的长城、秦池道。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祭祀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礼县四角坪遗址。四角坪遗址的发掘是早期秦文化工作的一个延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由当时的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呢，联合呢对甘古包家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首次发掘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从而将秦文化的考古拓展到了西周时期，这个呢在学术界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那么之后九十年代初，当时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宫大墓被盗，大量刻有秦宫铭文和秦子铭文的青铜重器以及金饰片流散于海内外，造成了非常大的文化损失，鉴于此呢，在2004年的时候，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我们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和国家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共同呢对这个甘肃的秦文化进行一个考古的调查勘探与发掘研究工作，意在寻找秦人早期的都邑陵墓，还有呢大型的聚落遗址。20年的工作呢，我们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西汉水上游地区和渭河上游天水段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针对性的考古发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呢从早期秦文化已经延伸到了中期和晚期的秦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遗址，所以呢，我们在2018年进行了一个调整，将这个秦文化项目的主要的研究内容呢，开始转变到了早期祭祀礼仪制度这个方面上来。那么18年之后呢，我们呢在关中地区以及呢甘肃的东部地区呢，发现了大量的秦文化的祭祀遗址。最著名的就是在四角坪遗址发掘到了秦始皇时期的一个祭祀场所。四角坪遗址呢，它是位于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四格子山山顶上，它所在的位置呢也非常的特殊。距它东5公里的位置呢是礼县的大堡子山遗址。我们一般认为了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呢，就是秦人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都邑，叫西津邑。在它西呢4.7公里的位置呢，它就是著名的这个栾陵山遗址，汉代的皇家祭天遗址。它所住的位置呢，正好是这两个遗址的中心位置，所以呢，它这个遗址的选择呢，肯定是经过周密的规划。四角坪遗址呢，它是在这个山顶上，海拔非常高，1867米，将原有的山顶呢，人为的削成一个平台，形成了一个28000米这样的一个人工平台。那么所有的遗迹呢，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修建的，它的外围呢是有护坡，对这个遗址呢进行一个保护，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呢对遗址呢进行一个标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西边的护坡，这是目前呢保存较为完好的西墙的一部分，很明显能看到当时的这种夯筑的痕迹。四角坪遗址呢是在很早的时候在二普的资料中呢就已经有所显现，但是当时呢人们对四角坪的遗址呢认识呢可能不足，当

当时呢，认为呢，它可能是防止土匪的一个清代晚期的堡子，啊，因为它离这个周家村很近，所以这个堡子呢也被称为这个周家堡子。在2009年的时候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时任礼县博物馆的馆长王刚先生呢，他呢在一次的这个田野调查过程中啊，对这个四小坪遗址呢进行了一个重新调查，啊，当时呢他就捡到了一些啊秦汉时期的砖瓦，包括瓦当。啊，包括他一些空心砖建筑构件为主，啊，他呢将这个情况呢啊向我们呢进行一个汇报，啊，之后呢国家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呢以及联合宝鸡的博物馆的一些同志呢对这个遗址呢又进行了一次复查，啊，将复查的结果呢也向我们进行了反馈，啊，于是呢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对这个遗址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当时呢就发现了外围的围墙以及它东边被破坏部分所残留的这样的一个散水，啊，捡到了大量的秦汉时期的砖瓦，所以我们当时呢对这四角坪遗址啊已经有了个初步认识，起码当时呢认为呢四角坪遗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认知上也产生了一些偏差。我们当时呢认为四角坪遗址它在的位置啊视野非常开阔，地理的优势非常突出啊，很可能呢起到一个瞭望的军事城堡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呢对四角坪遗址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勘探，当时发现了一些中心建筑还有它的外围的一些房址，当时呢就是确认呢很可能就是驻守在四角坪山顶上的一些人啊，来防止啊一些外敌侵入的这样的一个瞭望台性质的一个军事堡垒，啊，那么它要防谁呢？我们因为在这个秦安地区呢，包括甘谷县地区呢，我们呢也发现了大量的战国到秦这个阶段匈奴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遗存，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四角坪遗址呢作为它当时的这个祖庭之地，啊，很可能要进行一些防守的工作，啊，所以呢，它会修建这样的一个啊军事瞭望性质的一个堡垒，但是呢。北大的赵化成先生呢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觉得四角坪遗址中心建筑呢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建筑格局呢在当时呢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呢我们没有对四角坪遗址进行一个全面的勘探，他认为我们的勘探呢还是不足的，不足以使我们对四角坪遗址进行一个定性，于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呢把四角坪遗址整个山顶上2.8万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勘探，那么此时四角坪的全貌就能展现在我的面前，通过当时的勘探图，大家看了以后都非常吃惊，啊，它很明显是一个中心对称的一个建筑格局，而且呢，它的四个边啊的所有建筑呢都是呈一个对称的结构，那么像这么样规矩的结局啊，肯定是和礼仪相关的，于是呢，我们呢在这个赵化成先生的这个指导下呢，在2020年开始对四角坪遗址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伊始呢。我们首先呢是联合了这个复旦大学的王辉教授进行共同的一个发掘，但是呢在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啊，四角坪遗址啊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建筑，啊，那么我们用传统的田野考古的这个方掘方法进行发掘呢，仅仅只是将这个遗址的原貌展现出来，但是呢对它的复原对它的这个遗址各个部分的这个认识可能就会尚显不足，因此呢在王辉教授的建议下呢，我们又联合北京大学的这个徐一涛老师的团队呢，啊，对他呢又加入了这个建筑考古学的一个技术力量的一个支撑，在2020年之后呢，一直到今天，四角坪遗址呢仍然在发掘。那么我们经过6年的时间发掘呢，基本上对这个遗址呢已经能廓清它的遗址的一个全体面貌。啊，四角坪遗址呢，它就是一个层级分明，啊，秩序井然的一个中心对称的一个建筑格局，它是以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900平方米的一个夯土台基为核心，它的四周呢是遍布有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附属建筑，啊，在四个角上呢有这样的曲尺形的附属建筑，它的外围呢有一圈1米宽的散水将整个这个中心夯土台呢进行合围，啊，那么在这个夯土台的边缘台基呢我们还发现了方形的立柱，那么这个遗址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核心位置呢它是有柱子的，同时呢在这个中心夯土台它的四个边上呢每边各有2个一共有8个这样的一个夯土台阶，那么他们就是祭祀的整个仪式呢应该就是踏着夯土台阶进入到这个核心建筑的中心位置，它整个的夯土台阶呢制作呢也是非常精密
啊，整体的厚度呢要达到了将近6米到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同时呢，中心夯土台的中心位置呢，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一般呢，这种祭祀遗址啊，它都是啊筑土为坛，也就是越修越高。那么在这个遗址呢，它没有继续往高走，在它的最中心的位置呢，反而向下挖了一个半地穴式的一个空间。这个半地穴式的一个空间呢，也是一个方形的，在它的四个角上呢各有一个柱坑，柱坑内呢也有两个柱洞，也是这个时候也是有柱子的。然后呢，在它的四面墙上呢也各有一个柱子，地面砖呢沿着这个对角线呢进行了一次切割啊，最终呢这中间位置呢形成一个焦点，但是很可惜呢，最中间的这个焦点的位置呢是被破坏掉的。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这个对角线切割的一个痕迹啊。有意思的就是它的壁砖和它的这个地面铺的这种砖地砖呢，它的砖缝呢都是经过的一种高密度的啊一种填缝剂啊进行填色，通过对铺地砖和壁砖砖缝中这样的粘合剂呢进行了一个检测分析呢，我们认为啊这种粘合剂呢一般来说都是啊石英砂夹杂的一些无机盐啊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粘合剂，可以说是早期的一种水泥了。整个四角坪遗址呢，那么它这个中心的这个半地穴空间呢，它呈一个中间高四周低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它这个时候呢经过封闭处理呢，可能呢是和这个水是相关的。同时呢，我们在四个壁上发现了很多铁钉，这个铁钉呢呈一个带状分布，当时也不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那么后来经过深入的发掘，我们呢在它的壁上呢发现了一些这个壁砖具有钉孔啊，那么钉孔呢就跟这个钉子呢完全符合，所以我们就确定啊这种铁钉呢就是来固定这个壁砖所用的。这个半地穴空间刚才说了，它中间的这个被破坏的有一个坑，这个坑在它的地面地砖下呢它是有一节这个排水管道的，这个排水管道虽然被破坏，但是呢我们基本上还是能找到它的一个走向和痕迹。那么为了验证这个排水管道是不是一直相通呢，我们在它的北边呢进行了一段解剖，那么果然是在北边呢发现了也存在这样的排水管道，同时呢在它的最北边散水的位置呢将水进行排出啊，也是通过这个排水管道同时进行的。那么它外围的一个建筑呢啊，因为所有的建筑呢都是外围都是有散水的，也就是石头围起来的，根据石头围成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呢确定它遗址的这个名称。那么它最边上的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呢，我们就称为长方形的一个这种石围建筑。它这种建筑呢，它是两面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凸形的一个方形的方台，它应该是一个亭阁式的建筑。那么在最中间空处的位置呢，就是行走的位置。在这两组建筑中间呢，还有一个照壁，啊，这个可能是要营造一种神秘感。秦始皇呢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神秘感啊，可能是防止被谋杀，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措施。同时呢，这个呢也可以营造一种啊仙气飘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更好的呢和神灵进行一个沟通。我们对这个遗址的判断呢，对这个长方形建筑的判断呢，基本上认为它就是一种煤熟建筑，也就是过道。那么在这个中心夯土台的四个角上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曲尺形的附属建筑，它主要作用呢就是连接这种刚才说的这种长方形的附属建筑，同时呢还通过矮墙呢将外围的这种更次一级的建筑呢也进行了一个连接。我们在这个发掘过程中啊，在这个曲尺形的这夯土台上呢发现了有这个大型的柱础，以此我们就可以判断啊这个屋顶呢它应该是个人字形的这种屋顶。在这个门熟建筑之间呢啊，尤其是在这个第二组和第三组门熟建筑中间呢，应该还有一个阙啊，这个阙呢应该就是秦代的阙啊，非常早非常原始啊，我们后代看到的一些二出阙三出阙那个都是有很高的等级，同时呢也是相当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体系啊。但是在四角坪遗址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应该在当时应该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这个呢已经在建筑上呢进行了一个使用。那么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呢，我们呢在发掘过程中啊，对这个护坡呢也做了一段解剖啊，就是想搞明白它的整个的一个建造的环境是什么样，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进行建造的啊，同时呢又是如何修筑成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所以呢我们对护坡呢进行了好几段的解剖，这是其中的一段。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它四角坪遗址呢是从山腰位置呢啊由下向上逐层呢夯筑而成。同时呢我们在山腰位置呢还发现了一些疑似是啊它的附属建筑
啊，因为修建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建筑呢，它不是

0: 单一的，它应该呢也会相应的有一些服务的设施，比如说啊休息的场所，比如说呢工匠啊生活的场所，包括皇帝如果来祭祀的话，那么会有一些这个沐浴更衣的场所，啊，那么整体的这个修建呢，我们在这个山腰位置呢进行了一次这个调查，也发现了一些零散的陶片，啊，但是呢这些陶片呢是不是就能证明啊？在该处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设施的一个建设呢，现在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这个呢就是四角坪遗址啊，目前呢出土的一些遗物，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以建筑材料为主啊，包括铜瓦、板瓦、瓦当以及呢这个空心砖啊、铺地砖，在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板瓦上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戳记，这些戳记呢目前呢很多呢都是模糊不清，但是经过专家的比对，一般呢我们都认为啊，这些呢可能呢都是记录着这个工匠的名啊，这个呢和秦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记载物勒功名是相关的，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追责制度啊，所以要保证工程质量，那么这个呢也说明它这个遗址呢应该是一个官方的修建的一个遗址。我们相应的对四角坪遗址呢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科技检测，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这个阶段。整体的四角坪遗址呢，我们呢就是联合了这个北京大学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研究啊，可以说呢四角坪遗址呢啊是完全符合秦代的规制的。我们呢现在对这个秦代的度量衡呢也做过一些研究，那么秦代度量衡基本上都是在23.2到23.3厘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四角坪遗址它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完全符合整尺整丈啊，秦代的尺和丈完全符合。它最中间的正方形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建筑呢，它的长度呢正好和秦尺120尺，也就是12丈。这个长方形的附属建筑呢，也是符合秦尺中的80尺。即使是小套台阶，它四个面上各有两个台阶，这个台阶的长度呢也都是10尺。啊，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精准的，符合秦代的度量衡。啊，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遗址呢就是秦统一之后才兴建这样的遗址的。
1: 四角坪遗址是古代大型建筑遗址，所以考古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将传统田野考古建筑考古学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精细化的记录与分析虽加大了工作量，却有效保存了建筑本体的原始信息，不仅为研究古代营造技艺积累了关键资料，也为后续复原工作奠定了基础。目前遗址复原虽未全部完成，但其主体结构与核心布局已清晰呈现。
0: 那么四角坪遗址呢，它是有别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啊，有建筑形式的，我们怀疑呢它呢就和这个祭祀是相关的。后期呢在陕西呢曾经发掘过这个德阳庙遗址，以及呢这个东汉时期的这个王莽九庙这样的一些宗庙建筑啊。那么四角坪遗址呢在大体的形态上和这些遗址都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在文献中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但是这种遗址的这个规模、遗址的大体形态是互通的啊。那么四角坪遗址要比他们要早的很多啊，由此可见呢四角坪遗址呢它就具有开创性。我们结合文献就发现了啊，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啊就明确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次年首先进行了一次西巡啊，那么西巡所去的位置呢就是今天的啊平凉庆阳地区、陕西的北部地区，以及呢关中地区，甚至包括今天天水陇南一带，因为都是在秦的这样的一个北地郡和陇西郡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认为啊，秦始皇呢还是要去四角坪啊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其实为什么呢，也很简单啊，因为当时人都有一种这样的衣锦还乡的心理，他在完成这样的全国伟业的时候呢必然会回到他曾经生活的或者他祖先生活的一个地方进行相应的祷告活动、祭祀活动啊，这个呢都是可能性都很大的。四角坪遗址呢它所处的这个时代呢非常特殊，它就在秦统一这个阶段，因此呢它是一种我们国家呢从这个分裂走向统一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的一个重要遗址。那么类似这样的建筑呢在目前在国内呢应该是没有发现的，这叫独一无二的建筑。那么四角坪遗址呢正是有这样的一个独特性，所以呢我认为

0: 是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中华文明一个精神标示的一个重要遗址。有关四小片遗址，它的这个功能，我们都说是祭祀啊。那么祭祀对象是什么？现在呢有很多的说法啊。大家呢目前呢，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讨论。比如说，有的学者认为是任贤祠，有的学者认为是明堂啊，甚至还有宗庙建筑等等。那么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四小片遗址可能呢跟这种水德祭祀是相关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了源自齐鲁之地的五德终始学说，以此论证秦代周而立的合法性。按照这一理论，周属火德，秦则以水德代之，故秦人上黑重水，以此象征天命所归。四角坪遗址的形制与格局，极可能正是秦始皇实践这一王朝正统理论的礼仪场所。
0: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国内发掘的这个江女士遗址，以及我们自己发掘的四角坪遗址啊，这两个遗址就非常接近啊，它都是一个和水相关的一个遗址啊。但是不同的是呢，这个江女士的这样的一个遗址呢，可能和洗浴有相关，那么四角坪呢，可能仅仅是和水相关的。有关水德的这个记载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在1993年的时候，在这个湖北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郭店楚简啊，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水呢，基本上它就是太一神之后啊最重要的一个物质，由它呢才有了它之后呢，才开始产生天地啊各种神奇，包括祖先啊这些。那么水的地位呢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呢应该是在整个的这个战国中晚期之后呢，应该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潮了啊。那么秦始皇接受了这样的五德终始学说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呢，应该都是向这个五德终始学说所靠拢的。那么我最后说一下这个遗址的意义啊，在建筑学史上，因为我们之前发现的这个秦代的建筑啊都非常零散，那么在这个时期呢，用这种建筑呢啊是非常少见的，它应该是秦统一之后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另外呢，它开创了一种除了我们之前所熟知的这种宗庙建筑、祭天建筑之后的又一种新的祭祀形式。啊，虽然这种祭祀形式没有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呢，这种祭祀的形式呢被后代所继承，从汉代、东汉到之后，甚至到我们明清时期的天坛、地坛，它都是有所继承的，啊，都是吸收了四角坪遗址这样的一个建筑形态，所以说呢，它应该是整整影响了我们整个封建王朝，啊，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呢才符合四角坪遗址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当然了，这些呢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啊。那么目前呢，大家对他的这个祭祀对象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争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他这个等级之高、范围之广、面积之大、级别之高，包括他的这种对称结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建筑史上呢，都是具有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想呢，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发掘和研究呢，我们对四角坪遗址的这个认识呢，也会更取得更大的进步。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黄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听完您的演讲之后呢，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您刚才在演讲中分享说，这个四角坪遗址它作为祭祀建筑堪称当时最高规格的了，但是呢，抛开祭祀场所这个概念，单从建筑的角度来讲，在同一时期，它的这个从材料呀、规模呀来说，是不是都是上乘的呢？
0: 我们经过检测发现呢，四角坪遗址目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材料呢，基本上都不是来自于当地，我怀疑可能会是在这个雍城，就是在宝鸡地区，它搬运过来的，可以说呢是，非常的一个这个浩大的一个工程，而且呢，它有这样的大型的排水设施，在当时呢，应该也说是首屈一指的。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一起听一听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想要跟侯老师一起交流的。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在四角坪遗址我们发现了很多的成果，那么以您的经验来看，在周边我们是不是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0: 史记封禅书有这样的记载，说呢，西亦有数十寺，就是说呢，在西汉时期的西线，在这个位置呢，大概呢有数十处祭祀遗址啊。那么我们呢目前呢只是发掘了几座，那么它还有大量的祭祀遗址呢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啊，所以还会有更多的遗址。但是呢特殊性就在于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目前等级最高的一个国家级的祭祀遗址，

0: 啊，之后所发现的可能呢在级别上都不会有它高。
1: 感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提问的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侯宏伟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四角坪遗址的惊世发现，一举填补了秦代高等级礼制建筑的空白，为探讨华夏文明从多元走向大一统的恢弘历程提供了震撼的新视角。它更如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走进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帝国的精神世界深处，触摸那追求秩序、彰显威仪、沟通天地的磅礴心跳。四角坪的探索仍在继续，沉睡的故事远未讲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座矗立于陇南山巅的帝国祭坛揭示更多关于统一之源、文明之光的永恒密码。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坐流水席。
4: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鞋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5: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觉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8: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4: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脾气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5: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依黄河滋养，被梨园环抱，坐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川古梨园，这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赏梨花漫雪，夏享梨园清凉，秋品累累果香，冬览非遗胜景。当地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以古梨园为生态底色，以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抓手，探索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惠民双向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和美乡村的温度，共同见证高兰乡村的全面蜕变。

黄河蜿蜒东流，万亩古里苍劲葱郁。坐落于石川古梨园核心区的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村在梨园中，人在风景里。杨军曾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厨师，热心肠，深得乡亲认可。2021年，他当选。

党总支部书记，从灶台掌勺人变成带领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他始终用心用情讲章法，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杨军带着村两委班子埋头苦干，牵头盘活闲置土地和资产，高标准打造富农生态园，创新聘请返乡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园区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增收顾家两不误。心系老人冷暖，村里建成美丽兰州幸福食堂，为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暖胃更暖心。同时又设立了兰州谷子传习所，平日里村民排练曲目，走进生态园登台表演，既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从产业盘活到民生提质，从文化传承到村民增收，在杨军的带领下，北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绘就了产业兴、村庄美、民生暖、乡风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哎，大家听到了吗？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了好听的歌声，有点像苏州评弹，但是仔细听，是兰州方言，这应该是兰州鼓子，我们去看一看。

0: 来，鼓掌。
1: 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都听入迷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支乐队的负责人老师，你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北庄村兰州谷子协会的会长谭成华。
1: 谭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那刚才呢，我们表演的应该就是传统的兰州谷子，但是呢，和我以前听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前听的兰州谷子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这个小节目好像短平快。
2: 嗯，
1: 哎，这是你们的创新吗？
2: 这是我们在兰州谷子方面我们创新的，除去演出，是大家能体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1: 嗯，
2: 再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要唱长了吧，大家好像听不太那么懂。
1: 嗯，
2: 我们创新以后呢，就是把石川的风貌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啊都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好多这个游客呢他能接受，也是一个宣传吧，也是一个传承。
1: 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位是皋兰县石川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魏伟，欢迎魏部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石川镇北庄村的党总支部书记杨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杨书记，今天呢我们做客北庄村啊，感觉我们这个村子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村民给我说，您在当咱们书记之前呢是咱们村上有名的乡厨，今年您是连任了。
4: 对对。
1: 村民说我们的杨书记呢是把做宴席的这个心得用在了治理乡村上，真的是这样吗？
4: 就我自身而言，就乡村治理，先从我本身以前是干啥的说起。六年以前得益于政策机遇与那个老百姓的信任，我从一名乡厨环境转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得益于老百姓的支持，也得益于自身一直在研究乡村怎么治理怎么干。习主席老说着嘛，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老说这像这村庄如做流水席，流水席的八凉十热相当于我们村上点点滴滴，包括这乡村治理、矛盾纠纷、红白理事治理啊，咱们道德评议协商治理都一样。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统领大局但不独领大局，所以说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是

前提啊，智力与效是基石，人才是关键。我一直发觉要把人才用到点上，你看结合好多事情，通过咱们的乡贤啊，有好多人出去的招商业人才啊，投入到我们乡村。

0: 镇的整体布局和规划的？
1: 近年来我镇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一是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立足软阿梨、白南瓜和白粉桃等特色农产品，建成白南瓜高效种植示范园和这个梨文化生态产业园，通过村企合作的模式引入了魂高农业、蜂苗农业、魂高文旅等企业入驻，建成运营精细瓜菜产业园川宝富农生态园、魂高精致露营基地持续的稳固特色农业基础。二是深挖千年梨文化底蕴，传承兰州谷子等非遗技艺，举办梨韵石川、梨花季系列活动，开展民俗展演、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建成非遗体验点、梨文化展示场所，打造研学基地，让梨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同时活化民俗资源，将传统的节庆与文旅活动结合，让百年梨韵焕发时代生机。三是丰富乡村新业态，重点发展以梨园风光为主题的精品民宿和农家餐饮，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带，通过合作社带动技能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让生态之美真正转化为富民之源。
0: 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石川古梨园，和我们一样在梨树下一起来刮个碗子，来听一听我们的兰州谷子的小调，分享一下村民幸福的生活。
2: 在高兰县石洞镇杨洼窑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依托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建起连片智能温室钢架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系统，从传统旱作农田变身现代化蔬菜鲜切花产业基地。这里花期比长三角晚近一个月，打造出全国花期最晚的高端鲜切花基地，郁金香、百合、木绣球次第绽放，年产鲜切花数百万只。产业兴，百姓富。杨洼窑村村民陈玉过去常年围着灶台守着家里，没有稳定收入。产业园建成后，他成了第一批入园务工的村民。从花卉管护到采收，从分拣包装到日常打理，他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岗位。如今陈玉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下班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园区激活一方产业，一份岗位安稳一户人家。杨洼窑示范园以东西协作为纽带，带动村民务工增收，传授种植技术，走出了一条协作共建、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3: 陈玉你好，刚才呢跟着你一块在这体验了一下哈，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问出了刚才一样的问题，就这个是什么花，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这个叫大花葱。
3: 大花葱，
4: 对，这个叫大花葱。
3: 看一下，像这样就是花头很饱满的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4: 采摘了，
3: 但它的这个花杆比较长，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市场上，这个花是算是网红款，它是做各种那个插瓶的时候造型不可缺少的一种点缀。
4: 对，
3: 很漂亮。然后大家再看一下陈玉手里拿的这个工具也很特别，一把小小的镰刀，瞧是不是很精致，就是用它来
4: 采
3: 摘的。
4: 采摘的
3: 啊。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园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4: 两年了。
3: 两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两年前你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一直是照顾家里人，
4: 照顾家里带小孩呢。
3: 那这两年你的工作生活包括自己的状态，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4: 就是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就是

0: 是事业上呀、啥的上都特别。
1: 嗯，刚才我注意到你用了事业这样一个词，就这两年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吧？
0: 对，

0: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一支律动乡村新风传颂腰鼓说唱队格外亮眼。队员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平日里下地务农，操持家事，农闲时换上演出服装，手握红绸腰鼓，用欢快的节奏，接地气的说唱，把新时代文明新风传遍乡里乡间。高兰水富腰鼓队由水富镇涝池村和城川村的文艺骨干联合组成，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水富镇素有文化大乡之称，腰鼓更是当地传统特色。队伍打破传统腰鼓单纯表演的模式，创新采用腰鼓加情景说唱的形式，把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乡土小调。水富镇杨桂红是这支腰鼓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爱好者。平日里他种地操持家务，一有空就扎进腰鼓队里，和大家一起琢磨唱词、编排动作。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他和队员们历时一个月，反复打磨唱词和表演细节，用传统艺术形式加入说唱元素来传播新风尚。他们编排的《婚嫁新风传》《农家喜乐多》等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婚俗，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到舞台，从说教变成共情。小小的腰鼓敲出了乡村精气神，唱出了邻里好风尚，更奏响了高兰乡风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哎呦，细看整齐的排练队伍里头，居然多出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动作跟不上大伙的节拍，鼓槌挥得手忙脚乱，怎么看都透着生疏。
1: 三，二，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2: 是，八，三，四，
1: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认真的学习一下。
2: 八，
1: 这个腰鼓看起来简单哈，
2: 四，
1: 其实它应该也不难。
2: 八，
1: 杨老师你教教我吧，我不行了。
2: 没问题，哎呀，太简单了啊！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认认真真的让杨老师给我们教几个动作啊。
2: 行，没问题，可以，特别简单。
1: 好，
2: 两手举起来。嗯。这是第一个动作，
1: 我这个鼓槌怎么跟你捏的不一样？
2: 那你捏反了，转过来。
1: 哦，哎，不是应该这个是敲的吗？
2: 捏反了，
1: 这样啊。
2: 拿上，两手举起来。
1: 起来，
2: 这是第一个动作，举高，举高。第一个动作，脚后跟站稳，
1: 脚后跟站稳。
2: 站稳。第三，挺胸部挺起来。第四是左手敲这个鼓槌边。
1: 啊。
2: 第五是右手敲鼓心。这个动作主要是这个熟练以后
1: 啊，
2: 熟练以后就把熟练以后就把这个肩膀来起揉搓的动作就能做上啊。嘿，
1: 大家觉得我学的怎么样？
2: 好，学的特别棒啊！
1: 谢谢各位漂亮姐姐的鼓励，
2: 认认真真的在学。
1: 哎呀，谢谢。其实看起来呢，动作幅度并不大，但是我就学了这几下，我这会儿身上都是汗，这真的是个体力活。
2: 体力活，这累得很啊！
1: 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细心教导。刚才姐妹们说了，打腰鼓可以强身健体。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我们刚才说太平鼓啊、腰鼓，我们还把一些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口号，编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种说唱和腰鼓结合的形式，到处去演出去宣传。
2: 我们编配这个节目，不要是。这啥？接着我们农村的底气、正能量，就说搁这老百姓把这节目我们推广了出去了。推广了出去以后，这群众也接受了，这农民也非常高兴，我的长辈们也赞扬表示，就说哎呀好得很，这精神传达出去特别好。对我们农村里的这彩礼店的这一分一俗啥推广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党的政策好， 政府把我们老百姓关心得很。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进民生福祉，绘就民生幸福新画卷。
0: 胡昌生、孔绍迅会见陈东明一行。
1: 孔绍迅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夜礼仪式举行，庄国泰出席。
1: 石谋军调度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力推进整改消耗，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省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一件件民生实事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临夏市精细化开展老旧小区提质、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基层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从居住环境提质到服务保障暖心，社区深耕网格化治理，常态化听民意解民忧，持续补齐辖区治理短板，凝聚邻里共治力量，推动社区各项民生工作落地见效。
3: 我在城方社区已居住12年了，在这12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巨大变化。社区的基础设施、绿化、物业服务、老年人活动和青少年活动等方面做得非常好，居住在社区的人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4: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的核心就是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我们深耕一老一小服务，常态化开展老人关爱义诊、小红心公益课堂服务，丰富邻里活动，凝聚邻里温情。我们将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
2: 幸福的背后是我省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今年张掖高台把天然气入户工程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加速推进，截至7月底，高台县天然气入户安装工程累计完成135个小区、604栋居民楼庭院管网铺设，覆盖居民约23000户，已实现通气1.7万户。
5: 以前我们家里面用个车、关个车都很不方便，又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天然气已经加到户了，以后洗澡做饭很方便。
2: 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省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武威民勤扎实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白墙黛瓦的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平整宽阔的道路直通家门口，房前屋后花红树绿，干净整洁。
6: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我们始终坚持安居乐业并重。

0: 搬迁是发展同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进城职工二十点六十五个，搬迁二级群众7,800人户，2,967,942人。搬得出是基础保障，稳得住是民生关键。民勤县把避险搬迁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在安置点周边连片建起日光温室产业园，让搬迁群众离家就能入园，转身就能就业。
1: 现在搬到二级地以后，
0: 家里种了2棚日光温室，专门种人参果，镇上顶次组织技术培训，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去年2棚果子卖了9万多，家里收入比之前翻了1番还多。道路提质改造，群众获得感满满。过去农村老旧路面带来的出行难题，一直困扰着陇南城县沿线村民。今年3月开工改造的
2: S22线三渡水至王末段是城县南北路网核心主骨架，全线总长27公里。眼下崭新的沥青路面即将铺到群众家门口，通车后将彻底优化城县乡镇通行条件。
1: 好吧，这个路现在有的非常好，我们这个老百姓走得方便，出行也方便多了，很好的。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3: 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以服务实务务、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今天上午在兰州会见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一行。
4: 胡昌生对陈东明一行表示欢迎，对黄委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全省水资源状况。 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快打造现代化水网，加力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希望黄委一如既往关心甘肃水网建设，支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助推甘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东明表示，黄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大力支持甘肃水网建设，统筹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综合治理，
5: 为甘肃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新贡献。省领导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8月29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指出，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既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指方向、明路径，有立足省心实际、教任务、提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深学细务、笃行实干，一以贯之，坚持不懈抓好落实，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富民兴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 要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前行，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政府系统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深刻认识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实践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聚焦首要任务，增强发展动力，在省委领导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产业体系、开放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升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力破解城乡、区域产业发展三个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要践行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屏障，
0: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常态长效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民生为大，造福陇原人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重视民生工作，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弘扬红色文化，激励实干担当。省政府领导班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定信仰，践行忠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担当作为，依法行政，团结协作，艰苦奋斗，集中精力办好甘肃的事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夜礼仪式今天在金川县举行。海峡两岸携手夜礼西王母，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上午十时，夜礼仪式在金川县王母宫西王母大殿前院举行。据了解，金川县已接续举办八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来金台胞逾1.45万人次。夜礼仪式前，庄国泰会见了前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新党主席吴成典等台湾嘉宾。庄国泰对吴成典一行表示欢迎。他表示，民间交流是维系两岸情感最重要、最坚实的力量，希望两岸同胞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携手守护共同的文化根脉，携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合力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真诚期盼以本届文化交流活动为新的契机，不断拓展陇台在文化研学、文旅康养、民俗传承、青年互动等领域交流交往，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常来甘肃走走看看，亲身感受陇原发展变化，探寻中华文明根脉。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姜丽萍，全国台联党组书记纪斌，省政协副主席何伟，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活动。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石谋君今天对全省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业协会、商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整顿重点，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力推进整改消耗，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石谋君指出，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抓实问题整改，推动专项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石谋君强调，要深化问题摸排复核，全面落实全覆盖走访要求，持续开展问题摸排回头看，对零报告问题少的社会组织进行重点抽查核验，做到问题摸得清、核得准。要推动重点问题消耗，紧盯重点难点问题，坚持一会一策、精准施策，实行挂图作战、动态清零，坚决防止数字整改、纸面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结果可检验。要持续深化协调联动，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工作协调和会商研判，健全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督导等工作机制，加大典型案例通报力度，推动形成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社会氛围。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发挥好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持续健全制度政策体系，完善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督促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1: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田野喜迎丰收，绘就一幅幅陇原秋收好风景。
3: 张掖市临泽县30.65万亩制种玉米迎来全面丰收，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收割，田野间竟是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动景象。
4: 今年我们黄家埠村与三家玉米制种企业合作，工资只供玉米6000亩，工资13个品种。
3: 据了解， 临泽县年产玉米种子1.5亿公斤，工种量约占全国大田玉米用种量的13%，是当地产业化程度最高、覆盖农户最广、增收效益最突出的主导产业。在平凉市崆峒区白庙乡，连片玉米田里，轻柱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与收获籽粒玉米不同，收割机将整株玉米连干带碎一起卷入割台，经过切碎、揉丝、籽粒破碎等多道工序，一株株玉米就变成了细碎的轻柱饲料。
5: 这个阶段的玉米秸秆糖分高，营养质特别适合喂养平凉红牛。今年的玉米不是长势很好，每亩可以收5吨清除饲草，就近全部手续发酵，提前避籽，秋冬饲草。
3: 今年白庙乡玉米轻柱产量预计达到4.3万吨以上，其中整株玉米轻柱达到6000吨以上，有效破解了饲草季节性短缺难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天水甘谷县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谷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9万亩，特色中药材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优质富民产业。江峪关市玉泉镇黄草营村的试验示范基地里生机盎然，试验田通过新品种引进筛选、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绿色防控等综合技术配套，筛选出一批抗病性强、高产优质的当家品种。时下陇南探昌县临江铺镇白杨坝村甘美 4K 西瓜迎来成熟采收季，瓜农正忙着采收。西瓜种植能手刘想安先后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务工，学习西瓜种植技术，去年返乡创业。
6: 给外面种了4、5年西瓜，得了这经验，现在做什么西瓜子啊，活着带动这附近的群众啊。
3: 今年以来，探昌县临江铺镇借助天津大学帮扶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引进产业人才，优化产业布局，依托县蔬菜中心专业技术指导，采用瓜菜轮作方式，推动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张掖市创新推出信用加生态产品总值融合改革模式，将企业信用等级与生态产品价值深度绑定，探索出一条生态价值转化与营商环境优化双向赋能的新路径。
7: 张掖市从源头破解生态资产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困境，依托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构建数据互通加智能匹配加区块链存证三位一体的服务机制，真正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8: 截至目前，共完成水权交易834笔，交易水量742万立方米。下一步呢，我们中心将在张掖市5县一区全面开展水权交易，着力盘活用活水权资产。
7: 信用加 GEP 模式激活生态领域金融供给，省市绿色项目获贷66.1亿元，为6户企业发放1380万元 GEP 质押贷款。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发放全省首笔300万元林业碳汇质押贷款，500万元水权贷。
9: 公司对接兰州银行、张掖支行，将取水权作为质押物，成功获批了500万元的水权贷款，解决了园区水务缺乏传统抵押物的融资困境，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10: 信用加 GEP 改革模式打破了传统重资产抵押的观念，将被动资产转化为可流通、能量化、能担保的权利，为企业精准赋能。
7: 今年以来，张掖市探索设立生态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对银行发放的信用加 GEP 贷款不良率超过月值部分按比例予以代偿，通过分级策略精准管控风险，形成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闭环管理机制。
11: 我们将持续深化信用加 GEP 改革落地见效，优化核算授信机制，保障信贷业务长效稳健运行，全力打造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价值转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可复制改革样板。
7: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把交通安全、法治教育、食品安全、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开学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安全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
7: 开学起新篇《安全伴我行》，在白银惠宁第二中学，当地交警为高中新生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设置趣味互动环节，让交通安全常识真正入脑入心。
12: 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7: 法治安全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武威、临夏等地近校园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题宣讲，把法治理念和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为青少年新学期健康成长筑牢思想防线。
13: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远离不良诱惑，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今后我也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中学生。
7: 为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甘南林坦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通过精准监管守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金昌平凉聚焦校园活动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通过案例解析、互动问答、视频科普等形式开展生动鲜活的安全教育课堂。
14: 把法治教育、交通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核心内容，筑牢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校纪校规，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7: 甘肃台报道。
15: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开展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治沙规模稳步提升，生态屏障建设持续加码。2024年，全省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317.68万亩，2025年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共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面积444.8万亩，治理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各地通过人工固沙、植被修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等多种模式，持续筑牢河西走廊等重点区域防风固沙屏障。全省沙区植被状况持续向好，荒漠化、沙化土地得到有效遏制。甘肃台报道。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构建三环四横五纵全国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我省张掖、嘉峪关、兰州、敦煌等多地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自然风光被写入方案。规划中，三环中的青甘环线串联敦煌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世界级资源，四横中的长城文化与黄河文化线路分别涵盖嘉峪关雄关、炳灵寺石窟，五纵中的长征文化线路贯通兰州、静宁、迭部，串联腊子口等红色旧址。这些关键枢纽节点将为我省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1: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突破21.5万匹，智算占比99%。当地持续做强绿色算力，完善数字产业链，算力利用率超90%，实现从卖算力向卖资源的价值跃升。
15: 8月30号，方大碳素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同比增长16.58%。上半年，方大碳素紧盯行业趋势，全力做大高附加值产品，加大对非钢市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及新能源等细分领域的开拓力度。公司生产经营保持平稳运行，行业领先地位持续巩固。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今天在兰州新区市民广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分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名选手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
0: 8月29号，康乐县甘味农产品展销中心暨村播中心揭牌投用，中心立足当地电商产业园及产品展销、直播带货、品牌孵化、人才培育于一体，深化电商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做强甘味品牌，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做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6: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3: 保证完成任务。
4: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5: 苹果，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6: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7: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中国西部辽阔的天地之间，祁连山好似巨龙一般横亘在河西走廊南部。一路向西，蜿蜒起伏，经过武威和张掖，来到酒泉。酒泉因霍去病征战河西，清酒鹿泉犒赏三军而得名。因祁连美玉夜光杯灿烂千年，又因诗人吟唱源远流长。
1: 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时候，咱们夜光杯啊，就作为一种丝绸之路上一个文化旅游产品，基本上。

0: 就是天天都可以销售一空。
1: 全玉婷从事夜光杯制作技艺三十多年了。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读到这个诗的时候，可以说80%的人都理解是用来喝葡萄酒的，其实不是的。它第一句是三层意思，葡萄美酒夜光杯。
1: 皎洁的月光下，奔放的诗情盛放在胸怀，举杯邀月，夜光长满杯，祈莲玉生辉，如杯体发光，是为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的千古名句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知道夜光杯的原料出自祁连山，名为祁连玉。祁连玉玉成墨绿，制成杯盏苍翠欲滴，蕴藏其中的黑色斑纹变化无穷，每一只杯子都独一无二。
2: 这个上面的黑色花纹，它什么矿物？
3: 铁质。
2: 这个呢是什么？吸铁石，它可以把夜光杯吸住的。
3: 它吸铁。
2: 对，它是铁矿。
1: 祁连山是矿藏的百宝山，蕴藏着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的矿藏。曾经的非法开采，给祁连山带来了巨大伤害。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开启了最严格的保护，让这座壮阔山系焕发新生。遗憾的是，夜光杯的制作也将面临困境。
2: 国家对这个生态保护比较重视，禁止在祁连山开采，所以说现在我们出来这个留下以前开采的一部分矿石，有了几百吨矿石，还能继续维持。
1: 如何使这2000余年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得到新的发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成为一道摆在全玉婷和同事们面前的难题。人类的发展将不能再仅仅依赖对大自然无尽的索取，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场大雪漫山遍野，覆盖了马蹄寺。华亮在网上发布的消息吸引了几位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
4: 黄老师，你们那边下这么大的雪吗？
5: 我们那边很少。哎呀，你们这边的雪美呀，我们那边看不到。这祁连山好风光啊。这个天还能看到鸟不？
4: 我们上去先拍一下这个蓝满蹄。像今天这么大的雪我们不一定能拍到，但是看一下我们的运气如何。
5: 我们运气好，肯定会好，有你带的那运气不会差。
4: 今天是不是雪大起不来呀？
5: 谨慎了一点，现在是不是其实变谨慎了，雪太大。
4: 别失望，我带你去另外一个蓝玛吉的拍摄点。
5: 好的。
4: 那个地方蓝玛吉和这个灵鸟特别多。
1: 古人在祁连山险峻的悬崖峭壁上开窟造像，历经1600余年风雨，为我们留下一座集石窟艺术、祁连山风光和藏族风情于一体的文旅圣地。现在，这里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马蹄寺入口社区。华亮和所有原住民一样，骄傲而自豪。
4: 哎，老师，在那有藏狐。
6: 我们在这儿拍摄它，尽量不要打搅它，我们小声一点，尽量把快门都放到这个电子快门上，不要惊扰它。
1: 藏狐曾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狐狸之一，作为网上行走的表情包，它们呆萌的样子招人喜爱。

0: 几只调皮的小家伙注意到人类的存在，有一只胆子特别大的还闯到了镜头前。很快，警觉的藏狐妈妈召唤他们回到自己身边。这是一片人与动物共享的生命家园。前方华亮策划的行摄祁连山之旅还有更多惊喜。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的甘肃省民乐县，是连接甘青两省的要冲，黑河流域的绿色生态屏障。迁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不断地寻找更好的资源，拓展更大的空间。为保护自然而主动进行迁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
1: 我说今天是五号，今天在这面还有点活着，啊，干

0: 哎，对对对。我们的老太、爷爷，这个老子，都在这里生活了，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这个六七辈子了。
1: 王露天生活的易家湾村，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人们一抬头就可望见祁连山。
0: 在我们小的时候，70年代到90年代这阶段，就是那时候，总的生活也不行，砍伐养工，我们吃的本身就是全肥，肥也少了，也干旱的很了。
1: 由于海拔高，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频发，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选择了搬迁，走出大山，离开家园，给大自然留出休养生息的空间。就是留出人类的未来。
0: 后来搬家这整顿的，这气量上保护的。我们当然生活可那呢，多多子也就吃饱了。物业上，这里土壤做的就是，只能就是吃粮，再发展不了啊。
1: 王露天的新家在80千米外的民乐县城。房子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小孙女这几天一直吵吵着要去看新房。
0: 今天晚上的星期天，这个好像就是有时间了，我们走啊，可要看看你的新家好不好。
1: 民乐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特色小镇为生态搬迁而建，7000余套房屋，每家每户都是90平米。
0: 哎呀呀，那就是你们的幼儿园，那是公算，这环境比我们上面就确实好啊。房子的讲价也打死，这榻榻米打的打死，有娃娃的，好不好？你这家？
2: 好，
1: 民勤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是祁连山石羊河流域孕育的一个绿洲。这里几乎看不到祁连山苍茫的峰峦，但从祁连山流淌下来的众多细流，却是石羊河的命脉，决定着民勤绿洲的生死，也成为抵挡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合围的关键。
3: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一大早，陈兴民和裴爱民就在自家田里忙活起来。他们的生活和四季轮回同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1: 我农民干活好像是非常辛苦的，其实不是的，我们干活的时候辛苦，但是也有干活的乐趣呢。
0: 与一般的农家妇女不同，除了春种秋收下地干活，裴爱民最爱干的事情是读书和写作。他有一个有趣的笔名，田鼠大婶儿。
1: 我就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就看着那种提出啊，我们这里一路还得卖榛子啦，或者是包谷子啦啥的，他就去进市场去。我也想来个提出这样，每天在我的庄稼这里专心的劳动啊，家养活我的孩子，就这样用了个提出大声，就是这用下来了。
0: 内心有光，看见的皆是美好，种下的都是希望。但在这片土地上，守护心中的希望，往往要比常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今天，来自上海的志愿者李佳和他的朋友们，将要前往一个被沙漠包围的地方。
2: 这边是挨着中国的三地四大沙漠的，所以它其实风沙的这个情况很严重，也是中国三大沙尘暴策源之一。
0: 每年春季，西北沙尘都会毫无顾忌地闯入人类视线，天地间强大的暖湿气流裹挟着自北而来的蒙古气旋，联合上演一场春天对寒冬的征战。这令人震撼的场景提醒着我们对沙漠戈壁和沙漠化生态环境的治理迫在眉睫。
2: 扫马哥他们做这个挺厉害的，就原来这片土地上全是沙化的很严重，现在你已经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了这种素色的植被覆盖在上面，这很壮观。
0: 马俊和，江湖人称小马哥，他的人生与一种在沙漠上生长的神奇植物梭梭息息相关。
3: 这个苗子大家看起来跟像枯草一样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梭梭，一个坑里面的话要放3到4株，放的时候呢，这个根朝下啊，不要根朝上了，放的时候呢，让它这个斜躺着就行了，朝这个东南方向让它斜躺着，比如像这样的话就，哎，对，这样就可以。
4: 已经打不下去了。
5: 可以了，可以了，
4: 这样就可以了。
5: 哎，对。
3: 这是2004年，当时有学者呢表述说是。17年之后，明显整个绿洲上的植被全枯死，巴代之林沙漠跟腾格里沙漠合拢，就有可能把我们的家园全部埋掉。但你发现这个衣锦还乡哪一天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时间表都已经给你展示出来了。
6: 一直往回走，我在这个路上跟你。
2: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小马哥，好久不见。我们这次是14个人，这次
3: 哎，又见到你了，
2: 是，这个是来了好几次，这是新来的，
3: 第一次来，
2: 对，然后我们这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山东，这个
0: 几年前，南方姑娘李佳无意间在一个网络公益广告中得知马俊和的故事，大受震撼，梭梭就这样将原本陌生的人们。变成亲密无间的老朋友，
3: 现在已经长了3年多，嗯，就已经长得很好了，
2: 长得特别好，可茂盛了，
3: 高的高的那个的话，一米18的样子都有了。今天这大家来，我们一会儿去营地，去扎帐篷，扎帐篷，然后明天早晨呢，我们在那个四方东烽火台那个旁边那个盐碱台上，我们再去种梭梭。
0: 银河璀璨。星空壮丽，很容易让人忘记自己正身处生命的禁区。这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恶劣的环境 却从未磨灭民勤人心中的希望。

0: 些志愿者在民勤开始种梭梭。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才种了这个几十亩地，到现在我们累计下来已经种了有600多亩地。那这个参与的志愿者从第一年的20几个人到现在累计的话已经有这个2万多人。
1: 大家辛苦了。
0: 他就保证他将来每个坑里面的苗子都能活。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了，就种慢一点不要紧，就争取我们每种一棵呢让它都活下来。嗯，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好，那大家开工吧。
2: 好嘞。
3: 仅仅李家一个人带来的志愿者就来自5个不同的地方。这是老一代民勤治沙人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
4: 我这次来发现我的梭梭树变化特别大，因为刚刚种下去的时候是一些小苗嘛，2020年到现在也3年过去了，它长得快有我高了。
3: 从政府到民间，经过7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民勤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30万亩以上，在408千米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300多千米的防护林带。干涸半个多世纪的青土湖也重现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苇草摇曳，碧波荡漾。搬家是象征性的，新屋一切家具日用齐备，本没有必要再从老房子拿走什么，但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忘本来，才有将来。锁上房门，他们将与深爱的土地告别。
5: 那后面肯定是那就是那个老根子的，那就不动了。总得往老两口子上的这不土壤里的。哪里能杀也得杀掉走啊。
3: 这曾经昭示着永恒希望的麦田将要还给自然，成为其他生命的乐土。搬入新房冲淡了离开旧屋的悲伤。今天是民乐人一为上楼的大日子。按照传统，亲朋好友都要前来祝贺。小孙女如愿以偿住上了新房子。等她长大的那一天，终会明白，父辈们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明天。人终究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祁连山不独属于我们，它是自然生命共同的家园。自从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马蹄寺入口社区建设以来，华亮等一大批原住民成功地转变身份，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华亮在社区入口开发了多种综合的服务项目。
6: 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所有奶茶和烧喝的，现在就可以喝。所有茶还有一个别名，我们本地人叫甩头茶，喝之前吹一下。对，
3: 让国民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使原住民在参与国家公园管理运营和提供公共服务中获益。
6: 白崇禄是我们国家国一级保护动物，马鹿是国二级。
3: 保护与发展共赢，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展现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的关键内容。
6: 它是为赤虎，是我们祁连山一个二级保护动物。
7: 这个叫什么花来着？
6: 化柴。
7: 化柴。
6: 化柴花。对面那个松树上它有一个黑土白脸，那个就叫做黑冠山鹊。
8: 这来了，来到这棵松树上了。这个鸟看
6: 严哥，
9: 这个
6: 红嘴山鸭，
9: 看，
6: 这个红嘴山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鸟，全身。
3: 人们看到野生动物的惊奇与欢声笑语，展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未来的一个侧影。
8: 花彩雀鹰，我怎么看得像？
3: 我们保护生态，

0: 倾注关爱与智慧，做出选择与牺牲，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是对万物生灵最大的尊重。收割机在各家田里奔忙，轰隆隆的声音传递着丰收的喜悦，小麦粒哗啦啦倒下来，就像是一颗颗金豆豆，这是对辛勤耕作的人们最高的奖赏。现在手机直播将远方的人们带到裴爱民眼前，
1: 微信上就加了后，哎呀，差不多两千人了。刚开始的话就光买我们自己家的，我们自己家的又不够卖，我就买我们邻居家的，我们庄子上的枣啦，还有人家的土豆啦，因为种的多吃不完。
0: 便捷的电商平台更是打通了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助力着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对家园朴素而热烈的爱，成就了一个向阳而生的诗人。裴爱民啜饮着生活的甜蜜，写下新的诗歌。
1: 国风的诗怀着金灿灿的麦穗，光洁的、明亮的、沉甸甸的，扬眉朝天，躺在这发烫的、甜蜜的、干燥的麦子堆上。高空长风携我声游，飞向了北方的青桃湖。沧海桑田，曾经的麦麦黄沙，到如今的洋洋麦田，耕种收获年年岁岁。
0: 祁连山，我们弥足珍贵的伟大山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我们相依相伴的绿色大地。我们充满希望的金色田野，我们母亲一样的美丽家园。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士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
2: 你这个混蛋！
3: 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你必须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2: 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他过去吧。青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
1: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特使阁下，已经查到了，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那些歹徒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 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伤害了帝国的威信，必须从速查处元凶。
4: 是。
1: 张师长，宴会结束以后，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有要事相谈。
4: 好的，好的。

0: 请品尝我们的日本美食。
1: 嗯，好好好。
2: 尝尝
0: 好。来，市长阁下，请。
1: 嗯，好。
0: 张小姐，我们再饮一杯。
1: 来，
0: 来干杯。
1: 好。小天，感谢特使阁下的热情招待，小天真是感激不尽。
0: 市长阁下，有一件事情。在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委托我寻找一位失去联络的故人。我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冈原信吉，他曾在孙殿英将军的部队中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3: 市长阁下，你怎么了？
4: 爸爸，怎么了？
1: 您说冈原信吉？
0: 是的，他对我说，当年在孙殿英将军的军队中，有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余秀清，但两个人在很多年以前便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我对中国非常熟悉，因此要我通过关系替他查一查这个人。我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才知道冈原信吉所说的余秀清就是张市长。
1: 是的。冈原君还好吗？
0: 他等不及与市长阁下见面，便撒手人寰了。
1: 冈原君死了？
0: 哎，
1: 可惜啊。哦，除此之外，冈原君没有对阁下说起别的。
0: 市长阁下说的别的是指什么？
1: 哦，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0: 他只说你们是好朋友。
1: 我也时常惦记冈原君呐，只是山海相隔，斗转星移，转眼便已是物是人非了，真可谓是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0: 冈原君临终前曾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天国宝藏。
1: 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啊？
0: 怎么，市长阁下不知道吗？看来阁下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再给阁下提一个醒。30年前，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位于苏皖交界龙虎山中的青龙集，那场战斗师长阁下与冈原都参加了。我说的不错吧？
1: 是的。
0: 那场战斗的目的正是为了夺取天国宝藏，消灭看守宝藏的天王卫队。
1: 阁下，这些都是冈原君对您说的？
0: 正是。
1: 不错。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传说，青龙集上隐藏着大批的宝藏，由洪秀全的天王卫队看守。然而经过缜密的调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是宁人的讹传，不足取信。当年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青龙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盘踞在那里作恶多端的土匪，并不是夺取什么天国宝藏，更没有传说中的天王卫队。
0: 哦，
1: 啊，是的，这些话恐怕是港元军弥留之际神志不清之言，不足取信呐。
0: 可是港元信吉说，你就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1: 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是少校军衔，任孙殿英将军的卫队长，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可能与天王卫队扯上关系？我说港元军神志不清，看起来还真是如此。
0: 既然师长阁下不愿意承认，那我们以后再谈吧。
1: 哎，不是不愿意承认，而是确无此事啊。
0: 请。
1: 啊，好，
0: 请。
1: 哎，啊，
4: 尝尝这个。

0: 特使阁下，对不起，我身体不太舒服，先走一步了。
1: 是长阁下请随意。啊，胤之、世君，替我送一送使长阁下。
2: 好的。
1: 啊，
2: 使长阁下，你可不许忘了人家。
1: 哎呀，
0: 当然不会了。

0: 特使阁下。
1: 你们看到张啸天的表情了吗？是的，当年就是他引着孙殿英的部队偷袭了青龙集，企图抢夺天国宝藏。他们杀死了永王的传人洪迎春，全歼了天王卫队，然而却因为没找到藏匿宝藏的地图而以失败告终。后来开启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却落入了张啸天的手中，因此应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知道天国宝藏内情的人。
2: 特使阁下，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永王的传人又已经死了，藏宝图会不会遗失呢？
1: 不清楚。

0: 这两样东西都是当年太平天国首都天津皇宫中之物，自天国国破后便从没在市场出现过。然而两年前他却悄然溜进了日本驻中国高级经济顾问小仓家中。据小仓说，是一位上海滩的青帮大哥送给他的。我仔细询问了那位青帮大哥，据他说是手下从当铺中拿来的。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些天国卫士仍在活动，这个瓶子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筹措资金送到当铺中典当的。
1: 有道理。
0: 种种迹象表明，天国宝藏绝不像张啸天所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它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英智，你要用尽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接近张啸天，首先是要搞到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第二要弄清张啸天究竟掌握了多少秘密，然后通过他找到藏宝图。
1: 是。

0: 爸爸，嗯，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哎，我没事。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没事，放心吧。那就好。对了，爸爸，静静五夫所说的天国宝藏是怎么回事？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日本人穷疯了，传说的事情也信。可看他的样子。
1: 似乎是胸有成竹，而且他的言下之意，好像您知道宝藏的秘密。

0: 是谁？
1: 你好，请问是严小姐吗？
0: 你是？
1: 我姓燕，是昨天来借书的。
0: 啊，燕先生。
1: 我有些急事，想来请教你。
0: 燕先生，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吗？
1: 实在对不起，但我的确有急事，给我几分钟好吗？

0: 严先生，究竟有什么事？
1: 严小姐，你是专门研究天国历史的，对吗？
0: 可以这样说。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洪秀全有个儿子叫洪万里，被封为永王？
0: 当然知道。怎么，你要查永王？
1: 怎么，你知道？
0: 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听一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似乎这位永王与一笔深埋于地下的宝藏有关。
0: 宝藏？
1: 我也一直不太相信这件事，认为是子虚乌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位永王的具体情况？
0: 洪万里是洪秀全最小的儿子，天国十二年，他随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先转战至上海，后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失散，就此杳无音信。
1: 与金井武夫说的完全相同。
0: 你说什么？什么金井武夫？
1: 哦，没什么，严小姐，据你所说，永王当时年仅十五岁，他为什么要随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出征呢？
0: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
1: 这样吧，严小姐，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替我判断一下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为图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永王洪万里率五百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天井。李秀成率部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五百名卫士，携带宝藏离开大军，悄然潜入龙虎山，在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自此，便与卫士们住在周围，护卫宝藏。
0: 完了。
1: 完了。怎么？
0: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寻宝故事，看你的样子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相信这些？
1: 据你的判断，这是假的？
0: 至少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1: 好吧，我再将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讲给你，你同样为我判断一下。几十年前，一位年轻人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军中，告诉他有一笔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埋藏在龙虎山中的青龙集，这位年轻人便是守卫宝藏的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青龙集，与洪万里的儿子洪迎春及其卫队展开了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获得了大批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及财物。然而孙殿英却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应该还有证人活在世上。
0: 证人？
1: 就是曾经参加过那次战斗的。
0: 你是说孙殿英占领青龙集，获得了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和财物？
1: 是的。
0: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那就是住在龙虎山青龙集的是天国后裔。
1: 也有可能是永王洪万里。
0: 是的，有这种可能，
1: 而且可能性极大。
0: 也许吧。
1: 好，我再将我师父临终前对我说的几句话告诉你，同样需要你判断。
0: 好家伙，你是层层递进呢。
1: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故事。
0: 好，我听着。
1: 我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天国失败后来到上海。
0: 哦，你师父是天国旧部？
1: 正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钟天祥。
0: 哦，你继续说吧。
1: 他临终前对我说了一串谜语，而后递给我一只盒子，并且告诉我到青龙集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你师父给你的小盒子里有什么？

0: 这枚中王之印是真的，我见过同样款式的印章。
1: 现在你还认为宝藏的故事是假的吗？
0: 你深夜来找我，不是仅为听取我的意见吧？
1: 你是研究天国历史的专家，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查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也许他的确与你关系不大，但却与中国有关。
0: 中国？
1: 而且你是学者，遇到难解的课题，就像饕餮遇到美味的食物，是绝不会放弃的。
0: 你一定是个很不好惹的人物。
1: 怎么样，答应了？
0: 好，我答应你。
1: 三天后，我到这儿来找你。
0: 嗯。

0: 用担心，只是普通的感冒。先吃这个。
1: 好。
0: 拿药去吧。
1: 好，谢谢大夫。
0: 下一位。
2: 朱大姐。
0: 小姐，你哪儿不舒服啊？
2: 有些胸闷。
3: 月心，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要通过我们之间的联络人来约定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2: 可你也说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到这里来找你啊。
3: 看来你有紧急情况。
2: 是啊。
0: 我再听一听你的左肺。
2: 我发现父亲张啸天，自从参加了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欢迎宴会后，变得非常奇怪，整日一言不发，躲在书房里发呆。哦，那天从华中联络部出来，我问他怎么了，他突然对我大发雷霆。大姐，你知道，从小到大，他连对我大声说话都很少，

0: 这就是你说的紧急情况。不光这些，还有什么？
1: 那天夜里，静静武夫在办公室设宴招待父亲和我。席间他提到天国宝藏，爸爸的脸一下子就变了颜色。
2: 天国宝藏？
1: 是的，听静静武夫说，那是一笔太平天国留下来的巨大财富，藏在深山之中。可父亲张啸天却说，那不过是个传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然而从那之后，爸爸就变了。
0: 前些天在区委会上，上级对我们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寇疯狂掠夺华中各地区的文物宝藏，各地的墓葬庙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寇甚至不惜伤天害理，违背人伦，盗挖古墓，盗窃其中的财宝。上级要求我们发掘情报，抓住线索，与日寇的盗宝行动做坚决的斗争。
1: 怎么样，大姐，你还说这不是紧急情况？
0: 你呀，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哦，对了，金井为什么要对你父亲说天国宝藏的事情？
1: 金井武夫似乎是暗指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且在多年之前，曾经参与过一次与抢夺天国宝藏有关的军事行动。
0: 哦，
1: 可父亲却竭力否认。
0: 看起来这里面大有文章。月心，你还知道什么？
1: 我问父亲宝藏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却对我大发雷霆，我就不敢再问了。大姐，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也很不正常，这才来向你汇报。
0: 非常好，月心，你是对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今天开始，关于你父亲和天国宝藏的情况，你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3: 还有什么？
1: 还有，大姐，在欢迎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叫燕双鹰。本来我想趁日本人不注意潜入静井武夫的书房搞一些有用的情报，谁知道通往二层的走廊密布着海军陆战队士兵和76号的特务。我正在想怎么能够混进去，忽然楼内警铃大作，站岗的士兵和特务们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大厅内发生暴乱，几名混入会场的人开枪击毙了几个汉奸之后，趁灯灭之际冲出大门。我正想趁着黑暗潜回大厅，忽然发现一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飞奔而来，躲在阴影中，就是这个燕双鹰。后来听金井武夫说，有歹徒一日潜入办公室偷盗绝密文件，我想一定就是此人。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身份？
1: 据我猜测，他极有可能是威震敌胆的猎鹰暗杀队成员。
0: 猎鹰暗杀队？
1: 嗯，
0: 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1: 啊，这只是我的推测。他的表面身份是大通商行董事长，还在租界开了一间很大的歌舞厅，叫皇朝舞厅。
0: 嗯，这个舞厅我也听说过。你刚刚说它很有意思。
1: 是的，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0: 哼，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1: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0: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1: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0: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 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3: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4: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5: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4: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3: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6: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7: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8: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6: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8: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9: 就是就是、啊、
6: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9: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6: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3: 哇，吴森，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14: 看
13: 见，水是不是运动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6: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13: 哇，口感怎么样？
6: 哎呀，非常的好。
9: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3: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9: 怎么样？
13: 清甜好喝。
9: 啊，那我也试试。嗯。
13: 怎么样？
9: 嗯，香甜可口。嗯，
7: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15: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6: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6: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9: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1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6: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9: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6: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 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五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3: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16: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水质
17: 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三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

0: 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的棋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
4: 第8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二零二

二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

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哼，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2: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联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3: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4: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3: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2: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3: 说这些干嘛？要是我们现在里面，你不是一样也会这么做？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你，我还以为……
5: 哎呦，太受不了了。行了，我求求你，你就别再哭了，
3: 不爱听滚一边去。
5: 他还以为你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哭，哭得我这鼻子都直发酸。
6: 听金井五幅画里的意思，天国宝藏是真有其事，否则日本天皇怎么会如此重视，特意派金井五夫前来，还特意制定了金百合计划。
2: 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然而也不难听出宝藏只是在几十年前出现过，随着天王卫队的毁灭从此销声匿迹，而且知情人非常少。 今天这么一闹，日本人肯定会严加戒备，再想进入华中联络部恐怕是难如登天。
6: 双英，这份资料是蒋委员长和戴笠戴老板点名要的，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份资料。
2: 老马，你不觉得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宝藏，而是近在眼前的假钞套过黄金的事情吗？
6: 这
2: 日本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刷假法币，并且通过中国人当中的败类在民间大规模的套过黄金，这是对中国财富的无耻掠夺。不仅如此，现在他们有了内阁和星雅院的支持，今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再这样下去，法币的信用将会被彻底摧毁，日本内阁和星雅院消灭法币的阴谋便得逞。一旦他们以军票替代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那时，占领区老百姓的手中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了，

0: 只能使用日本人的军票。你想一想，这有多么可悲！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国奴了。
1: 啊？有这么严重？
2: 听着，别瞎插嘴。
1: 这垃圾包袱！
0: 老马，你作为军统驻上海的最高长官，应该拿出办法，尽快找到假钞厂，彻底摧毁它。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3: 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依靠假钞攫取黄金，那就说明这些假钞是他们的命根子。制作假钞的印钞厂必定有重兵把守，别说咱们几个，就是来上一个团的正规军，也未必能够得手啊。
0: 困难一定会有的，之前的哪一次行动是没有困难的？我们作为国民政府派驻上海的地下尖刀，遇到这种要亡国灭种的事情都不去管，我们的良心上过得去吗？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去做，就是失败了，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同胞。
1: 对，伯爵说的对，跟他们干。
3: 双英，我佩服你的民族气节，也理解你的情感，但重庆方面只关心金百合计划，至于其他的与他们无关。炸毁假钞厂的计划首先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也许还会招致重庆方面的批评。
0: 当初我率中社的弟兄们加入蓝衣社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是替某个人卖命，我们的血要为那些死去的父老兄弟姐妹而流，为战死的中国军人而流。我们要让日本鬼子明白，暴君的屠刀吓不倒我们。为了自由，我们可以放弃舒适的生活，放弃自己的家庭和自己所爱的人，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会为了钱去拼命。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如果想要宝藏，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吧。
3: 双英，不要激动。我们蓝衣社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领袖，所以你不该当着部下说这样的话。
0: 那要看是怎么样的领袖，值不值得我们去保护。
3: 你说话总是这么直白。
0: 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转弯抹角。老马，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摧毁敌人的假钞印制厂。
3: 你知道我不过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大的事情要上峰批准，而且最近猎鹰暗杀队闹得太凶，已经引起日本情报机关和76号的高度重视。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则一旦日本人全力对付猎鹰暗杀队，将会面临极大的威胁。
0: 孟子有一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意思就是只要值得去做的，不管对方的势力有多大，哪怕有千万人也勇往直前。但不值得做的，即便是举手之劳也不会去做。
3: 还是那句话，重庆方面对金百合计划非常关注，希望你能够取得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
0: 我的态度已经说得很明白，不想再说。
3: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要受到纪律的处罚。
0: 就站在这儿。
3: 好了，这件事情今天先不谈，你们都好好想想

0: 老板生气了。
1: 他的情绪与外面的天气一样，与我无关。大家听好，我们下一个的行动目标
0: 是什么？
1: 找到陆军司令部设在上海的假钞印制厂，然后炸毁它。
2: 可老马他不同意呀。
1: 撇开他，我们自己干。
2: 这行吗？老马张嘴

0: 纪律闭嘴，纪律！万一……
1: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2: 可连假钞厂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炸呀？
0: 庄英，说说你的计划。
1: 昨夜，金井武夫在办公室与原田俊吉和李志群说的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
0: 哦，
1: 什么事情？
0: 他说。
1: 3天后将有一批用假钞套过来的黄金由江海关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届时将由海军陆战队和李志群的76号特工负责押运。我们要劫下这批黄金。啊，这什么什么？这要劫日本人的黄金？这谈何容易啊！这押运黄金的车我见过，那都是铁甲车，而且还有海军陆战队。 和76号特工他们负责押送，这也太冒险了吧！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查假钞厂为什么要劫黄金？
0: 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日本人想用假币套过黄金，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日本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私自兑换的，抓到后立刻处决，因此黑市黄金贩子根本不敢与他们进行交易。 我想，此事背后必有汉奸在暗中代理。金井武夫曾经说过，陆军司令部是依靠帮会人物帮助他们在民间套过黄金的，因此，要想查出假钞印制厂，首先便要摸清是谁替日本鬼子用假钞购买黄金。只要搞清楚这一点，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1: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那手里面必须要有黄金。
0: 一点不错，这叫引蛇出洞。可即使由日本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押运的黄金，一点也不比找假钞印制厂来的容易，而且更艰巨、更危险。双英，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我想过了，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件事，我要事先声明。这件事。
3: 自愿参加，不想参加的绝不勉强。
4: 我也没说不参加呀。
3: 那就请大家表态吧。哎，我参加，我也参加，我也参加，
5: 我参加，
6: 我也参加。
0: 好，那就一言为定。首先要摸清押解计划，这件事由我来办。
5: 停车。
0: 我和青木长官约好，在剑道馆见面。
7: 是燕先生吧？
0: 是的。
8: 燕先生好。
0: 这是
8: 青木长官吩咐，要以长官之礼迎接燕先生。
0: 好。
9: 放行。

0: 燕先生，哎呀，不敢不敢。燕军，昨日对特使阁下所做的有关剑道的阐述，令倾慕佩服，因此今日我特地招来了部下的年轻军官，请您为他们讲一讲剑道的精髓。
1: 上次我曾经对在场的几位军官讲过，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这个和字是中庸之道的神髓。中国的先哲孔子曾经讲过，和为贵，意思是只有和气和平才是最可贵。燕军还是说说剑道吧。
2: 我正在说的正是剑道。以和为神的中庸之道，恰恰也是剑道的神髓。剑道不光在于修习剑术，最重要的是剑意。所谓剑意，是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还是那句话，在对战的过程中，心中要摒弃杂念，身心松弛。握剑的手更不能够紧张，要非常放松，直到出剑的一刹那。
1: 再发出所有的力量。
3: 是是。
1: 因而握剑和出剑非常重要，绝不容忽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今天训练的科目就是握剑和出剑。青木长官的握剑和出剑已经非常标准，我看。
0: 就请他带领大家训练吧。非常感谢燕先生的夸奖，请吧。嗯。举剑。你放松，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 力量要用在手臂上，双腿蹬直，不错，继续，坚持住，出剑，出剑，出剑。 出剑！出剑！出剑！出剑！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

0: 长官，
1: 嗯，燕军呢？
2: 不知道。练习开始后不久，我就看见他出去了。
1: 出去了。
2: 啊。
0: 长官。这是财高谷送来的清单，请长官查阅。
1: 嗯。放到我的办公室吧。
0: 是。

0: 我办公室的钥匙怎么不见了？
1: 带在身上了。
0: 进剑道馆的时候我还摸到了。
1: 会不会掉在哪里了？
0: 除了这里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1: 也许掉在这附近了。掌柜的钥匙不见了，请大家帮忙找一找。
2: 是，
3: 好。

0: 秦牧君，你们在找什么呢？
1: 燕君，你回来了。
2: 我去一趟洗手间，顺便把衣服换了。
1: 哦，是这样。很奇怪，我办公室的钥匙不见了。
2: 钥匙不见了？
1: 嗯，是的，可能就掉在这屋里了。
2: 哦，那就赶快找找。
1: 嗯。

0: 这可真是奇怪，青木君，是什么样的钥匙？
1: 是一串六把钥匙挂在黄铜挂钩上。
2: 长官，找到了。
1: 啊？哎呀，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3: 在榻下面。
1: 哎呀，奇怪，怎么会掉在这里？
0: 有时候自然会跟你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1: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因此不用去想为什么。
0: 是的，这才叫顺其自然。好了，我们继续训练吧。
1: 好的，好了，我们继续训练。
4: 是
5: 是。
4: 好。

0: 同意。
1: 好。
2: 这是什么？
1: 都到齐了吧？我搞到了日本人押运黄金的具体方案。
3: 真的？
2: 哎，中午见到你的时候还没听你说起，你可真是神了，怎么搞到的？
1: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2: 哦，我明白了，中午你躲在暗房中，就是在冲印这些照片吧？
4: 哎呀，行啊，双鹰啊，我可真服了你了，连日本人的绝密计划都能拿到手，啊？我真想不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哎，不对啊，双鹰，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穿墙遁地、72变这套魔法了？啊？甭问，他呀，肯定是跟孙猴子一样，变成了小飞虫，飞进了日本人的保险柜，然后将绝密文件透了出来。
2: 偷，说的这么难听干嘛？你这张嘴啊，就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
4: 什么叫鸡嘴里吐不出象牙呀？那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我是属狗的，你属鸡。
4: 这服了你了啊！
1: 哎，你们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押运路线图。

0: 这里是日控区的中央大街，这两个圆圈便是黄金将要运出的江海关，以及黄金到达的目的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二者相距不到2000米。大家都看到押运计划是这样的，车队从江海关出发后左转驶向齐美路，穿过齐美路驶向折返方向进入军营路，再由军营路进入华德路，最后到达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1: 江海关和正金银行相距不到2000米，而押运车队却要绕到齐美路，再走军营路，最后再绕回华德路到达银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2: 是啊，
3: 对
2: 啊，
3: 我看着日本人呢是吃多了撑的，没事找地方消过神呢。
4: 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一样，那脑袋比谁都大，脑子比谁都小啊？
3: 哎，你说清楚，我怎么脑袋比谁都大了？
4: 这么矮的个子，
1: 脑袋却要69号。
5: 69号？
4: 一般的羽毛球都买不到能戴的帽子。
3: 哎，那你说说，我这脑子怎么比谁都小啊？
4: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3: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4: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3: 哎呦，我说什么了？
6: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7: 啊，对对对对。
3: 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成了精了？
6: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3: 这说的还少吗？我
8: 讨厌。
3: 行啊，这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4: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正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0: 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亚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
1: 哦，这……
2: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3: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2: 我自言自语不行。
0: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一月，神农架原始森林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期。这片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群山峻岭是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超过了3000米。风雪骤降，一种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冰雪袭击了生长在山顶的建筑，它们承受着几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高山杜鹃花不得不赶在风雪来临前就把叶子蜷缩起来。冷杉树紧密站立在一起，共同抵御强风的来袭。当大地一片冷寂，万物折

伏的时候，在大山深处，一群蓝脸小家伙正在觅食。虽然相比那些无法移动的植物，金丝猴凭借灵活敏捷的身手可以自由地迁徙，但是它们依然要面对冬季食物匮乏的艰难。树皮维持着金丝猴家族的生命，帮助它们度过漫长寒冬。寒冷对于生活在神农架的物种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扛过数月的冰雪期，仍然是一场生死考验。春天如期而至，万物开始苏醒。神农架分布着40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里有将近一半是中国特有。独特的物种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植物天堂。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植物，占据了地球植物的1/10。在亿万年的光阴中，植物包容了众多的生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家园。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在多样的山川地貌之间，植物是如何来到这个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国度？青藏高原是一个垂直分布的植物王国，海拔由低到高，植物由多到少，从喜热到耐寒，这是喜马拉雅海拔的力量，也是植物多样性最极致的体现。青藏高原的隆起也影响着其他的植物王国。在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北边有高原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边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了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这里是植物自然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有约1/6的中国植物栖息于此。一只甲虫在一片海域的叶子上徘徊已久。看样子，它准备饱餐一顿了。

这每餐背后却隐藏着陷阱。海域制造出了毒素作为防御，一旦叶片被咬，毒素就会沿着叶脉输送，将取食者置于死地。森林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甲虫用下颚切断叶脉，破坏毒素的传导。它获得了鲜嫩多汁的美餐。在吃面前，物种进化的决心是惊人的。海域的防御战在这种小昆虫面前彻底失

小了。这就是热带雨林，物种之间的竞赛驱动了各自的演化，呈现出一个变化无常又异彩纷呈的世界。白天即将结束，一些植物开始收拢。

进入夜晚，雨林逐渐热闹起来。一些昆虫开始羽化，这是它们成年的标志。在没有冬季的雨林，物种生长与繁衍的时钟被拨快了，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绽放。在西双版纳雨林，有约4000种植物会开花，这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竞赛，每种植物都要有一技之长。

雨林迎来了新的一天。一棵高达80米、接近25层楼高的望天树，是整片森林中第一个享受到阳光的植物。获得更充分的光合作用，意味着获取更多能量，这让望天树成为雨林中最有优势的树种之一。当阳光从密闭的树冠中渗透下来，整个森林被激活了。热带地区充足的光能塑造了雨林超高的物种密度，但也让生存空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为争夺一隅之地，每个物种都要投入战斗。

最富有生机的雨林王国，也是最残酷的战场。这棵大树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杀手是它身上的另一种植物——锥叶榕。它的种子曾默默地扎根在这棵大树上，获取养分，壮大自己。现在它已经足够强大，它的武器是气生根，一种可以从空中下垂生长的特殊根系。它一边生长一边缠绕寄主，一旦和地面接触便会形成独立根系，阻断寄主的养分传输。这是雨林特有的绞杀现象。随着绞杀加剧，寄生者更加强大，寄主日渐衰弱。被其他动植物和真菌进一步侵蚀，加速了它的死亡。最终，只剩下绞杀者独自生存。在西双版纳，榕树是唯一有绞杀能力的植物，但他们很少对健康的树木下手。对于弱者，绞杀榕是杀手，是死神；而对于整个雨林，他们是加速更新的关键力量。在它们纵横交错的结构之上，储存了雨水和

0: 泥土，又成为其他复生植物的温床，形成了一片空中花园。在拥挤的雨林，植物们释放着大量氧气，维持着大气中的碳氧平衡，被称为地球之肺。玉蕊开放后的第二天，花朵陆续掉落。美丽虽很短暂，但新生命的孕育已经在路上。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它们成年了。而雨林中一株小苗的成年却更为艰难，要等到周围大树的死亡腾出空间才尚有可能。死亡与新生，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绵长的雨季来了，充足的雨水带来生长的机会，也将带来更多未知与挑战。与西双版纳相似的雨林景象还分布在中国的海南省、台湾省南部和藏东南的局部。当雨林的植物们相互竞争的时候，中国西北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新疆地处中国的干旱区，强风的不断侵蚀形成了特殊的雅丹地貌。这些沟壑之间的土丘是地质变迁遗留下的产物。几千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湿地，丰沛的水量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一片繁盛的森林。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挡了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气候变得干旱，改变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样貌。大片森林消失，黄沙取代了湿地，堆积成了沙漠。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他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新疆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境内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水成为沙漠最稀缺的资源。但是这里却并非生命的禁区，有100多种植物散落在这片将近50000平方公里的沙海中。这是一颗年幼的梭梭，从它一出生就从没有长出过叶子，这来自于祖辈们的遗传。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梭梭利用纤细的嫩枝进行光合作用，放弃叶片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到了秋天，梭梭开始放缓生命的节奏，为迎接寒冷的冬季做准备。

起风了。风帮助荒漠植物传播花粉和种子，但是也将一些植物推向了死亡边缘。一棵树龄几十年的老梭梭，风带走了它脚下的沙，将它的根裸露在外。长达十几米的根曾经深入地下寻找生命之水，现在它已经干枯了。它身体上的每一道裂痕是与风沙长期博弈留下的印记。每一株梭梭发达的根系可以固定十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当它们连成片时，就可以阻挡风沙，牵制沙丘的流动。但在沙漠深处的植物是孤独的。老梭梭放弃对枝条的水分输送，让它们枯死。它要把需求降到最低，把所有的营养和水分都留给根系。只要根还活着，它就仍有机会，只需一点水分就可再次恢复活力。这样的生命力贯穿梭梭的一生。当它还是一粒种子，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就可以让它在几小时内迅速萌发。它渴望水，却不过多索取。无论是如何贫瘠的环境，荒漠植物都可以从土地中汲取养分生存下来。西北地区以沙漠和戈壁为主的荒漠地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这里生活着几百种荒漠植物，它们用极强的抗旱能力守护着荒漠王国，维持着自然和生态的平衡。从荒漠王国往东是温带草原区，气候在半干旱和半湿润之间，草本植物和少数灌木成为这里的主角。而中国的东部季风区，从北到南，温度逐渐升高，降雨递增，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森林类型。其中，位于北纬30度左右的区域，是中国极其特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它的独特在于，世界同纬度地区几乎都是荒漠或草原，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片植被茂盛的森林。这依然得益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它改变了亚洲的大气环流，加剧了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从此，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一区域出现了。原本的荒漠地带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植物王国。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植物就生长在这里，珙桐。它将一部分绿叶演化成苞片，随着花序成熟，苞片从嫩绿色逐渐变成黄白色。白色的苞片随风飞舞，等待着过往的昆虫为它驻足。西方植物学家称它为中国鸽子花，将它引种到西方园林。而它引起世界的关注，不仅因为美丽的花型，还因为它独特的身世。珙桐是古老的开花植物，

地球开始大幅度降温，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大陆被冰雪覆盖，地球四季寒彻，大片森林消失，大量生物死亡甚至灭绝。这次全球降温被称为第四季冰期。当冰期降临，中国复杂的地形、险峻的高山阻挡了北方大陆冰盖的破坏，成为众多古老生物的避难所。

当冰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地球的春天来了。共同在中国幸存了下来，延续着种群的古老基因。这些植物曾广泛分布全球，现今已大为衰退，只在很小的区域得以幸存。它们被称为孑遗植物，是极其珍贵的活化石，其中有几百种留存在中国。第四纪冰期也为中国大地带来了另一个重要影响。干冷气候让来自西北的沙尘不断沉积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平均厚度达80米的黄土高原。在这里，植物与一个新物种相遇了，人类。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走进了我们祖先的生活。经过上千年的驯化，诞生了粮食作物，稷，也就是食用的黄米和小米。和它的祖先一样，稷耐旱的特性让它可以在北方地区被大量种植。黄色的土地给予它生命，奔腾而过的黄河浇灌着它。被人类驯化的野草结出了金黄色的穗子，在几千年中，它是北方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几乎是同一时期，水稻的驯化发生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与干旱的北方不同，这里温暖湿润，依水发展起来的稻作农业逐渐形成并扩大。在中国大地上，两种不同的农业种植模式出现了。从肆意生长的植物，到被驯化管理的作物，人类和植物彼此改变了命运。人类的生活节奏跟随着被驯化的作物，严格地按照时令耕地、播种、收割，从此告别了狩猎的流浪。人类因植物而定居，植物随人类脚步而迁徙，在这片大地上，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从那以后，一批批植物逐渐向我们的祖先走来。8000年前，大豆用一粒种子饱满了无数生命。7000年前，桑树走来，成就了未来的丝绸之路。4000年前。

从衣食到住行，从药用到审美，一个丰富的植物天堂孕育并陪伴了一个文明的诞生。这个植物的天堂不仅塑造着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曾经是，未来还是。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啊，我去领姑娘。
1: 哎，你们快看啊，哎，范学长选秀了啊。
2: 老公啊，
1: 嘿，什么样的都有。
0: 张小姐，
1: 你快来看，
0: 银行董事长千金，19岁，如花似玉。
3: 老表，你看这份简报，朱毛红军穿过四川大小凉山，进入了藏区，委座的围堵计划又落空了，而且川北的徐向前的部队也在向若尔盖草原方向移动，这两股红军很有可能会合。
4: 老蒋认为川军不得力，所以下令整编，这下刘湘有苦头吃了。
3: 刘湘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不该答应老蒋那个入川参谋团，我当时就警告过他，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怎么样，都应验了吧？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吸取贵州和四川的教训，不能给老蒋任何机会。
0: 报告。
3: 进来。
0: 司令，
3: 范天喜挑的怎么样啊？挑到他喜欢的了吗？
0: 没有，范市长派了那几个女卫士来选，一个都没选上，最后把人都轰走了。
3: 范天喜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就是个土豹子，这是挑老婆又不是挑皇后，谁都看不上。
5: 龙总司令，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个土豹子，你老给我弄些个仙女儿啊，我高攀不上。
3: 这么说你就盯着那个王爷不放了？
4: 殿下，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你不是不知道，龙主席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这女人再好，和当前的事态相比，孰轻孰重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这么拧呢？
5: 不是我拧，你们没看明白吗？老蒋这是盯上云南了，如果没有这个女人，他照样会在云南钉钉子。杨云泰这是在借题发挥，一枪打下两只鸟来，他是在趁机要挟。
6: 林处长，我已将王岩带入死牢，两天之后就可以执行枪决。
7: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王怒江现在是罗炳辉手下的作战科长，罗炳辉的第九军团负责整个红军的断后，这是个危险人物，所以王怒江的妹妹就应该视为共党，绝不容情。
6: 那我们怎么办？马上执行吗？
7: 这就取决于龙云的态度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决定。
5: 这次剿共你没看清楚吗？如果红军还是留在川滇边境不走，老蒋肯定拿你开刀。好在红军是入川了，他暂时顾不上你了，可杨云泰留下来了，美其名曰善后，红军撤走了，追剿部队走了，连指挥部都撤了，还善什么后啊？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
3: 所以我才事事小心，不给他抓住把柄，防着他呀。
5: 你这样没有用，这帮人欺软怕硬，归西李宗仁事事强硬，至今老蒋拿他没辙，对不对？贵州王家烈啊，事事顺从，今天是个什么下场？
4: 天喜说得很对啊，龙主席，您的腰杆一定要挺起来。
3: 我是龙云，杨秘书长。什么？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了。杨云泰说，王怒江成了罗炳辉的作战科长，他要枪毙他的妹妹，定在明天。
4: 不是说三天吗？这才过了一天，你还没有答复，他们就要动手了。
5: 这个老流氓，连最后的脸皮都撕下来了。跟他拼了！
8: 你放他开！你个老流氓！
9: 干什么呢？你们是军人还是女匪？怎么一点军纪都没有？
10: 不是你说什么呢，大叔？不就撞你一下吗？什么女兵还是土匪啊？
9: 谁是你大叔？我就骂你了！军人不像军人，哪个部门的？
10: 我
9: 告你们上司去！
10: 你信不信我揍你？

0: 你刚才什么意思？你想带部队进入贵阳，想谋反？
1: 老流氓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了，我们要是不来硬的，他以为我们滇军好欺负。
0: 你要顾全大局，为了一个女人，难道你想当吴三桂？
2: 什么哪个部门的？揍他！揍你啊！
3: 想知道我们哪个部门的？
2: 说准下。
3: 我们是范爷范天喜的手下。你说奶奶我是主
4: 子。哎，天喜啊，你这几个女人在剧中闹事。中间那个不是刘如影吗？这几个女人怎么惹上她了？
1: 可真是的。好，杨银泰的对头，我的人有救了。
5: 哪儿的？你们都是。
6: 你们干这？
1: 刘委员，
6: 老范，哎，你来的正好。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都是我手下的那几个女兵啊。怎么不认识吗？啊，刘如隐，刘委员，一年前还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啊，现在是西南政务委员。瘦死的骆驼比马壮啊，赶紧赔礼道歉。
7: 对不住啊，刘委员，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
6: 老范啊，这些个女兵怎么这么没文化呢？
4: 我说
6: 好了，我不跟你们计较
1: 啊。对，来，李部卿。
8: 华北的事情由何部长主持，我向委座建议过，攘外必先安内，眼下消灭共产党、削平地方山头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日本人的政策，能让就让，千万不要引起冲突，不要干扰大局。在这点上，我和汪院长是一致的。哎，不要怕被人骂是亲日派，啊！好的，就先这样。周佛海打来的电话，日本人正和何部长在北平谈判，问我的态度，其实是想摸委座的底。他还告诉我 ，CC 系骂我是亲日派，影响了委座决策。
9: CC 系管整个党务系统，又是委座的左膀右臂，势力很大。我跟中统局徐元增是本性，我就听他说过对你的不满，说你是平步青云，飞扬跋扈。
8: 我打击了 CC 系，所以他们对我不满。木秀于林，封闭摧之，他们不过是嫉妒委座对我的信任罢了。且不理他了。哎，我那个电话打过去，龙云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9: 龙云在旅馆里替范天喜挑了一堆的女人，让他选老婆，结果他一个都没看上。
8: 哦，知道吗？这就是他示弱了，他想让范天喜放弃那个女人。哼，可他错了，那个女人只是个筹码，所以我要逼他，直到他答应我的条件为止。
1: 你下台以前不是在成都吗？怎么跑到贵阳来了？
10: 委座到了成都，军警天天戒严，我嫌烦，就出来散散心。哎，
11: 你在哪儿弄的这几个女兵？言谈举止怎么这么轻浮啊？你就不怕她砸了你的牌子？
1: 我有什么屁牌子呀？他们就是
4: 卖唱
1: 出身嘛。你看你也真是。当部长那会儿多牛啊！啊，我想见你个面，多不容易啊，怎么就给录下来了？落了个虎落平阳被犬欺，
10: 唉，还不是杨云泰这个小人，他认为我是陈立夫 CC 系的人，而我对他的亲日言行有反感，他就拼命的在委座面前进谗言，把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周佛海扶上去，我不就下台了？
1: 委座身边竟是亲日派，难怪啊，哼。对待日本人软得像滩泥，打起内战来凶啾啾的。我们二位老总正在屋里等你，请。
6: 哟，卢总，
0: 刘部长，一年没见，你消瘦了很多呀、啊。
6: 马马虎虎嘛。
0: 来，请坐。
10: 龙主席啊，别叫我部

0: 部长，部长是人家周某人，我只是个闲云野鹤。卢总气色不错呀。哎，你们二位云南的大佬怎么跑到贵阳来聚会？莫非这儿挖到金子了？
1: 挖什么金子？挖到了也是杨云泰的，人家啊已经到我们云南挖金子了。
0: 听这话音儿，这家伙跟你们也过不去了。
2: 岂止是过不去，这是结下死仇了，把我的人抓到监狱里，和龙总司令做交换，要在昆明成立一个事务处，否则就杀人。原本是给了三天，这不明天就要枪毙。你吃过他骨头啊？你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吧？
0: 难怪你把我叫进来，原来有这种事。这家伙确实坏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他连利夫先生都不放在眼里。陈先生就任江书省主席，选了个身边的人当民政厅长，这家伙就跑到委座面前去谗言，说陈先生要搞党天下，逼得陈先生不得不辞去江书省主席，这不就接下仇了。
1: 我听说他在武汉机场的爆炸事件中连复兴社的邓文仪都搞掉了，邓可是委座的心腹，他这个亲日派就这么到处结仇，不怕有一天横尸街头吗？
2: 这就是引起公愤了。所以老刘，我的人性命可就在你手上了。是，你别瞪那么大眼睛啊，你听我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你说清楚好不好？
3: 就要死了还这么镇定，这个女人真是顽固不化，她就真不怕死？
4: 像这种人留着，早晚会和王怒江一样投共，杀了就一劳永逸。
3: 嗯。
5: 队长，我们监视华西旅馆有一个意外发现，我们发现那个刘鲁隐被范天喜儿给请到旅馆里了。
4: 刘鲁隐不是说范天喜在选老婆吗？他怎么也会去那里？
5: 这个刘鲁隐呢，应该是路过，也不知道啥原因和范天喜儿那四个母老虎啊，这吵在一起了。然后范天喜儿就出来了，再然后这一大群人就哗又回到旅馆里了。
4: 知道了，先去吧。
3: 刘鲁隐怎么会在贵阳？他怎么会认识范天喜呢？他肯定是去见龙云了。
4: 刘鲁隐不过是个过了期的政客，早没有影响力了。秘书长，你怎么在意他？
3: 这个人原是胡汉民的亲信，胡汉民反蒋被软禁后就投靠了 CC 系，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想办法把他搞下台，从此他就与我结了仇。哼，但我并不在意他，而是在意他背后的势力。
4: 你是担心 CC 系和龙云同流合污？
3: 哎， CC 系向来和地方军阀没有关联，如果真走到一起，那就不可小视。你到华西旅馆去一趟，见到刘鲁隐就说我请他在华西茶楼喝茶，我得先把他镇住。
4: 我明白了，我这就赶去华西旅馆。
3: 去吧。
2: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老刘，有什么招拿出来，今晚上我发个美女我慰劳你。
0: 嗯，你又说笑了。不过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正面去阻挡，把委座惹火了，像我一样一纸命令你就得下台。你们先答应他，但是这个办事机构得降级，降成联络站，最多是个少校级别，这样他就翻不起浪来，也就没有资格对云南指手画脚，这不就没有威胁了吗？
6: 嗯，这个主意好。可是委座他会答应吗？
0: 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就是有足够的理由，二就是谁去说服委座。老范，你脑瓜子灵光，想个主意不难吧？
2: 哦，他这是这样啊。

0: 卢总，你统领云南的民政跟财政，对吧？你可不可以给委座发封电报，请求中央成立边疆事务处？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年呢都需要大批的经费维稳，可每年的地方财政为此捉襟见肘。还有，滇越铁路得延长，没有5000万根本不可能办下来。总之，得多列项目。
1: 所有的开支都要由这个中央边境事务处来承担。如此前倨后恭，委座必定多疑，再加上巨额的费用，他一定会问及身边的人。这就是第二点，我马上给利福先生打电话。利福先生对杨云泰那是深恶痛绝，一定会指责杨云泰的这个馊主意，同时也会提出我刚才的建议：委座怕花钱，这事儿多半就成了。
2: 同时也把杨云泰搞了个里外不是人，
1: 这可太好了。可是监狱里那个女孩呢？你们怎么都没有提到她？哎，我听说你刚才选美，
3: 为什么不选一个呢？
1: 选上了，监狱里那个女孩对杨云泰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来，你看看封面上那个女孩怎么样？
2: 哎呦，这都长成什么样了啊？就这样还上封面，真行呀！哎呦喂，
1: 这就是杨云泰的女儿，啊，在重庆工学读书。我帮你找几个重庆的地痞流氓，先去骚扰他一下。你接着就去下聘礼，我再帮你说和，还不把杨云泰给恶心死？到时候啊，你就可以跟他提条件交换，怎么样？
4: 你说什么？嗯，这么一正人君子能出这馊主意，那好吧，那就试试看呗。这道题还是不错。滚，看什么看？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进去之后给我大声的喊：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
5: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来，试一遍。杨明的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行了，走啊，
6: 走啊。
5: 杨明的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
7: 我刚才给利福先生打的电话，他听了就回答了一句：“小人误国。”骂的是杨明泰。这样，我比龙禄二位的建议。
8: 就有80%把握了。哎，
9: 卢汉给委座的电报发了吧？
10: 发了。他开口要了9000万。
8: 怎么样？你看，
9: 好了。
8: 这么快就把聘礼准备好了？
10: 嗨，哪来得及啊？是那几个女兵，把衣服脱下来装在这里边。您看合适吗？
8: 干嘛要用女人的衣服啊？就不能换点别的？
11: 这里头有讲头。
12: 我的副官被杀，有人就是用他找我的茬儿，我得以牙还牙。
13: 杨云泰非为你气死不可。
14: 刘委员，范师长，
15: 杨秘书长想请你们去喝茶。
16: 杨秘书长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笑>
17: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一到贵阳，我们就知道了。
18: 有这本事对付日本人去？
19: 别吼。
15: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杨秘书长既然请咱们，那咱们就带着聘礼一块去见见他吧。啊，
13: 好啊。范天喜，你干的好事！啊、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19: 怎么了？干什么了？
13: 啊，
15: 秘书长，不是我，我这是满怀热情，我鼓足了勇气我进来的呀。
13: 您可千万别吓着我，你少装蒜。
16: 派人骚扰我女儿，那边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骚扰她，我对你就不客气了，你应该知道后果。哎呀，
13: 云泰兄啊，何必激动啊？啊，天喜喜欢你女儿，那也没什么错呀。你看，他让我当这个媒人，聘礼我都给你拿来了。
15: 哎，都给我拿走！他这是别有用心，你知不知道？啊，
13: 我女儿在哪儿？你见过她吗？

0: 这不，我一见钟情了。龙主席弄了好些个女人让我挑，我一个我都看不上。我就相中他了呀！我，哎呦，你说这冷不丁让我一下改口吧？我不习惯，你怎么办？我这要不慢慢的，我就可能就能叫出来，就习惯了。
1: 你这是在故意恶心杨秘书长，手段太下流。
0: 你别扣帽子啊！ 扣什么帽子呀？新生活运动是您帮着委座制定的吧？其中最重要一条是什么呀？不能干涉恋爱自由，对不对？我委屈呀、啊！你女儿她未嫁，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她了呢？啊？这件事你就是让委座知道了，他也是鼓励而不是指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干涉恋爱跟婚姻自由，你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怎么办？
3: 林太兄啊，你可要做时代的先锋，以身作则，而不能拖女儿的后腿呀、啊！
2: 你们合起伙来，来整我！你们，
0: 哎哎哎哎，
2: 杨秘书长，来来人呐！
0: 杨秘书长，发病了，赶紧送医院去！
2: 快点！
3: 你
0: 就
3: 是咋的了？这是？
4: 这所有同仁大名神经也太脆弱，没说几句话，他怎么就……还你太难看了。
5: 医生，啊，杨秘书长的病情怎么样了？
4: 他是情绪激动造成的晕厥，我们采取措施之后，他已经醒过来了。
6: 谢谢。
7: 队长，队长。
6: 委座侍从室给秘书长转发了一份卢汉的电报，让他给个意见。哦，刚才是气急了，让人看了笑话。醒过来我就想通了，范天喜拿我女儿说事儿，他的目的还是监狱那个女人。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女人毙了，断了他的念想。 那个女人本来就没什么价值，你杀了她，范天喜就会变本加厉的骚扰我女儿。如果再传扬出去，我丢不起这个脸。这事我要想一想。哎，你手里拿的什么电报？我看看。计谋，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 卢汉发报欢迎中央入驻云南，同时又提出一个庞大的费用，要中央替云南承担。委座不平一字，就把电报发给我和各位大员。这就说明他心里不舒服了。哎呀，坏了！这个建议是我提的，我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哎，
7: 我听说呀 ，CCC 已经准备开炮了，只得你呢是无事生非。 云南龙云呐，向来对委座十分恭顺。你这都是挑起事端呢。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急了，说啊，那为了个云南，就把国库掏空了呀。你们这是肥了地方，穷了中央。连副行社的几个大佬呢，也指责你是耗大喜功。哎，只有一个人站在你这边的，就是王院长。可就有人说了，说你和王院长啊，全是汉奸。 不是，全是秦日派，啊，就你们俩，倒没男什么好心。
5: 秘书长是在执行委座的削藩计划，在云南这个地方扎个钉子，他们连这个都不明白。可
7: CCC 说呢，说在昆明设个联络站就能达到目的了，你们夸，铺这么大一摊子，那不给云南造成了要钱的口实吗？
5: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
6: 龙云和卢汉不是刚开始极力阻拦这事吗？那是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想借这事儿扳倒我。今天发生这一连串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在蓄意报复，这个人就是刘鲁隐。除了他，还有谁能把 CCC 卷进来？
7: 那秘书长啊，那咱们该咋办呢？
6: 怎么办？

0: 是干这个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要这个人永远给我闭上嘴，懂吗？
1: 动不了，我动不了，我保证干得万无一失啊！
0: 去吧。
2: 你的几个点子，就让龙罗二位老总啊茅塞顿开，形势完全翻转过来。
3: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数。
2: 只是碍于是龙云的手下，用我的嘴把你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4: 跟你说实话吧，监狱的那个女孩啊，我向她哥哥承诺过，一定要保她平安无事。
5: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帮你们，并非和杨云泰有多大的私仇，而是看不惯那些亲日派的所作所为，你知道吗？何应钦和日本华北军司令正在北平谈判。
2: 日本人蛮横无理，竟然要中央军、东北军、国民党机构全部撤出华北，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央政府本该强硬以对，可就是这些亲日派影响了委座的决策。李副先生深恶痛绝，早就想扳倒他们。
5: CCC 在民族大义上头脑一直很清醒，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卖公屈膝、卖国求荣，这个国家。
2: 早晚得亡在他们手里。你能有如此见识，我很欣慰。我相信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滇军一定是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见到龙云和卢汉的时候就明白了，你们不会给云南人丢脸的。
5: 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2: 谢谢你。抗日的话题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就别送我进去了。明天我们接着聊。
5: 好。
6: 马上请龙总司令调一个警卫排来，再在周围埋伏起来。
7: 师座，您这是？
6: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杨云泰、徐远东敢出幺蛾子，只要他们敢，就抓。明白了，师座。
8: 刘朝报告，他与派人盯上了刘如烟，但是他和范天喜在一起，所以没动手。这两个人是一起求之后，不痛下杀手，他就不知道疼。我就能把女儿转到上海去读书。
9: 那您的意思是，杀了监狱里那个女人？
8: 杀，否则他把我当成了软柿子，不拿出雷厉风行的手段，就镇不住龙云这些人。
9: 那刘如烟呢？
10: 我会命令陆超找准机会，尽快动手。哎呀，不是现在，月黑风高时，要人不知鬼不觉，不要给人留下把柄，懂吗？人一去，悠悠一现。哎呀，这家的骗子长得是真俊呐！可惜了，按照我们监狱里的规矩。
11: 上路值钱呐，得吃得饱饱的。嗯，
10: 你是给我送行的。哎呀，按理说呢，这个案子啊本来是不大，可是让你呀，咵是越弄越大，越弄越大。现在啊，倒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 哥哥呀，给你满上一盅酒，哎，都算是为你送行了啊，请吧。哎呀，遥望家人已去远，遥望天。真香。
8: 田喜啊，嗯，听说你把杨云泰气得都住院了，
12: 哼，住病房都便宜他了，他应该直接进太平间。今天下午，龙主席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就连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大员也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看，杨云泰快成了孤家寡人了。
1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
0: 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

0: 较快，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挫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看杨云泰快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就没想到，他这个人虽然人品很差，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不喜欢他。
1: 那是因为他亲日，再加上此人品行太差，小脑众人推，不足为奇。此人为伟作立过大功，有受命善后云贵，宠信有加，我看伟作。
0: 一定会偏向于他。我看不一定。CC系对伟作影响也很大呀。再说，联络战基本上达到了他的要求。这个刘鲁隐在中央多年，深谙此道，他的提议，我想老蒋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
2: 哎，天喜啊，你从我的卫队。 调走一排人是去干什么呀？
3: 哎，刘鲁隐到底是个文人，万一有人对他耍流氓，我怕他应付不了，所以做个防备。要是真想闹出动静来，恐怕就是这个时候了。

此情谁料心。

0: 天山，深老沧州。
1: 哎，你走！
2: 这干什么？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3: 刘先生啊，你的诗啊念的可好了，可有豪情了。虽然我一句没听懂吧。
2: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3: 你念诗的这张嘴呀，夹夹夹夹夹夹的太讨厌了。我今天呢，倒是要让你永远的闭上这张臭嘴。
1: 住手！
4: 昆明是你，这儿又是你，怎么的？想杀人灭口啊？
3: 咋是你呢？哎，你们咋会在这儿呢？哼，
4: 诗作果然是神机妙算呀！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人赃俱获，
5: 来人，给我抓了！
6: 是。
7: 好，好，好，好，好。谢谢燕主任这个电话，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向委座汇报。嗯，好的，好的，好的。是燕道刚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点，委座起床以后，让我给他打电话，他要听取我关于云贵善后的报告，这就表态了，说明委座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嘛。
8: 这就让那些攻击你的人碰了个大钉子。
7: 那些攻击我的人自以为捞到了稻草，我杨云泰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扳倒的。
9: 糟了，不好了，超哥失手被龙玉卫队的人抓起来了。
7: 怎么回事？
9: 他们刚才摸进刘鲁隐住的旅馆，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被事先埋伏好的龙云卫队抓了个正着。我当时在门口看见超哥他们被押出来，旁边刘鲁隐大声地喊着一定要找出幕后的主使。
8: 你先去吧。
9: 是。
8: 这下坏了，刘鲁隐肯定会给 CCG 打电话，事情就要闹大。
7: 陆超这个人嘴巴严吗？他会不会把我供出来？
8: 他是条汉子，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但就怕时间太长，而且把柄也落到别人手里，如果继续下去，各方插手进来怕就很难收场，所以得想办法把他从龙云手里尽快要回来。
7: 龙云轻易不会放了他。坏了，只能拿监狱那个女人来换。这件事是我一时冲动轻率了。你刚才说的对，必须马上把这事平息下来，否则就被动了。
8: 可是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平息呢？
7: 现在只有丢五足保居。远东啊，可能要牺牲你一下，但我保证事后我会加倍补偿你。
8: 陆超出事我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能让秘书长过关，我没问题。嗯，
7: 这才是英雄豪杰。走，我们到龙总司令那儿去，我要见龙云。
10: 刘部长，就是他们摸进你的房间要杀你？
11: 没错，就是他，徐远东的手下，一定是杨云泰指使的。
3: 还，是我自己要杀你的，我绝不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11: 给我闭嘴！
12: 还挺横悍。把他们几个都圈起来，把春夏秋冬他们几个叫来啊，再给他们尝尝什么叫烤洋芋。
13: 哎，不行，
11: 是
13: 站好了。
3: 你倒是把我交给他们，我也绝不能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交给他们，我也不能承认是杨秘书长和徐队长指使。
11: 快点，
9: 走。
12: 别看他们现在叫得欢，一会儿就得喊娘。
11: 老范，幸亏你的副官，我真没想到，杨云泰这个老流氓竟然使出这种手段。我刚给李福先生打了电话，他听了极为震怒，他要我明天亲自电告委座，告他一状。
14: 杨云泰是记恨你和我们来往，所以他要报复，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现在还有把柄落在了我们。

0: 他手里，铁证如山，我看他怎么交代。哼，这个家伙刚愎自用，也算是报应吧。不过，他要是死不认账，怎么办呢？
1: 事实俱在，他想赖他也赖不掉。报告，龙总司令，杨秘书长在大厅里，他想见你。
2: 你看，说曹操就来了，我是见还是不见呢？当然得见了。
3: 天喜说的对，我们是理直气壮的一方，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件事。好，那就请他进来，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4: 是。
3: 龙主席。 啊，这好刘委员你也在，我把罪魁祸首带来了，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啊，要遵纪守法，你倒好，纵容下属，纪律松懈，竟然泄私愤，告到刘委员头上来了。我刚才都上床睡觉了，一听到这件事，我马上就起来了。龙主席，你怎么follow他，我都没有意见。
5: 哟，掩护三国呢？
2: 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是在和龙主席说话，你一个师长，这儿有你的发言权吗？看见了吧，一句话真相露出来了，这是请罪来了吗？
6: 这是问罪来了。
2: 好了，不用多说了。来人，
7: 有
2: 把徐远东拖出去杀了。
6: 是，
2: 先别忙。
0: 好吧，我服了你了。我今天是来要回鲁超的，你开个条件吧。
3: 杨秘书长，你平时在委座面前也是经常这么演戏吗？
0: 让我们开条件，回头你到委座那儿说我们胁迫你，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我们没什么好开的。
3: 那你说吧。 你们要怎样才能放了陆超？那就得看你的了。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做。如果我满意了，我就会放人。你也知道，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不利。他招了吗？
8: 还没呢。不过试坐那几个女警卫去了。
0: 他们那手段，那招啊，那真是太残忍了！哼，估计啊，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一
6: 到云南特产烤洋芋。哎，对，尝过一次。哎，对了，赶快给大夫啊，叫他们几个人再伺候他一回。
0: 是，哎，是，咱们不要再用刑了。
3: 我答应你们，明天中午以前，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这样可以了吧？
3: 啊！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你们还不信我吗？
2: 去，叫那几个女警卫先撤下来。
8: 是。
3: 这样好，这样大家都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会及时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2: 好。我就等你到明天中午。

0: 你表面上很镇定，其实内心很恐慌，因为你知道，你马上就要跟他们一样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又何妨？

0: 你们这些刽子手，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你们今天杀了我，也无非就是在为你们自己添上一笔血债。
1: 开枪吧！

0: 你就这么淡定吗？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你真的不怕死？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开枪吧。你还等什么？
1: 把枪放下，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出去。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2: 站住！准！起步！走！
3: 左文小姐，你自由了。

0: 自由了。我真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1: 王老师出来了。
2: 王老师，
3: 王老师，他们没有把你那个吗？
1: 说什么呢？你们几个是来接我的，
4: 不然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啊？是吧？
1: 行啊，里边待了几天，一点没变样啊。
2: 出来就好了嘛。
1: 真不知道喜爷吃什么错药了，费了这么大周折来救你。天喜呢？他怎么没来？
5: 是坐在龙总司令那儿，让我接到你以后，直接带你们回昆明。
1: 那曹妈呢？不一起带走吗？
2: 我说你这脑袋里勾的是芡吧？你都出来了，你还担心他干什么呀？这地方呀，老娘是待腻了，走，咱们回昆明去。
1: 走，别废话了，都上车。
4: 我坐前面，
2: 哎，先掉下，这是我先
1: 跑了，
4: 我来的，我停这儿，哎，你干什么呀你？
5: 王老师，
6: 是是
7: 是，龙总司令，
6: 天喜，来来来来来来来，刚才委座打来了电话，决定取消在云南设立编。

0: 由特务处建立一个联络站，站长是少校级别，我们的目的全都实现了。这是杨英泰做了让步，他有把柄在我们手里，他不能不退。
1: 这次他杨英泰是在茅厕里扔了个炸弹，激起了公愤呢。
0: 委座也怕忤逆众议，所以撤掉了他的秘书长职务，由张群接替，调他出任湖北省主席。云南善后也宣告结束了。卢隐呢，重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事情既然如此，我已下令放了鲁超，让他今天就回昆明。太好了，这还不算把他扳倒。国府中的亲日势力。 只是暂时受挫，以他跟委座的关系，迟早会东山再起，必须彻底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我跟他的斗争不会停止。嗯，天喜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法国人在越南扣押了我们一批军火，他们要求在滇越铁路加税一倍作为交换条件。 法国佬胃口很大，处理起来一定很棘手。我要你作为军方代表参与此事，我就一条：军火要拿回来，对法国人要一步不让。总司令，请放心，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秘书长。
2: 他们把你放回来了。对，虽然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的酷刑，对我严刑拷打，可我始终是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儿。我相信你能做到。委座的决定，你都知道了吧？
3: 我知道了，但这对秘书长很不公平。您为什么不去抗争呢？
2: 强盗众人推。
3: 委座是为了平息各方纷争，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放我去湖北，也是避风头的意思。但我还会东山再起的。倒是你，任命你担任昆明联络站站长，从上校降到了少校。
2: 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待在云南，我就要将真正的云去做到，这是我的使命。
4: 我为党国有你这样的志士而自豪。我刚才给戴笠打了电话，把你的情况介绍给了他。戴笠深受委座信任，和 CC
2: 系中统也不是一路的。你跟着他将前途无量。
3: 谢谢秘书长，在这个时候还想着我。我徐远东，终生不忘秘书长对我的恩情。
2: 我们都是为了委座的基业呀。好了，飞机在等我。 我这就去湖北上任去了。

1: 你从监狱回来的比我还快啊！嗯，哎，我听那谁说，怎么？
2: 你肠子坏了？哎呦，
1: 邪爷您别取笑我了，那事儿啊纯属于虚惊一场。我呀是搭便车回来的，你说这可巧了，那车上啊拉了一车的狗，那狗那个大呀，哎呀把我恶心坏了。

0: 那就好好调养两天吧。王老师他们也回来了？
1: 啊，都回来了。王老师在里边呢，教姑娘们学画画呢。姑娘们学的可认真了。
0: 怎么？

0: 画上画了。
1: 姐，
2: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我在教同学们画画。今天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就是画你。
0: 亏你想得出来，画我行啊？啊，如果我看上了，我花钱买。
1: 姐，看看他，我画的你年轻的时候。姐，你看像你吗？
3: 姐，我尽力了。
2: 哎呀，快收起来，收起来！画的都什么呀？
0: 这怎么哪是癫君呢？这是癫痫。
4: 你看我什么都没画，因为你在我心里。
0: 行了。哎，我说你们会不会做菜啊？啊？
1: 我会啊。
4: 是。我们开着孙二娘的店，神包都会做。
0: 一人到厨房做一个菜，晚上咱们一块吃饭。嗯，快去。
4: 走，姐妹们。
1: 别生气，
0: 这已经很不错了。嗯，能让他们安静下来画画。在监狱里受了不少委屈吧？
2: 还好，我还要谢谢你呢。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周折。
0: 别说这个，答应你哥的事绝不能食言。你哥已经到了四川草地，两股红军已经汇合了。这小子行，混得不错，已经当了团长了。
2: 只要他平安就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心里踏实多了。
5: 司令，龙总知道您回来了，请您过去一趟，说有要紧事儿。
0: 走，早去早回。
6: 我哥和红军的消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7: 范师长，我们又见面了。卢总督的案那儿来了两个法国人，我带你们去吧。
0: 你是哪个庙的？
7: 我是特务处驻云南联络处的少校站长，奉命参与云南省与法国人的谈判。我的任务就是将情况及时反馈给中央，当然我没有发言权，只戴耳朵旁听。
0: 还真有宁愿降级当贴狗皮膏药的。带路吧。
8: 你们这是贪得无厌。这条滇越铁路你们每年收取的运输费就数达百万，还有货物的过境税也在逐年的递增，你们还不满足。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又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我坚决不答应。
1: 可请你别忘了历史，这条铁路是法国在本世纪初花费接近2亿法郎修建的。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云南它还就是个封闭的社会。是我们把文明带来的，如果没有我们法国人，就没有今日的云南。所以我们增加税收，这是理所当然。
0: 为了修这条铁路，云南死了很多人，有几万人吧。自从铁路通车到现在25年了，你们赚的钱还不够吗？还有，你们在云南捞了很多的好处，怎么还嫌赚的不多呀？
1: 他是谁？
8: 哦，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范天喜将军，他代表滇军参加谈判。这位是滇越铁路公司总经理帕克夫人。这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昆明银行的行长保罗先生，大家请坐。
0: 原来扣了老子军火的就是你们，
1: 范将军，请你说话文明点，什么老子的，你还以为我们听不懂？
0: 哼，我说话就这样，你爱听不听。
1: 我抗议，你对我们法国人不尊重。陆总办，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气氛中谈判。
0: 抗议个球啊！
1: 我们不愿和这种下流无礼的人打交道。陆总办，请告诉龙总司令，我们要求换个人来谈。
8: 这不可能，龙总司令指定的人就是他。再说

0: 我们也无人可换。如果这样的话，谈判就无法进行。我下令终止滇越铁路的一切运输活动，直到你们换来我满意的人为止。你们看谁的行事大。松鹤，
1: 我们走。
2: 那个范将军一看就是个草莽，可是我们这样离开，就真的不谈了吗？哼，当然要谈，但是不能给他们下马威，不强硬一些，这些中国人就不会买你的账。可是
1: 你觉得他们会照你说的换人吗？会脱鞋吗？哼，
2: 我太了解他们了。嗯，到最后，他们就会软下来，他们就会妥协。我跟你说，谈判。
3: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轨道，嗯。老傲慢个球啊！你吓唬谁呢？
4: 法国人真的走了。范师长，跟外国人打交道就不该是你这种方式，你惹他们生气了。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一见着洋人就拉稀。
5: 我听说何应钦在北平谈判，谈判的那个日本人把鞋脱了扔在他面前，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和梅协定，整个华北从此拱手让人。这条滇越铁路的情况，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当时的清朝太腐败了，把筑路权和经营权全部给了法国人，从此这条铁路。 就被法国人控制了。我父亲就是修铁路的时候死的。当时流传一句话：“一根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所以说，这滇越铁路是我们云南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也是我们云南对外的唯一通道，可也成了法国人渗透、掠夺和控制云南的吸血管。
6: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7: 广，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8: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7: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 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9: 看电视，
10: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4: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0: 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们看看，这两个法国人气焰多么嚣张。如果我们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的商贸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反正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让步。
1: 他们扣押了我们滇军从法国购买的军火，就是想以此为要挟呀。
2: 如果他们停运滇越铁路，那云南损失会很大。
3: 他们的损失会更大。龙主席给了我三个原则：第一，铁路要保证畅通；第二，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一条都不能答应；第三，最重要，这批军火必须要抢回来。中日必有一战，这些军火对我们至关重要。
2: 既然如此，你就不该这样对待法国人。现在好了，他们提出来换人也不谈了，你们怎么办？
3: 哼，那就晾了他。卢总，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熬。看谁熬得过谁去。
0: 好，我就跟他熬到底。
4: 真亮，这一挂上屋里都不用开灯了。
5: 耶，站长呢？你不开会去了吗？咋这快就回来了呢？
2: 没想到吧，万天喜这个莽夫一张嘴就给弄砸了。他以为跟外国人谈判是那么容易的事，法国人不干了，提出来要换人谈，一下子就能僵了。哼，这下我可有好戏看了。
5: 哎，这次和法国佬谈判，中央为啥不插手呢？
2: 委座主张全力交供，北方日军又咄咄逼人，哪顾得上这种小事儿？再加上云南的财政从来不上交，帮他们争的利益，中央有什么好处啊？另外，龙云又不愿意让中央插手，所以就不管了。这是什么？
5: 啊，这是范天喜在家里的言情举动，咱们的内线给送来的。
2: 告诉他不要每天送，这样容易暴露。
5: 中了。
2: 但是要密切注意他和王燕的情况。这只云雀躲在树林里，深藏不露，但他总有叫唤的时候，我就不信逮不着他。
3: 咱们总算是团聚了啊！一个老光棍带着五个女光棍啊！行，喝。
6: 来，喜爷，
7: 不会喝酒，也没有这个心情，你们喝吧。
3: 真较劲，下午法国人跟我较劲，你也跟我较劲是吧？啊？
8: 你怎么那么矫情啊？天喜，我替他给你喝，来。怎么了？看你下午回来就不开心，洋人不好对付。
9: 喜，需要我们出手吗？上回要使那招，我还没使出来就撤了。这回我想试试我的招。
10: 喜，我自告奋勇，我以前跟洋人喝过酒，他们就是爱喝，我给他设个局，把他套里面就行了。
7: 喜，我们有的是招，全交给我们吧。
3: 嗯，哼，还都挺积极的啊。
11: 那是，喜，姑娘们呢都盼着当姨太太呢。喜，要不您给个准信儿吧？啊，
7: 草妈。这事儿轮不着你插嘴，下去吧。
11: 哟，东，怎么跟我说话呢？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你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12: 算了算了。
3: 嗯，说出来听听，他是怎么到的你这儿？
11: 我随便乱说说，我还给你做着米线呢，做米线呢。

0: 这曹妈满嘴净胡扯，甭理他。姐妹们，来，我们敬喜爷一杯。
1: 不忙，别，我呢有兴趣，我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到的这个群英楼。
2: 你不能这么尖女人的疮疤，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谁愿意跳进这个火坑啊？他们谁又是自愿的呀？你要是再追问下去，这饭我不吃了。
0: 你别，你别不吃啊！你要不吃也得我不吃。好了，我出去散散步去。
2: 哎，
0: 还挺护着他。
2: 王老师，谢谢你，还好你替我们解围。要是喜爷再这么逼问下去。
3: 我们有人就该跳楼了。没什么，大家都是女人，以后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来，姐几个，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咱们今儿好好喝一杯，我敬你们。
2: 来，春姐，
4: 春姐，
3: 干了。

0: 司令，
1: 你什么回来的？
0: 我刚才就回来了。
1: 那怎么不进去啊？
0: 看见您跟夫人们正在欢宴，所以就没敢进去打扰。
1: 什么夫人们？一个七仙女儿，加上几个各怀鬼胎的小妖精。说吧，什么事？
0: 龙总司令听了卢总的报告，有些不放心。他主要是担心那批军火。
1: 我也很着急，但总不能让老外看出来吧？走，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去溜溜。你们两个把官衣都换掉。
0: 哎，司令，那批军火被扣在越南的海防车站，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干什么？
1: 坐过火车吗？
2: 坐过。
1: 这头是昆明，那头不就是越南吗？我没跟老外打过交道，我得先摸摸他们的底。无缘无故的突然加起税来，法国佬也缺钱呀。走。
3: 从我们离开到现在，陆汉一个电话都没来，我有点担心，他真的不理睬怎么办？
4: 你不用担心，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他们撑到最后就会向我们屈服的。
3: 可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个范将军虽然讲话很粗糙，但是中国军人都是这样，我们法国军人又有几个文雅的呢？夫人，你要求陆汉换人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
4: 不是我要求换人，是他要求的。
5: 帕克夫人，
6: 您走进。
5: 嗯，对不起，我来晚了。
6: 这位是包洛先生。
5: 你好。
3: 你好。
5: 早有耳闻，英佐真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同时负责长江以南日本各领事馆的武官事宜，今后请多关照。
4: 请坐。
5: 嗯，请。
4: 英佐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这次滇越铁路增税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扣押滇军军火也是他的主意。我请他来，就是想商量下一步的动作。
5: 嗯，
3: 哎，帕克，你说这一切都是经过领事馆的同意？原来不是法国领事馆，而是日本领事馆。我们法国在中日之间是保持中立，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5: 帕克夫人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法国的利益。
3: 可是
5: 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美协定以后，整个华北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告诉二位，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日军将迅速南下，从上海还有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这样我们就把中国的对外通道全部切断了。

0: 他们剩下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条滇越铁路了。可这跟法国利益有什么关系呢？法国的利益在云南。如果日军占领了云南，我向二位保证，绝不会触动任何法国地。相反，我们会把所有云南的资源都给法国。这样，你们得到的比现在多得多，好吗？赢左先生。
1: 提高铁路税收，这个建议就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求滇军撤离铁路云线，开战时日军就能迅速地切断这条运输线。
2: 作为补偿，云南所有的矿产就由我们公司来控制。
1: 那你们为什么要求摊判换人呢？换走一个范将军，又会来一个李将军、汪将军啊？No no no no no。
3: 那不同，范天喜这个人我了解，他反日，所以他不能参加你们的谈判。哎，原来如此。司令，您看这车站，平时熙熙攘攘的，可现在鸟都没几个。
4: 我们那头还没谈。
5: 这头告示都贴出来了，
4: 洋人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5: 他们是铁路的精英，这是有条款的，所以涨不涨价，他们说了算。
3: 满清被推翻几十年了，那时候签的协议还管用？协议也该推翻。
6: 这法国佬啊，已经挣得盆满钵满，草根滚蛋！
3: 走。
0: 我们去货运站看看。其实你们跟中国人谈判，一定要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嗯，就我们跟中国谈判的经验来看，就两个字：僵硬。就是你没有道理都无所谓，最后服软的还是他们。你看，我们跟中国人的所有谈判，没输过一次。实际上。
1: 我该涨的该收的都在进行，所以这个谈判的拖延我们等得起。<笑>一会儿我就要搭乘你们的火车去蒙自，再从那儿到滇缅边境去考察。云南地势复杂，气候多变，我必须对未来的作战做到心中有数。巴克夫人，法国在修铁路的时候，对云南全境进行了勘测。
0: 那些留存的资料，可否借我参阅？没问题，你随时派人到这儿来取。<笑>
1: 那就谢谢了。抱歉，我还要赶火车，先走一步。再见。嗯，再见。哎，
0: 帕克，日本人的话靠得住吗？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利用我们。
1: 保罗，我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能得到好处。
0: 反正这件事情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可是我们只是商人，卷进日众争端，万一日本人战败呢？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中国这么弱，你觉得日本会战败吗？别担什么心了，接着吃。
7: 就那俩老外啊，够牛的，难怪让喜爷露头。瞧他那得意样，
8: 看见那老头没？
7: 夏冬，你们俩过去，看他什么反应。
8: 好嘞，
7: 都给我吧。
8: 走。
7: 春姐，这怎么回事啊？
9: 看见没有，他们俩过去，老头一点反应没有。这个世上能制住男人的只有女人。等着，看我过去。

0: 界实在太有魅力了，你们看，那老头都焕发青春了。哎呀，
1: 老大就是老大啊！
0: 不行，我试试去。
2: 哎呦，行了吧你，给老头留条活路。
1: 怎么样？
0: 老头看的眼睛都直了，直咽口水，
1: 连我们都直咽口水。行了。那这事有谱，咱们设个局，把老头给装进来。天喜想知道的事儿，八成就落他身上。
3: 这云南十八怪，其中就有这么一怪，这火车跑得没有汽车快，就这种窄轨小火车，每年的运输量达到上百吨。这法国佬可真是挣翻了，现在反过头来管咱们要价，真是恬不知耻。
4: 他们对过境货物增税。货主们都怨声载道，都盼着政府能够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呢。
5: 得给法国佬点颜色看看，不然以为我们好欺负。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走，
6: 吃米线吧。
5: 来，吃碗米线。
6: 老板，老板，老板，来来来，坐下吃碗米线吧。我家的米线很好吃的。各种卡位的，坐坐坐，
5: 来来来，
6: 来，很干净的，慢点吃，很烫的，来。
5: 老板娘，你在这摆摊多长时间了？买卖怎么样？
6: 哎呦，好长时间了，以前的生意一直很好的，这里运货的人多，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光顾的。现在不行了，运费涨价了。你没看这站台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哎，这个牙人也奇怪了，他们挨鸡杀了，哪里还有蛋呢？
5: 连你都知道杀鸡取卵的道理，外国人弄不懂。哎，
6: 云南就这条铁路，他们牙人还这么欺负我们中国人。农民是干什么吃的？听说他手下还有个饭桶将军，一口气搞了五个女人。哼，你说说，他有本事搞女人，咋个就没本事搞洋人？再说了，连洋人都搞不定，将来咋个去搞日本鬼子？你吃点辣子。
5: 啊，不要。你妈的对，这些军人如果不为中国人争气，那就是个饭桶。
6: 是呢，饭。小日本，天杀的小日本，在我们昆明的大街上还那么横行霸道的。前两天他们把我这个米线摊子全都推倒了，还把我老哥毒打一顿，盘了好几天才起来。你说说，你们会遭报应的，小日本。
5: 这些日本人也常来这坐火车吗？
6: 哟，他们不仅经常来，老板，他们还有特权呢。他们可以把那个车啊直接开到站台上。有一次啊，我看见那个洋人大老板陪着个日本人，哟，点头哈腰的，那个脑袋都快杵到地上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咋个洋人也怕日本人？
5: 看起来这里头水还挺深，
7: 是吧？
5: 三丫子，给五块银元。
6: 啊？哎呦，老板，不合适不合适，五块银元。我这里500碗米线了，你们吃不完也带不走，不合适的，老板。
5: 你可千万别叫我老板，我就是刚才你骂的那个饭桶将军。你骂的没错，不过我向你保证，洋人涨了多少他就得捞回来多少，而且这条铁路早晚得回到中国人手里头来。我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在大观楼上拿根绳子上吊，因为那样我就不配做滇军，更不配做中国人。
6: 好啊，好，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云南汉子。
5: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8: 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澄清自己，可是把牌子摘了就连名目都没有了，不是更说不清了？
5: 有理，再把它挂回去。

0: 哎，怎么这么静啊？都睡了？
1: 睡什么呀？早出去了。人家看你拉着个马脸，替你着急，帮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人，手里明明捧着一堆金子，偏要当石头，这是什么呀？
0: 你不明白，他那有些事儿，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

0: 是挺香啊。
1: 吃点吗？
0: 没你那胃口。
1: 哎，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半夜才回来，去哪儿了？
0: 耳朵挺尖啊，我们打探消息去了。
1: 别卖关子了，到底去哪儿了？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爱说不说，反正最后我也会知道。
2: 哎，回来。
1: 哎，去哪儿了？什么消息？
0: 你说你贱不贱啊？不告诉你了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我们找到那个老头了。坏消息是，他最后发现了我们是一伙骗子，没得手。听懂了吗？哎呀，就你这智商啊，多认点字儿吧。啊，对了，以后少盯着我们。
1: 也不知道是谁智商低。
3: 天喜，天喜，
4: 天喜，我们从铁路总局的那个老头打听到，最近总有日本人进出，而且每次都是局子里的总经理亲自接送。自从日本人来了，铁路价格就涨了。
5: 说昨晚上两个营好像吵了一架，
0: 具体说什么他听不太明白，好像是一个洋人对日本人不满，日本人要什么资料他不给，那人名字还挺怪，叫什么宝了？
6: 不是宝了，是保罗。
0: 对。
6: 行啊，你们干起间谍来倒干得不错。好了，你们再去休息会儿，补个觉，我去一趟卢总那儿啊。
7: 好。
8: 啊！哎，
7: 啊，
8: 怎么你没有睡好觉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还一身酒味儿。
7: 对不起啊，是酒瓶打翻了。昨天啊做了个噩梦，梦见几个妖女啊缠着我，所以这精神头就差了点儿。
8: 哎，行了行了，离我远一点。嗯，走走走。
9: 保罗，
8: 啊，
9: 你一早给皮尔总领事打电话了？
8: 对啊，没错。我认为你的行为不妥，所以告诉他。
9: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是为法国的利益。你代表银行又是公司董事，这个对你也有好处。
8: 哎，可是我不愿意让法国担风险，尤其是你和英佐的关系，让我深深的担忧。
9: 你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刚刚罗汉来电话了，让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说的怎么样？中国人服软了。所以保罗，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在对付中国人上，我们要保持一致，不能让对手看得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你能不能做得到？
8: OK， 好好好，没问题。
9: 那我们现在就去他们办公室了。
8: OK， 好。

0: 你刚才说的情况很重要，我说嘛，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挑事？原来他们的幕后有黑手。只要有日本人掺进来，这事儿就简单不了。提价增税的背后一定有大阴谋。昨晚蒙自火车站的守军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几个日本人要从蒙自去宝山，我让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劫回来了，在我们云南。 就不允许日本人自由的去留。还有件事，今天早上我给法国的总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们表示不插手法国公司的任何商业活动，意思就是推脱。龙主席很着急，所以我又给帕克夫人打了个电话，让她过来，我们再继续谈谈。
1: 这样做不就表示我们服软了吗？
2: 这不是服软。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手就不会软。这样，
4: 一会儿帕克夫人到了以后，由你来主谈，我来给你撑腰。如果他们还像昨天那样，要求换我们师座怎么办？
3: 放心吧，我已经和天喜谈好了，我就是要让这些洋人认他。
4: 一会儿看我的。
3: 是，我们不是要去换掉他吗？
0: 龙总司令已经任命他为滇越铁路的警备司令，负责整个铁路的警备、安保和稽查。过境税和运输由你们管，但走私贩毒、非法物资的进入，我们必须得管。
3: 我坚决抗议！他的军队来警备铁路，那铁路一天都不得安宁了。
1: 你抗议个球啊！ 谈判，你要换我，那是你的权利。铁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要保护国家安全，与你有什么相关呀？我还告诉你，老子要是上任了，我得使劲的查。哼，一根汗毛都不会放过。
4: 与其这样，还不如同意他来参加摊派，总比他带着军队上铁路好。
3: 可我讨厌和他打交道。
1: 我受不了他的粗言秽语，这交道你还非打不可。我们还没有开始谈，你们就已经开始涨了，在耍我们是不是？
3: 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你们谈判是给你们点面子。
1: 地价也涨了，所以滇越铁路公司租用的楼房价格也要涨，至少要涨3倍。还有，从河口到昆明一共是63座火车站，地价全要涨。我们这样做也是要给你们点面子。<笑>没问题，
3: 等你们涨完了，我全部把他们加在运价里面，我们看谁涨得过谁。
1: 过去我只知道只有地痞耍流氓，哼，没想到你们这些洋人比他们地痞还流氓。
5: 天喜啊，和法国佬谈了一天，谈的怎么样啊？
1: 这帮鬼佬一猴都精，我是真绕不过他们。
5: 那批军火呢？ 什么时候放行啊？
1: 他们拟了一份协议让我们签，我一看不对劲，就拒绝了。

范天喜，我当初让你参加谈判，是看中你骨子里有股正气，有勇有谋，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干。

0: 好，可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让我来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是说已经摸到洋人的底了吗？怎么还会输呢？
1: 关键是没证据。我又不愿意打草惊蛇。你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在华北五省。
2: 搞起了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激起了全国愤慨，我都能听到战争的脚步声了。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仓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仓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 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 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 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云南并不富有，老蒋又不给钱，可我还使劲一紧腰带，拨出了大笔款子购买军火，就是为了更好的武装我们这十万滇军，有朝一日上前线去杀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力尽快把这批军火弄回来。
0: 那好，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十天还搞不好，不用对方提出来，我自己就把你换掉。
1: 十天之内，我保证把这件事办成。
2: 哎呀，队长，你咋跑这儿来了？你在这打扮呢？
3: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喊我的名字，也不看看我什么打扮，有什么情况吗？
2: 卢云范天喜儿和法国佬谈判，看来谈的是很不顺呐。从范府的内线传来消息说呀，范天喜儿的心情可不好了，在家里头

0: 怕他摔桌子摔碗砸盘子的。看来范天喜儿啊要失去龙云对他的信任了。
1: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谈得不顺了，因为法国人背后出现了日本人。戴笠给我打来电话说日本驻淞沪领事馆武官营座最近在昆明活动，要我密切监视。昨天我就在跟踪他。
0: 那咱们在这事上的态度是咋的呢？
1: 伪作知道日本人在昆明活动之后马上就醒悟了，一旦开战滇越铁路也许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所以在谈判上我们一定不要给范天喜设立障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帮他一把。
0: 啊？咋的？还帮着他？不是，那咋转变这快呢？
1: 这是我的决定，我不想看到日本人的阴谋得逞。我撤进站了。

是影组，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了，怎么跟上他？

0: 跟法国人有关系啊。他这么着急赶回来，你说是为什么呢？
1: 那咋的？要不要咱们告诉卢汉和范天喜一声啊？
0: 先不用，先给戴丽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
2: 好，我明白了。尹佐军，你昨天不是去滇缅边境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火车到了蒙自，我们刚要出站就被滇军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云南内地和边境考察，说是奉了省政府的命令。我们跟他交涉谈判，最后都没有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帕克夫人，滇越铁路有这些守军实在是很不方便。
4: 这下可发了，
5: 他们让铁路停运，你就可以收回路权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无非就是清朝的合同，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还能顶用吗？
6: 对呀，他们漫天要价，老子就横着一刀从根上把他们给砍了。行啊，啊，没看出来，你不但会画画，还会谋划。哎呀，没娶你做老婆，真是亏大了。
4: 啊？
5: 其实要想办好这件事情，有一股力量你还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法国人垄断铁路，运价飞涨。吃苦的是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站出来？只要他们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你们就可以顺应民意，就完全主动了。
7: 王老师说的对，喜爷，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啊，到铁路公司抗议去。
8: 只要你让警察不管，我们肯定能闹翻天，让法国佬受不了。
9: 是啊，是啊。
6: 好，今天就算是妇女培训班的活动。我批准了。
8: 哟，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啊！你，前辈们，对不住了，我又糊了。
9: 哎呦，锤呀锤呀！
10: 我看着这群欢乐的女人，才突然发现，她们有时荒唐的外表下，却时时在想着为范天喜分忧，这让我心里觉得有些惭愧了。
1: 这老板娘长得咋这尊呢？

0: 老板来，吃米线了啊！不够再加，随时喊我啊！哎，看，
1: 好不好看？吓我了！
2: 那不是范天喜，那春夏秋冬那几个女人吗？
3: 哎，我的头大！这几个老娘们咋这打扮呢？
1: 干嘛呀？
3: 这是要走啥去？
2: 我们先不走，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还会发生什么。
4: 你们谈判进行的怎么样了？
5: 哼，大获全胜。范天喜，就是你说想换掉的那个人，被我搞得哑口无言。这些草莽军人哪儿懂得做生意的道理？我把协议书留给他，让他明天之前答复。
4: 你怎么能跟范天喜谈判呢？我跟你说过，他是个反日分子，不好对付。
5: 可是龙云要任命他为铁路警备司令，那我的日子就很难过。你知道的，很多法国商人都是利用铁路走私。再说，如果他当司令，你当盲子，恐怕连火车都下不了了。
4: 那我们就实施下一步，让滇军撤离铁路，你们从越南调安南军来驻守。
6: Get out！
7: 哎呦，
6: 洋人打人了，动手了！乡亲们快看，这洋人动手了！
8: 快看快看，
6: 快欺负中国人呢！
9: 怎么能这样？
10: 各位老少爷们们，看见洋人怎么欺负我们了吗？弄个破铁路，比汽车跑得还慢，每天还不停的涨价。哎，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6: 抗议洋人涨价，不准欺负洋人！
10: 同胞们，同胞们，我们大家都知道，云南的这条铁路是由我们云南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这些外国人，他们利用我们满清政府的腐败，签立了不平等的条约，不知道他们在我们云南的土地上掠夺了多少资源，肆意的盘剥和压榨我们的血汗。同胞们，你们说我们能同意吗？
11: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9: 范天喜的这几个老娘们全来了，这唱的是哪出啊？这是，
2: 你不懂，这才是高招，把群众煽起来，法国人就下不了台。你看看这场面，连一个警察都不见，这分明是有人暗中操纵，利用民意，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
9: 你的意思，这都是范天喜策划的？
12: 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
13: 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在看哑剧，暂时我觉得不太对。
5: 哑剧？我是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在这里聚众闹事是非法的，我命令你们散开。
10: 凭什么呀？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14: 是。
5: 那你们要什么？
10: 我们要的很简单，就三条：一，铁路不许涨价；第二，你们必须承担因铁路涨价给我们的老百姓造成的损失；第三，你们必须公开道歉，并且承诺以后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5: 一条也不行，我现在就叫警察来镇压你们。
10: 牛，你还挺牛。姐妹们，我们怎么给点厉害看看啊？
15: 这个大洋人太嚣张了，我们扒了他，看看他的心里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4: 法国佬急了，
16: 看来这些洋人吧，对付他们还得用老百姓的力量。想半天了，接还是不接？

0: 我来接。好，喂，我是范天喜，啊，保罗先生，啊，啊，嗯，民众围攻你们，哦，啊，是因为铁路涨价的事情啊，哎呀，那好。 既然这样，我就过去一趟，看看什么情况，好吧？好，嗯，答应了。铁路涨价的事情，可以商量。
1: 好啊，那你先过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0: 太不雅观了吧！啊，
1: 范将军，你怎么就带两个人来？为什么不带兵来镇压他们？
0: 镇压个屁！我们的队伍叫滇军，想让我们镇压自己的老百姓，没门儿！
2: 可是他们都不是好人。
0: 这不对吧？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文明的，一定是你很嚣张。
3: 把他们给惹毛了，活该！啊，范将军，你终于来了，来，我们进去探吧。
4: 不能进去！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占着有多少百姓？你们这些洋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敢在我们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我告诉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马上就不走了。
5: 对。
0: 让帕克夫人进去，范将军已经来了，我保证，我们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好啊，乡亲们，请大家在这稍等片刻，我跟他们进去一下。如果他们不能给你们满意答复，这件事我也不管了，就是冲进去把里边砸个稀巴烂，也与我无关。
6: 没错，就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是谁？
1: 大日本帝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应作真招。日本人，丑婆娘生娃娃，你终于露头了。这儿跟你有关系吗？哼！范将军，别吵了，咱们还是进办公室谈吧。谈可以。
6: 我们之间的纠纷和日本人无关，让他滚远点儿。给我等着！又在裹了花啊！啊，这几株花都快败了，我把土松松。 看能不能救活他。你来有事？哦，民众包围了滇越铁路公司，法国人打来电话求援，我让范铁喜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觉得这次法国人会退让吗？
1: 很难说。
6: 委座新任的秘书长张群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密切注意。 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阴谋，可我关心的是那批军火呀。我请他出面给法国政府发个照会，可他又语焉不详了。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7: 这还不好解释吗？老蒋极力削减地方军队的实力，从来不划拨武器给我们，我们就是到国外自己掏钱买。 他也不一定高兴啊！你还想让他出面？我看是水中捞月，还得靠我们自己。

0: 铁路收益反而会降低，民众会有强烈反应，这个我早就估计到了。好吧，这样我答应你们前两个条件，但是道歉这个
1: 你必须道歉，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该道歉吗？
0: 只要他们能散去，我可以以我个人名义道歉，这样行吗？稍等一下。

0: 阿格夫人，我一直在这观察，带头闹事的，就是范天喜所谓的春夏秋冬四个女人，站出来宣传鼓动的，也是范天喜的女人。你们都被蒙在鼓里，是范天喜策划了这一切。你看，这么多人聚会。
1: 扰乱社会治安，警察始终不到，一定是他们故意的。原来是这样，范天启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所以，
2: 我们要谨记行事。
1: 我用中文写了一个保证书，答应你们的条件，你看一下吧。
2: 这样你可以散去了吧？你拿那个出去给他们念一下。既然保罗先生答应了，我也可以做保，请他们散去吧。
3: 是。
2: 你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快呢？我是个商人，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哼。
3: 那看来，这份协议就没什么必要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
2: 那好，我们被扣在越南的那批军火什么时候放行？
4: 军火不可能放行，除非你答应我们的条件，而且我们的条件要增加。
2: 快去看看，他们撤了没有？
4: 是。
5: 司令，我把那个东西念了，外面的老百姓已经散了。你们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你们耍老子！哎，范天喜这一招还真灵啊！他进去没多久，洋人就服输了。
6: 洋人也怕老百姓，哼，事情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啊是洋人的缓兵之计。
5: 哎，你看，范天喜出来了。哎，他咋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呢？眉毛眼睛都挤在一起了。
0: 你还真说对了，肯定是被耍了。
5: 他说到底就是个土包子。洋人是那么好糊弄的。哎，那咱们下面该咋办呢？
0: 日本人还没出来，我们就在这等着，看看后面还能发生什么。哈哈哈！太美妙了。
1: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就把一场危机化解了。好啊！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先进来了吧？等他把人散去了，我再撑着黑脸进来。姓范的人反应也够快，但他能怎么办？大势一去，他只能灰溜溜的走了。<笑>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他，我还歇下了一个字据。你这样做，我的信誉何在？
3: 保罗。 你和公司的利益相比，你的个人信誉算什么？再说，你和中国人讲什么信誉？我刚才给皮尔总领事打了电话，请他站回云南政府，让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0: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法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你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压。 让他们把滇越铁路的守军全部换掉，换成你们殖民地的安南军。嗯

0: 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英佐先生，中国东北铁路，你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弄到手的吗？嗯。
0: 你什么意思？
1: 滇越铁路本来和你们日本并无相干，但是你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策划了整个事情。我们和云南本来相安无事，铁路运行正常无阻。 但是你插进来，事情就变了。你们又听到外面人在喊什么？他们要求废止条约，收回路权。
2: 可是
1: 你不要插嘴，我们已经做了他的工具，事情闹到这一步，滇越铁路都可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法国利益可言？不，
0: 请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不过是一个日本武官，你拿什么做保证？你就是在利用我们，帕克。
0: 我怀疑你和他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要求召开一个董事会，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保罗先生，保罗姐，他怎么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帕克夫人，这个人会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大麻烦。
3: 我们要有新的打算。哎，别看那大洋妞一开始扭哄哄的，最后怎么着？不还向我们求饶了吗？还是我们厉害吧？姐姐们，我还趁机掐了他一把呢。身上那洋妞皮糙肉厚的，还不如咱们细皮嫩肉。<笑>那我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呢。
4: 踢得好！
3: 谁让他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坏？就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4: 我说是谁吓得黑手呢？原来是你呀！一定是秋儿，我就掐就掐，我还嫌那大洋妞啊硌了我的手了呢。<笑>哎呦，我的姑娘们，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是不是表现好了，让喜爷开心啦？范爷平时见我们不开心吗？不过话说回来啊。 现在全昆明人见我们都开心了，就是，走打牌去，洗干净了，恶心，闹的，让你闹，这闹的你，哎呀，这帮姑娘真是变了，造孽呀，不知道谁又遭他们毒手了。
5: 人也太猖狂了，连洋人都能操纵。小日本，对我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看来老子家里不光是有只猫，还卧着一条狗，哼，日本狗。
0: 大哥，
5: 嗯，你去给我买几双那个日本女人穿的那个鞋，啊，就是木头做的那种鞋，送到府里头。
0: 好。
4: 白板。
0: 眨什么眼睛啊！哎呦，你别搞什么猫腻啊！眼睛眯的。哼，
5: 豆儿，我怀疑刚才下黑手就是你啊！搞什么蛋花汤？哎呀，糊了！哟呵，那边刚忙活完，这边又搞上了。
4: 天喜，要不要跟我们仨一起打呀？喜，
6: 豆儿，
4: 你先下去，我们仨先上。
5: 瞧你忙活这一身臭汗。
6: 啊，哎哎，去告诉曹妈多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哎，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拖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4: 喜，一会儿洗完澡穿拖鞋出来，你可得陪着我们打个四圈。
6: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们先洗着啊，洗完了再说。
5: 快去快去啊！我在这等你们。
7: 这是司令特地给你们买的。
8: 这是要干嘛呀？哎，
7: 队长啊，
8: 那不那个法国佬吗？不用管他。
7: 哎，
8: 嗯，那不是跟英佐来的那个日本人吗？
7: 哎，还真是的。
8: 这家伙要对洋人不利呀！走，我们跟上他。
9: 快点啊！要穿着破玩意儿，这是日本女人穿的。

0: 你过去看看，他们谁身上有你说的那种印记？
1: 司令，
0: 嗯，
1: 我去偷看他们洗澡，这不太合适吧？
0: 嗯，
1: 这万一里边哪位将来成为我嫂子，你说我……
2: 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大男人，在自己家里面偷偷摸摸的商量怎么偷看女人洗澡，害不害臊啊？
0: 我没偷看。我是要查一个人。
1: 哎，王老师，事情是这样，刚才司令在跟那几个洋人说话的时候，来了个日本武官，好像对司令的情况特别了解，所以司令怀疑家里可能有内鬼，想查一下。另外他还弄了几双日本木屐，想让他们穿上看看。
2: 我明白了，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个女人，做起来比较方便，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去看。
0: 可以，要是有什么线索回来告诉我。

0: 干嘛？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这是回家，这是去云南政府的路。你是去找范天喜还是卢汉？我的家就在那边，同一个方向。回家？那就送你回家。啊啊！哎呀呀！你要回？你要回？哎！
1: 哎，知不到吧？我也练过。日本人真狡猾，杀了洋人，就嫁祸给了滇军。我们算是帮了范天喜一个忙。
0: 队长啊。
1: 这也不是咱
0: 的任务，你为啥让我把他杀了，帮范天喜儿啊？哼！我讨厌范天喜，但我更讨厌日本人。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收拾。明白了。范将军，有人要杀我。
2: 我本来是想回家的，但是有人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3: 知道了，走，咱们屋里说话。范将军，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烟袋巷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是这个人？
0: 应该是。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 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 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
5: 安全开阔地带，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

0: 竭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降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带几个人马上去收尸，一定要保密。是，保罗先生，把你的外衣脱掉，公文包也要，把它穿在尸体身上。
1: 快去，明白。
0: 你是偷了英佐的钱包，还是搞了他女人啊？这么大的仇，以至于他对你下杀手？
2: 别开玩笑了，刚才在办公室里面，我跟帕克夫人并不是对你一场一和，我跟他不一样，他跟英佐有特殊关系，我没有，所以当他挑起事端时，我也被蒙在鼓里。
0: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我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在滇越铁路这件事上，日本人想得到什么好处？
3: 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有必要替他隐瞒。扣押你们军火，铁路张家谈判，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们屈服，会有第二步，让滇军撤出滇越铁路，由安南军来包围。英佐的意思很清楚，一旦开战后，他要切断你们最外通道，使整个中国孤立无援。
0: 原来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3: 是的。
0: 如果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一旦做成，你们法国人会得到什么好处？他
3: 承诺，日军占领云南后，确保法国利益，甚至还能给出更多。
0: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接壤的越南、缅甸是英法殖民地，你觉得日本人就那么容易占领吗？
3: 所以我才不同意他们。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招来杀身之祸。
4: Thank you.

0: 笨蛋，早晚会有人收拾他们的。
1: 帕克夫人，这是巴黎香榭丽大道一处房产转让文件。这个地方靠近凯旋门，价值100万法郎，10年前我们买下的。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它就属于你了。
2: 这太贵重了，我怎么能收得起呀？
1: 当然收得起，你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贡献，以后还会有很多好处等着你。
3: 长官，
1: 什么事？什么？总本军呢？他在哪里？

0: 他没和我们联系，我想他应该躲起来了。
1: 知道了，去吧。是。帕克夫人，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保罗先生在烟袋巷被暗杀了。有人看见范天喜的人封锁巷子，匆忙收尸。啊，真没想到啊，手段太卑鄙了，连法国人都敢杀。
2: 保罗是银行的代表，又是滇越铁路公司的高级董事，这件事非同小可。
1: 这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啊，你应该马上通知法国领事馆，同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交出凶手。中国人的手段太卑鄙了，保罗不能白死，你现在应该趁机向他们提出所有要求。他们现在正处在下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答应了。
2: 我马上给陆汉和范天喜打电话，要求立刻见到他们，提出强烈抗议。
3: 就是他要杀害你，对吧？
4: 没错，就是他。他当时就威胁了我的生命，但是我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5: 徐远东他们一直守在尸体旁，没让人接近，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死的是谁。
3: 徐远东能做这种好事，先把他抬出去，放在隔壁房间里，一定要把他守住了，不能让任何人见到他。
6: 是。是。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3: 因为他们都盼着你死呢，我得顺着他们，看看他们下一步怎么做。喂，
7: 我找范将军。
3: 我是范天喜。
7: 我是帕克夫人。
3: 啊，是帕克夫人。喂，哎，您说，我正在听着呢。
2: 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啊，保罗死了。
7: 我有确凿证明是被你的士兵打死的。
2: 我要求马上交出凶手，否则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 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3: 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坐下来聊一聊？这样吧，今天晚上在福满楼我请客，我们吃云南菜。大的口气！
4: 你跟他们见面，他们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
3: 我正等着他们怎么做呢，马上找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给我府上打个电话，请王老师过来。你们在这儿陪着保罗。
5: 是。
3: 我现在去见卢总，请他晚上一起赴我设下的鸿门宴。
8: 你们的喜爷出门以前说了，说让你们今天把这木屐好好练一练，说当下流行这玩意儿，等练好了以后，他回来慢慢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吧，别扎堆儿。谁先来啊？
9: 那么流行，怎么你不穿啊？
10: 他呀，戴上凤冠也不是娘娘，就一土鸡。
8: 我不是智商低吗？学不会。春儿，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9: 看在天喜的面子上，
11: 我也试试。
12: 电话，喜爷让你去趟省政府，说找你有急事儿。
8: 好，我这就过去。哎，曹妈，喜爷让他们几个练一下木屐，帮我看一下。
12: 啊，行，我看着。
8: 你们几个好好练，喜爷回来要检查的。
10: 切，用你说呀，我们给喜爷看又不给你看，你激动什么呀？
13: 就是。
14: 还检查？
12: 傻姑娘们，别美了。刚才你们洗澡的时候，鞋就在外面，还美呢。

0: 他是怀疑你们当中有日本人，想让你们穿上这拖鞋，就想看你们走路的样子。
1: 日本人。
2: 什么意思啊？怀疑我们是吧？
3: 你整哪样啊？啊？刚才法国总领事给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说你把那个叫保罗的给杀了。我本以为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才支持你，没想到你把整件事情搞砸了。
4: 你也太鲁莽了，怎么能把洋人杀了？这保罗一死，我们更加被动了。帕克夫人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连汪院长都从南京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答应他们了，一定要严查。
5: 哼，这些人还说什么呢？是不是叫我老范抵命啊？
3: 没直说也差不多，至少得先把你给撤了。事情闹这么大，我想保也保不了你。
5: 原来还是洋人的命金贵啊，都快搞成国际事件了，这帮家伙怎么就这么性急啊？拿着鸡毛当令箭，万一抓不住掉地上怎么办呀？
4: 我和龙主席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还满不在乎？你不担心吗？
5: 哼，我担心什么呀？心里没两病不怕吃西瓜。今天晚上我设了一个饭局，所有人物都将悉数登场，想请卢总代表政府参加。哎，那批军火什么时候能够运回来？得请您当场拍板。
3: 你搞什么鬼名堂啊？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
5: 怎么会呢？今天晚上这出戏，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4: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6: 太过分了啊！我们当初一起上花果山当土匪，后来一起到群英楼，哎，怎么现在我就跑出一个日本人了？日本人长什么样啊？咱们谁像日本人了？
7: 哎，我知道日本人什么样，日本人腿短，就走起路来就跟小跑似的。哎，东，咱们这里边就你最像。
8: 秋，你说什么呢？那我还听说日本女人腰长呢，你腰最长。哎，
9: 我腰是长，我个子还高呢。你见过日本人长这么高的吗？
8: 那你凭什么说我呀？我
7: 哎，你这么五短身材，你还不许人家说？那日本人就长你这样，你看你满脸就是那日本人样，长
9: 你才日本人呢。
7: 你就是你，
9: 吵了半天谁都没说到点上。其实日本女人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
10: 拿什么打什么，包菜们长得看出来了。
8: 夏，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是摆明了在说我吗？
10: 日本人不就爱玩阴的吗？
8: 你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能下冤枉人吗？你说话也说得太过分了。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互相的猜来猜去的，打错我们金饭府，没少给喜爷买力。可这倒好，又冤枉我们，先是红军，再是特务，现在又说是日本女人。
7: 芬姐，你说句话吧，我们到这来都是为着你，当初你挑着头我们就都跟着你了，要不我们还是别再昆明待了吧，这也没什么意思，咱回花果山那多自由自在啊。
0: 行了，都别说了，冬儿你也别哭了，这事儿是怨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现在就跟天姐说清楚去。
9: 算了吧，春姐，就算以前你和喜爷认识，可我觉得这次啊，他连你都怀疑你。
0: 你们也看到了，天喜他也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

0: 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姐妹受委屈。夏，你把话说清楚。你说清楚啊！你凭什么说我是日本人？
1: 别哭了，别哭了。我不好，我说错话了。他们都瞎说八道的。你穿这样走路啊，挺好看的。你说他好看呢？啊？那说来说是说我这儿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我派人查看了福满楼的情况，没有发现异常。鹿晗、范天喜他们都到了，你们法国总领事也到了。看来鹿晗、范天喜他们很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
1: 你那个手下呢？还没有消息吗？
2: 他不来，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日本特工的惯例，等风声过了，他就会出现。
1: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在今晚的饭局上，能拿到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
2: 好。

0: 他们到了。
1: 对不起，因为准备大量的公文，所以来迟了。
0: 刚从厨房，上菜吧。是。
1: 等一等，我们来不是来和你们吃饭的。正好皮埃尔总领事和卢总督办都在，对保罗的死我感到非常悲伤，影总先生也很难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2: 我比你们还悲伤，因为保罗是个有良心的法国人，这一点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他不为虎作伥，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这一点上他比你可贵多了。
3: 你什么意思？你派人谋杀了法国公司的高级董事，现在又口出狂言攻击我们日本。保罗是我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不能坐视不理。皮埃尔总领事，你说呢？
4: 我是来了解事情全委的，一个法国人死在你们的昆明，我当然不能不管。
0: 那好啊，通知账房，今天这桌酒席取消了。
5: 是。
0: 来吧，那咱们就抡开了说，你们想得到什么？
1: 都在这上面，你们自己看吧。
6: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并赔偿法方的一切损失。第二，揪出幕后的主使人。我们有证据怀疑是范天喜，必须予以严惩，并使法方满意。第三，云南政府必须就此事向法方赔礼道歉。第四，立即撤出滇越铁路的所有驻军。第五，从此不得干涉法方有关铁路的所有决定。哼，这太过分了。这不仅涉及到陆权，已经涉及到主权。
1: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若不答应，后果就很严重。
2: 宁总，这些条款是你的手笔吧？让法国人冲在前面，你们在后边捞一把。啊，
3: 日本帝国和法国政府向来友好，我把保罗视为兄弟，你杀了他，这就是代价。
2: 我就没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无耻的人，编辑瞎话了，脸都不带红的。杀保罗的凶手就在我手里。
3: 好，那你就把凶手交出来。但我警告你，别弄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搪塞。你休想骗我。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偏进。啊，把人抬进来。
5: 是。快点。

0: 宋本君，宋本君，是你杀了他，是你杀了这病人。不是我杀了他，是他要杀保罗，却让别人把他杀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人是他的手下，今天下午，保罗离开公司以后，这个人就一直尾随着，到了烟袋巷，当他掏出刀来。
2: 正要杀害保罗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打死了。
3: 胡说！
4: 你们杀了松本，你们杀了保罗，现在又栽赃陷害，诬陷我们日本人。
5: 他说的没错，他当时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死的人不是我，而是他。
4: 保罗，你没有死？你很失望吧？你和英佐勾结在一起。
3: 策划了整个事件，我只是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居然欺了黑心，想杀我，还想栽赃范将军，以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1: 华夏夫人，你差点把我骗了。
2: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6: 这肯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
3: 这不是误会，
6: 这就是一起阴谋。明天我就代表云南省政府发表公开声明。
2: 揭露整个事件的真相，让舆论和公众都看到。到时候，看你们怎么下台，怎么向云南人民交代。别这样，陆总，我马上把这事报到大使馆，报告我们的政府。最迟明天一早，我就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我也从来没承认过这些东西。
3: 宗领事，不是宗领事，
2: 这肯定是我。
3: 哎，你不是很猖狂吗？这就是证据，你还想狡赖吗？你作为日本外交人员，已经做出了以身份不符的事情，你必须立即离开昆明，永远不准踏进云南，否则我将采取强硬的措施驱逐出境。
7: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赢了？
8: 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强大的日本军队会让你们跪地求饶，我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云南。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今天的耻辱会让你还的。
9: 做你娘的春梦吧，只要有滇军在，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
8: 好吧，咱们走着瞧。
3: 阴谋都败露，这个日本人还这么猖狂。
10: 报告，
3: 进来。卢总，饭市长到了，请进。天喜啊，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转来的日本大使馆的电报。
10: 英佐已经调回日本了，日本人对其在昆明的不减行为表示遗憾，他们能用这样的口气，说明日方就算认输了。
3: 他不认也不行，人赃全在我们手上。
10: 卢总，我们能不能把这封电报公布出去？我看不行。汪精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威胁我不要再扩大事态，日本人已经让步了。 我们就不能再咄咄逼人。他还说，这就是委座的意思，算是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哼，这帮亲日派，
3: 得查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日本私生子呀？啊，怎么一到节骨上就偏心呢？
10: 这件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刚才皮埃尔来过，滇越铁路公司帕克夫人已经被免职了，由保罗接任了总经理。 他一上任就废止了之前的条款，包括涨价、增税全部都取消了。他还提出了半价优惠。我听说这铁路一下子生意就兴隆起来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你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3: 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发运？
10: 哦，昨天就已经发出了。龙主席很高兴，他说给了你10天，你2天就完成了。

0: 老蒋说让你亲自到车站，点验这批军火武器，他从贵阳回来以后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嘉奖。
1: 龙总司令怎么了？啊，恋上贵阳了？怎么老去那儿玩去？
0: 他不是去玩，老蒋到了贵阳，一大早就把他召去了。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儿。算了，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去火车站，看军火武器什么时候到。
2: 把它接回来，善始善终。是。你们慢慢吃，要随时加。有事就喊我。
1: 好。
2: 老板，来吃碗米线吧。
1: 范将军。我说老板娘，你这买卖很兴隆啊。啊。
2: 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还记得上次在这个米线摊子上说过的话，没想到全都兑现了。哎呦，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你们都停下，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范将军。不过呢，我们骂错了，他不是饭桶，是他把洋人斗垮了，才让我们今天有安山日子过。我们宜昌人民要谢谢你啊。
1: 今天能得到各位爷们的赞扬，真让我范某人感动。我也百姓造福，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啊，我什么我也做不成。在这谢谢你们。
3: 范将军，有了你这样的奠基，我们宜南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呀！
1: 好好做买卖啊！司令，运军火的列车到了，整整15个车厢。 就停在那边晃场上，太好了，都过去看看。
4: 大家，大家，大家，都跟上，都跟上。
5: 团长，大家都走不动了，连续行军好几天，
4: 我们歇口气吧。
5: 不能这样，叫大家先坚持一下。
6: 军，他们对云辉地形不熟，又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见到他们，给他们带路。前面不远就到了，我们大家。

0: 我看见夏他们在院子里面嘀咕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跟你说多少遍了，少盯着我们，嘀咕什么跟你有关吗？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几个的事情都跟范天喜有关系，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事情，我就要管。你怎么知道跟范天喜有关啊？ 范倩喜告诉我的，他让我这么做的。自作多情。行了，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了。我刚刚知道，你以前是他的丫鬟。丫鬟又怎么了？我是陪嫁丫鬟。知道什么叫陪嫁吗？
1: 我当然知道。
0: 不过你们这次能够再次相遇，也是因为缘分。他又把你带了回来，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这跟你有关吗？我这人吧，就一个特点，欠谁的我一定会还，不欠谁的，谁也别想管。坏了！哎呦，坏菜了，他们都走了，全跑。
2: 曹妈，你别急，谁走了？
3: 就吓着他们，他们说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蝶，哎，又不想让喜爷添堵，又不想让春儿为难。你看现在又不想天天白吃饭，又没有什么好工作在这儿。
0: 哎呀，别说了，他们也没有说去哪儿了。
4: 我知道，肯定是在去花果山的路上。
5: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春儿心中装着范天喜。

0: 把我当成了敌人。那么，罗总，好，天齐，来来来来来，我听说一切都很顺利，啊，军火也运回来了，
1: 都运回来了，一件都不少。
0: 嗯，这回我们滇军可以大大的改善武器装备了。 太好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田奇啊，自从把你提成师长以后，你手下的部队其实还是一个旅的编制。我决定把混成旅和第八旅从孙渡的纵队调出来，配属给你，你就不再是一个空头师长了。<笑>
2: 混成旅和第八旅。
3: 可是我们滇军的精华，
2: 对，您放心，我将来的部队一定会是抗日战场上的雄狮。嗯，
0: 和日本人打仗还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这支部队消灭共党红军。
3: 红军不是早走了吗？
2: 啊，
3: 我听说他们已经到了陕甘。怎么？你要我到陕北去剿共？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厦门。喜欢问一下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笑>别笑了，<笑>
4: 你选什么？
5: 水的。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想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
2: 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
4: 妈妈，
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0: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坐流水席。
11: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鞋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依黄河滋养，被梨园环抱，坐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川古梨园，这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赏梨花漫雪，夏享梨园清凉，秋品累累果香，冬览非遗胜景。当地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以古梨园为生态底色，以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抓手，探索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惠民双向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和美乡村的温度，共同见证高兰乡村的全面蜕变。

黄河蜿蜒东流，万亩古里苍劲葱郁。坐落于石川古梨园核心区的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村在梨园中，人在风景里。杨军曾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厨师，热心肠，深得乡亲认可。2021年，他当选党总支部书记，从灶台掌勺人变成带领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他始终用心用情讲章法，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杨军带着村两委班子埋头苦干，牵头盘活闲置土地和资产，高标准打造富农生态园，创新聘请返乡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园区，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增收顾家两不误。心系老人冷暖，村里建成美丽兰州幸福食堂，为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暖胃更暖心。同时又设立了兰州谷子传习所，平日里村民排练曲目，走进生态园登台表演，既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从产业盘活到民生提质，从文化传承到村民增收，在杨军的带领下，北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绘就了产业兴、村庄美、民生暖、乡风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哎，大家听到了吗？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了好听的歌声，有点像苏州评弹，但是仔细听，是兰州方言，这应该是兰州鼓子，我们去看一看。

0: 来鼓掌。
1: 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都听入迷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支乐队的负责人老师，你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北庄村拦着谷子协会的会长谭成华。
1: 谭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那刚才呢我们表演的应该就是传统的兰州谷子，但是呢和我以前听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前听的兰州谷子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这个小节目好像短平快。
2: 嗯，
1: 哎，这是你们的创新吗？
2: 这是我们在兰州谷子方面我们创新的，除去演出是大家能体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1: 嗯，
2: 再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要唱长了吧大家好像听不太那么懂。
1: 嗯，
2: 我们创新以后呢，就是把石川的风貌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啊，都表现出来。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好多这个游客呢，他能接受，也是一个宣传吧，也是一个传承。
1: 谢谢谢谢。嗯，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嗯，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位是皋兰县石川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魏伟，欢迎魏部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石川镇北庄村的党总支部书记杨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杨书记，今天呢我们做客北庄村啊，感觉我们这个村子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村民给我说，您在当咱们书记之前呢是咱们村上有名的乡厨，今年您是连任了。
4: 对对。
1: 村民说我们的杨书记呢是把做宴席的这个心得用在了治理乡村上，真的是这样吗？
4: 就我自身而言，就乡村治理，先从我本身以前是干啥的说起。六年以前得益于政策机遇以那个老百姓的信任，我从一名乡厨啊，环境转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得益于老百姓的支持，也得益于自身一直在研究乡村怎么治理怎么干。习主席老说着嘛，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老说这像这村庄如做流水席，流水席的八凉十热相当于我们村上点点滴滴，包括这乡村治理、矛盾纠纷、红白理事治理啊，咱们道德评议协商治理都一样。我老说着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统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所以说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是前提啊，治理有效是基石，人才是关键。我一直发觉要把人才用到点上，你看结合好多事情，通过咱们的乡贤啊，有好多出去的商业人才啊投入到我们乡村治理中。所以近几年北庄村的从人居环境啊，平时的这个治理各方面，包括老百姓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真正上的发展着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1: 那么，魏部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石川镇是如何依托古梨园资源进行全镇的整体布局和规划的？
3: 近年来我镇，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一是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立足软阿梨、白南瓜和白粉桃等特色农产品，建成白南瓜高效种植示范园和这个梨文化生态产业园，通过村企合作的模式，引入了红高农业、分苗农业、红高文旅等企业入驻，建成运营精细瓜菜产业园，川宝富农生态园、红高精致露营基地，持续的稳固特色农业基础。二是深挖千年梨文化底蕴，传承兰州谷子等非遗技艺，举办梨韵石川、梨花季系列活动，开展民俗展演、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建成非遗体验点、梨文化展示场所，打造研学基地，让梨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同时活化民俗资源，将传统的节庆与文旅活动结合，让百年梨韵焕发时代生机。三是丰富乡村新业态，重点发展以梨园风光为主题的精品民宿和农家餐饮，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带，通过合作社带动技能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

0: 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让生态之美真正转化为富民之源。
1: 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石川古梨园，和我们一样在梨树下一起来刮个碗子，来听一听我们的兰州谷子的小调，分享一下村民幸福的生活。

0: 钢架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系统，从传统旱作农田变身现代化蔬菜鲜切花产业基地。这里花期比长三角晚近一个月，打造出全国花期最晚的高端鲜切花基地，郁金香、百合、木绣球次第绽放，年产鲜切花数百万只。产业兴，百姓富。杨洼窑村村民陈玉过去常年围着灶台守着家里，没有稳定收入。产业园建成后，他成了第一批入园务工的村民。从花卉管护到采收，从分拣包装到日常打理，他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岗位。如今陈玉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下班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园区激活一方产业，一份岗位安稳一户人家。杨洼窑示范园以东西协作为纽带，带动村民务工增收，传授种植技术，走出了一条协作共建、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1: 陈玉你好，刚才呢跟着你一块在这体验了一下哈，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问出了刚才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什么花，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叫大花葱。
1: 大花葱、
2: 对，这个叫大花葱。
1: 一下像这样就是花头很饱满的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2: 可以采摘了。
1: 但它的这个花杆比较长，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市场上这个花是算是网红款，它是做各种那个插瓶的时候造型不可缺少的一种点缀。
2: 对，
1: 很漂亮。然后大家再看一下陈玉手里拿的这个工具也很特别，一把小小的镰刀，瞧是不是很精致，就是用它来
2: 采
1: 摘的。
2: 采摘的。
1: 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园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两年前你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一直是照顾家里人。
2: 照顾家里带小孩呢。
1: 那这两年你的工作生活包括自己的状态，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2: 就是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就是事业上啊啥的都特别。
1: 刚才我注意到你用了事业这样一个词，就这两年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吧？
2: 对。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一支律动乡村新风传颂腰鼓说唱队格外亮眼。队员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平日里下地务农，操持家事，农闲时换上演出服装，手握红绸腰鼓，用欢快的节奏，接地气的说唱，把新时代文明新风传遍乡里乡间。高兰水富腰鼓队由水富镇涝池村和城川村的文艺骨干联合组成，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水富镇素有文化大乡之称，腰鼓更是当地传统特色。队伍打破传统腰鼓单纯表演的模式，创新采用腰鼓加情景说唱的形式，把移风易俗、抵制高阁彩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乡土小调。水富镇杨桂红是这支腰鼓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爱好者。平日里他种地操持家务，一有空就扎进腰鼓队里，和大家一起琢磨唱词、编排动作。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他和队员们历时一个月反复打磨唱词和表演细节，用传统艺术形式加入说唱元素来传播新风尚。他们编排的《婚嫁新风传》《农家喜乐多》等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

0: 婚俗，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到舞台，从说教变成共情。小小的腰鼓敲出了乡村精气神，唱出了邻里好风尚，更奏响了高览乡风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哎呦，细看整齐的排练队伍里头，居然多出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动作跟不上大伙的节拍，鼓槌挥得手忙脚乱，怎么看都透着生疏。
1: 三二，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2: 是，八二三四，
1: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认真的学习一下。这个腰鼓看起来简单哈，
2: 四，
1: 其实它应该也不难。
2: 八，
1: 杨老师你教教我吧，我不行了。
2: 没问题，哎呀，太简单了啊！
1: 谢谢各位老师，认认真真的让杨老师给我们教几个动作啊。
2: 行，没问题，可以，特别简单。
1: 好，
2: 两手举起来。这是第一个动作。
1: 我这个鼓槌怎么跟你捏的不一样？
2: 那你捏反了，转过来。
1: 哦，哎，不是应该这个是敲的吗？
2: 捏反了，
1: 这样啊。
2: 拿上，两手举起来。
1: 举起来。
2: 这是第一个动作，举高，举高。第一个动作，脚后跟站稳。
1: 脚后跟站稳。
2: 站稳。第三，挺胸脯挺起来。第四是左手敲这个鼓槌边。
1: 啊。
2: 第五是右手敲鼓心。这个动作主要是这个熟练以后
1: 啊，
2: 熟练以后就把
1: 嘿，
2: 熟练以后就把这个肩膀来起揉搓的动作就能做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大家觉得我学的怎么样？
2: 好，学的特别棒啊！
1: 谢谢各位漂亮姐姐的鼓励，
2: 认认真真的在学。
1: 哎呀，谢谢。其实看起来呢，动作幅度并不大，但是我就学了这几下，我觉得我身上都是汗，这真的是个体力活。
2: 体力活，真的累得很啊！
1: 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细心教导。刚才姐妹们说了，打腰鼓可以强身健体。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我们刚才说太平鼓啊、腰鼓，我们还把一些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口号，编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种说唱和腰鼓结合的形式，到处去演出去宣传。
2: 我们编配这个节目，不就是？这啥？接着我们农村的底气、正能量，就说给这老百姓把这节目我们推广了普及了。推广了普及以后，这群众也接受了，这农民也非常高兴，我的长辈们也赞扬表示，就说哎呀好得很，这精神传达普及特别好。对吧，农村里的这菜里的这一分一俗啥推广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党的政策好，政府把我们老百姓关心得很。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儿，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

0: 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中国西部辽阔的天地之间，祁连山好似巨龙一般横亘在河西走廊南部。

0: 一路向西蜿蜒起伏，经过武威和张掖，来到酒泉。酒泉因霍去病征战河西，清酒鹿泉犒赏三军而得名，因祁连美玉夜光杯灿烂千年，又因诗人吟唱源远流长。
1: 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时候，咱们夜光杯啊，就作为一种丝绸之路上一个文化旅游产品，基本上就是天天都可以销售一空。
0: 全玉婷从事夜光杯制作技艺三十多年了，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3: 读到这个诗的时候，可以说80%的人都理解是用来喝葡萄酒的，其实不是的。它第一句是三层意思：葡萄、美酒、夜光杯。
0: 皎洁的月光下，奔放的诗情盛放在胸怀，举杯邀月，夜光长满杯，祁连玉生辉，如杯体发光，是为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的千古名句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知道夜光杯的原料出自祁连山，名为祁连玉。祁连玉玉成墨绿，制成杯盏苍翠欲滴，蕴藏其中的黑色斑纹变化无穷，每一只杯子都独一无二。
4: 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花纹，它什么矿物？
5: 铁质。
4: 铁质。这个呢是什么？吸铁石，它可以把夜光杯就吸住的。
5: 哦。它吸金。
4: 对，它是铁矿。
0: 祁连山是矿藏的百宝山，蕴藏着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的矿藏。曾经的非法开采，给祁连山带来了巨大伤害。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开启了最严格的保护，让这座壮阔山系焕发新生。遗憾的是，夜光杯的制作也将面临困境。
4: 国家对这个生态保护比较重视，禁止在祁连山开采，所以说现在我们除了这个留下以前开采的一部分矿石，有了几百吨矿石，还能继续维持。
0: 如何使这2000余年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得到新的发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成为一道摆在全玉婷和同事们面前的难题。人类的发展将不能再仅仅依赖对大自然无尽的索取，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场大雪漫山遍野，覆盖了马蹄寺。华亮在网上发布的消息吸引了几位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
6: 黄老师，你们那边下这么大的雪吗？
7: 我们那边很少很少。哎呀，你们这边的雪美呀，我们那边看不到。这祁连山好风光啊。嗯。这个天还能看到鸟不？
6: 我们上去先拍一下这个蓝玛奇。
7: 哦。
6: 像今天这么大的雪，我们不一定能拍到，但是看一下我们的运气如何。
7: 我们运气好，肯定会好，有你带的那运气不会差。
6: 今天是不是雪大起不来啊？
7: 谨慎了一点，现在是不是啊？其实变谨慎了，雪太大。
6: 别失望，我带你去另外一个蓝玛奇的拍摄点。
7: 好的，好的。
6: 那个地方蓝玛奇和这个灵鸟特别多。
0: 古人在祁连山险峻的悬崖峭壁上开窟造像，历经1600余年风雨，为我们留下一座集石窟艺术、祁连山风光和藏族风情于一体的文旅圣地。现在，这里成为祁连山。

0: 家公园创建区马蹄寺入口社区。华亮和所有原住民一样，骄傲而自豪。
1: 哎，老师，在那有藏狐。
2: 我们在这儿拍摄它，尽量不要打搅它。我们小声一点，尽量把快门都放到这个电子快门上，不要惊扰它。
0: 藏狐曾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狐狸之一。作为网上行走的表情包，它们呆萌的样子招人喜爱。几只调皮的小家伙注意到人类的存在，有一只胆子特别大的，还闯到了镜头前。很快，警觉的藏狐妈妈召唤他们回到自己身边。这是一片人与动物共享的生命家园。前方，华亮策划的行摄祁连山之旅，还有更多惊喜。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的甘肃省民乐县，是连接甘青两省的要冲，黑河流域的绿色生态屏障。迁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不断地寻找更好的资源，拓展更大的空间，为保护自然而主动进行迁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
3: 我想今天是五号，今天在这边还有点活着，啊，干哈？

0: 来，
1: 我们的老太、爷爷，这个老子，都在这里生活了，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这个六七辈子了。
2: 王露天生活的易家湾村，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人们一抬头就可望见祁连山。
1: 在我们小的时候，70年代到90年代这阶段，就是那时候总的生活也不行，砍伐养工，我们吃的本身就是全肥，肥也少了。也干旱的很了。
2: 由于海拔高，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频发，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选择了搬迁，走出大山，离开家园，给大自然留出休养生息的空间，就是留出人类的未来。
1: 后来把家这儿整顿的，这自然上保护的。我们当然生活可那呢，多多子也就吃饱了。农业上，这里土壤的就是只能就是吃粮，再发展不了啊。
2: 王露天的新家在80千米外的民乐县城。房子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小孙女这几天一直吵吵着要去看新房。
1: 今天晚上的星期天，这个好像就是。有时间了，我们走啊！可要看看你的新家好不好。
2: 民乐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特色小镇，为生态搬迁而建，7000余套房屋，每家每户都是90平米。
1: 哎呀呀，那就是你们的幼儿园，那是公社，这环境比我们上面就。确实好啊，房子的讲价也大实，这榻榻米打的大实，有娃娃的，好不好？你这家？
3: 好，
1: 家
3: 里有个。
2: 民勤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是祁连山石羊河流域孕育的一个绿洲。这里几乎看不到祁连山苍茫的峰峦，但从祁连山流淌下来的众多细流。却是石羊河的命脉，决定着民勤绿洲的生死，也成为抵挡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合围的关键。

0: 一大早，陈兴民和裴爱民就在自家田里忙活起来。他们的生活和四季轮回同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1: 妈，农民干活好像是非常辛苦的哦，其实不是的，我们干活的时候辛苦，但是也有干活的乐趣呢。
0: 与一般的农家妇女不同，除了春种秋收下地干活，裴爱民最爱干的事情是读书和写作。他有一个有趣的笔名，田鼠大婶。
1: 我就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就看着那种提出啊，我们这里一路还得卖榛子啦，或者是包谷子啦啥的，他就去进进市场去。我也想来个提出这样，每天在我的庄稼这里专心的劳动啊，家养活我的孩子，就这样用那个提出大声，就是这用下来了。
0: 内心有光，看见的皆是美好，种下的都是希望。但在这片土地上，守护心中的希望，往往要比常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今天，来自上海的志愿者李佳和他的朋友们，将要前往一个被沙漠包围的地方。
2: 这边是挨着中国的三地四大沙漠的，所以它其实风沙的这个情况很严重，也是中国三大沙尘暴策源之一。
0: 每年春季，西北沙尘都会毫无顾忌地闯入人类视线，天地间强大的暖湿气流裹挟着自北而来的蒙古气旋，联合上演一场春天对寒冬的征战。这令人震撼的场景提醒着我们对沙漠戈壁和沙漠化生态环境的治理迫在眉睫。
3: 小马哥他们做这个挺厉害的，就原来这片土地上全是沙，化得很严重，现在你已经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了这种素色的植被覆盖在上面，这很壮观。
0: 马俊和，江湖人称小马哥，他的人生与一种在沙漠上生长的神奇植物梭梭息息相关。
4: 这个苗子大家看起来刚刚像枯草一样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梭梭。一个坑里面的话要放3到4株，放的时候呢这个根朝下，不要根朝上了，放的时候呢让它这个斜躺着就行了，朝这个东南方向让它斜躺着，比如像这样的话就，哎对，这样就可以。
5: 已经打不下去了，
6: 可以了可以了，
5: 这样就可以了。哎
6: 对，
4: 这是2004年，当时有学者呢表述说是17年之后，明清整个绿植上的植被全枯死，八代之林沙漠跟腾格里沙漠合拢，就有可能把我们的家园全部埋掉。但你发现这个衣锦还乡哪一天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时间表都已经给你展示出来了。
7: 一直往回走，我在这个路上跟你。
3: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小马哥，好久不见。我们这次是14个人，这次
4: 哎，又见到你了，
3: 是，这个是来了好几次，这是新来的，
4: 第一次来，
3: 对，然后我们这北京、上海、广州、

0: 杭州、山东，这个
1: 几年前，南方姑娘李佳无意间在一个网络公益广告中得知马驹河的故事，大受震撼。梭梭就这样将原本陌生的人们变成亲密无间的老朋友。
2: 现在已经长了三年多，就已经长得很好了，
3: 长得特别好，可茂盛了。
2: 高的那个的话，一米四八的样子都有了。今天对大家来，我们一会儿去营地，去扎帐篷，然后明天早晨呢，我们在那个四方东烽火台那个旁边那个盐碱台上，我们再去种梭梭。
1: 银河璀璨，星空壮丽，很容易让人忘记自己正身处生命的禁区。这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恶劣的环境却从未磨灭民勤人心中的希望。
2: 拉过去，他们下午一会儿来的时候去拿这些苗子去种。我们是从2007年通过网络呢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在民勤开始种梭梭。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才种了这个几十亩地，到现在我们累积下来已经种了有600多亩地。这个参与的志愿者从第一年的20几个人到现在累计的话已经有这个2万多人。
4: 大家辛苦了，
2: 还行。就保证他将来每个坑里面的苗子都能活。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了，就种慢一点不要紧，就争取我们每种一颗呢让它都活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好，那大家开工吧。
5: 好嘞。
1: 仅仅李佳一个人带来的志愿者就来自5个不同的地方，这是老一代民勤治沙人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
6: 我这次来发现我的梭梭树变化特别大，因为刚刚种下去的时候是一些小苗嘛，2020年到现在也3年过去了，它长得快有我高了。
1: 从政府到民间，经过7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民勤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30万亩以上，在408千米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300多千米的防护林带。干涸半个多世纪的青土湖也重现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苇草摇曳，碧波荡漾。搬家是象征性的，新屋一切家具日用齐备，本没有必要再从老房子拿走什么，但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忘本来，才有将来。锁上房门，他们将与深爱的土地告别。
7: 那后面肯定是那就是那个老根子的，那就不动了。总得往老两口子上的这不土那里的。哪里能舍也得舍掉走啊。
1: 这曾经昭示着永恒希望的麦田将要还给自然，成为其他生命的乐土。搬入新房冲淡了离开旧屋的悲伤，今天是民乐人意为上楼的大日子。按照传统，亲朋好友都要前来祝贺，小孙女如愿以偿住上了新房子。等她长大的那一天，终会明白，父辈们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明天。人终究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祁连山不独属于我们，它是自然生命共同的家园。自从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马蹄寺入口社区建设以来，华亮等一大批原住民成功地转变身份，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8: 到了，
2: 祁
1: 华亮在社区入口开发了多种综合

0: 服务项目。
1: 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所有奶茶和烧鸽子，现在就可以喝。所有茶还有一个别名，我们本地人叫甩头茶，喝之前吹一下。对，
0: 让国民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使原住民在参与国家公园管理运营和提供公共服务中获益。
1: 白琼鹭是我们国家国一级保护动物，马鹿是国二级。
0: 保护与发展共赢，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展现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的关键内容。
1: 它是为赤虎，是我们祁连山一个二级保护动物。
2: 这个叫什么花来着？
1: 化柴。
2: 化柴。
1: 化柴花。对面那个松树上，它有一个黑土白脸，那个就叫个黑冠山雀。这来了，来到这棵松树上了，这个鸟，看。岩哥，
3: 哎，说说飞过来了，
1: 红嘴山鸭，
3: 看，
1: 嗯，这红嘴山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鸟，全身。
0: 人们看到野生动物的惊奇与欢声笑语，展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未来的一个侧影。
1: 花彩雀鹰，我怎么看得像？
0: 我们保护生态，倾注关爱与智慧，做出选择与牺牲，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是对万物生灵最大的尊重。收割机在各家田里奔忙，轰隆隆的声音传递着丰收的喜悦。小麦粒哗啦啦倒下来，就像是一颗颗金豆豆，这是对辛勤耕作的人们最高的奖赏。现在，手机直播将远方的人们带到裴爱民眼前。
4: 微信上就加了后，哎呀，差不多两千人了。刚开始的话就光买我们自己家的，啊，我们自己家的又不够卖。啊，我就买我们邻居家的，我们庄子上的枣子啦，还有人家的土豆啦，因为种的多吃不完。
0: 便捷的电商平台更是打通了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助力着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对家园朴素而热烈的爱，成就了一个向阳而生的诗人。裴爱民啜饮着生活的甜蜜，写下新的诗歌。
4: 国风的喜欢着金灿灿的麦穗，光洁的、明亮的、沉甸甸的，扬眉朝天，躺在这发烫的、甜蜜的、干燥的麦子堆上，高空长风携我声游，飞向了北方的青草河。沧海桑田，曾经的麦麦黄沙，到如今的洋洋麦田，耕种收获，年年岁岁。
0: 祁连山，我们弥足珍贵的伟大山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我们相依相伴的绿色大地。我们充满希望的金色田野。我们母亲一样的美丽家园。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

示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1: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0: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1: 哎呦，我说什么了？
2: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3: 啊。对对对，
1: 这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成了精了？你
2: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1: 这说的还少吗？我
4: 讨厌。
1: 行啊，切，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0: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5: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政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
1: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0: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1: 我自言自语不行
5: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0: 我拿着。
1: 这你抢啊？
0: 哪那么多废话。
5: 怎么都哑巴了？
6: 我没看错吧？
5: 看错什么？
6: 5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20多名76号的特工，随车配备一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运载黄金的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的装甲车，车上配备50毫米口径的速射火炮。如此众多的押运人员，如此强大的火力，我们怎么可能得手啊？
7: 就是啊，
8: 是啊。813的时候，日军的战斗力大家都见过，

0: 别说咱们几个，就算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那也不见得能对付得了，那可是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1: 嗯，嗯，
2: 是啊，双鹰，我觉得这次飞人说的有道理。
3: 嘿嘿，真没想到，我林小江有生之年还能说对一回。嘿，亚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你对我的鼓励，最主要的是你刚刚打击我之后对我表达的歉意。
2: 别臭美了，谁对你表达歉意？没事儿。
3: 哎呀。你心里这么想的，你嘴上还不承认，你这份钱我领了。
4: 行了，飞人，别再耍活宝了，说正经的，

0: 什么叫调虎离山？
1: 刚刚飞人说的一点不错，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力，就凭我们几个人想要硬碰硬，那简直说是以卵击石，不用20分钟就会被消灭。既然如此，就要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能够成功。
2: 我们的速度快啊。
1: 说得好。
0: 机动性强。
1: 不错，还有呢？
0: 还有。
1: 突然性。你们想一想，我们以往的行动之所以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
2: 当然是突袭了。
1: 说得好，突袭。在日本人和汉奸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突然出手，而这个突字就是突然
2: 性。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押运计划，更不会想到我们会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他们。
1: 一点不错，换句话说，敌明我暗正是发动突袭的最佳态势。如果我们将押运黄金的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称为虎，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称为山，那么将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调离铁甲车，便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2: 那海军陆战队和76号那帮人就是来保护铁甲车押运黄金的，怎么可能离开呀？
1: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份押运人员名单了没有。
0: 名单怎么了？有什么特别的？装甲车司机丸田圣彦。
1: 一切行动的关键都在这个人身上。
3: 您是坐包厢还是坐大厅？
0: 包厢吧。
3: 好，请随我来。请进。
4: 来，再敬你一杯。
0: 你们老板呢？
3: 你要找我们老板？
0: 你们老板是叫燕双鹰吧？
3: 是。您是？
0: 你告诉他，张月星找的。
3: 请您稍后。

0: 自明天开始，大家着手准备。张亚树和林小江负责搞到一挺轻机枪和四支德国造盖德冲锋枪。
1: 好家伙，都是重武器，这到哪儿弄去啊？
0: 亚树会有办法的。
2: 还是你了解我。
1: 哼，见没见眼的。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善没善眼的。
2: 屁嘴里吐出象牙。
1: 又来了，你放心吧，那是一定的了。
2: 从吴淞口外停泊的美国军舰上应该能搞到这些家伙，那边是咱们青帮仁义社的势力范围。
0: 你干爹烂脚饼根就是仁义社的大哥，附近的烂泥帮码头、张华帮、运枣帮码头都归他管。
2: 是啊，而且八一三那会儿他全家都死在日本人手中，对日本鬼子那是恨得牙根痒痒。我去找他说这事准能成。
0: 好极了。照片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证的式样，你去仿造几本。
3: 好，
0: 记住，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3: 放心吧，不是第一次了。
0: 其他人原地待命，等候我的消息。
2: 嗯。
4: 喂，是，哦，我知道了。伯爵，有个叫张月心的女人在上面，说要找你。
0: 是她？
2: 她是谁？
0: 汉奸市长张小天的女儿。
2: 他来做什么？
0: 肯定有事。
2: 我早就看着这个女人不顺眼，那天夜里在晚会上就像只苍蝇一样总是盯着伯爵，真够讨厌的。
1: 我说你也够有意思的啊，只许你靠近伯爵，不许别的女人靠近伯爵，别的女人靠近伯爵人就变成苍蝇了。别的女人是苍蝇，那伯爵不就成了臭肉了？伯爵要是臭肉，你老跟着他，你不也成苍蝇了吗？
2: 从现在开始，我要再跟你说一句话，我就不是人。
1: 亚叔，别生气。亚叔，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是人，我该死，行了吧？还不使劲的，太没诚意了。亚叔，你要是不理我，我还不如找个地儿死了算了。
5: 你就是个天生的贱骨头，好好跟他说话吧，他不愿意，非得挨骂才开心。
1: 去去去，哪儿都有你。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你好像对建筑很感兴趣。
6: 这座舞厅很大，
0: 这是用一个废弃的厂房盖的。
6: 没想到我来吧。
0: 是的。
6: 感到意外吗？
0: 还好吧。喝点什么？
6: 你喝什么？
0: 水。
6: 我也喝水。
0: 服务生。一杯白水，一杯花伞鸡尾酒。
3: 好。
0: 坐。
6: 这里不是舞厅吗？
0: 你想跳舞？怎么，我的脸上有什么不对吗？
6: 没有。
0: 那为什么老盯着我？
6: 爱看你不行吗？
0: 你一定是个外科医生。

0: 你怎么知道？
1: 你真的是外科医生？
0: 是啊。

0: 然后回到国内，现在在法租界的霞飞医院任外科主任。
1: 是这样。
0: 从欢迎会回来后还好吧？
1: 还好是什么意思？
0: 心照不宣。
1: 你似乎是很好奇的人。
0: 是的，女人都好奇。
1: 这种世道，好奇的人是很危险的。
0: 你在威胁我？
1: 谈不上，就算是劝告，如果你再把我想得坏一点，也勉强可以算是警告。
0: 哼，我这个人从来不听劝告，更不听人警告。
1: 好吧，说说看，你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这个人坚强、冷静，武艺高强。据我判断，你是个杀手。
1: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是不是看武侠电影看得太多了？
0: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那天夜里在华中联络部潜入金井武夫办公室盗窃绝密情报的人就是你。
1: 很多人都这样怀疑，特高科科长室也是同样的想法，但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0: 如果当时我站出来揭发你，他就会拿到证据了。
1: 你不敢。
0: 好大的口气，我为什么不敢？
1: 因为当时你也准备潜入二楼的办公区。我说的不错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你出现在那里很不合理，因此诈你一诈。果然事情不出我的所料。
0: 你太狡猾了，又中了你的圈套。
1: 我刚刚说过，好奇的人会很危险。如果你不好奇，自己的秘密就不会给人发现。这就像破坏一个已经存在的气场一样，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0: 照你这么说，做什么都会破坏气场，都会受到自然的惩罚，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
1: 你道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什么都不要做才是最高明，这也就是老子、庄子所说的无为。这
0: 你的这番话，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我会欣然接受。可现在是国破家亡，难道我们还要无为？眼看着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
1: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更不是逆来顺受。
0: 那是什么？
1: 用我的话说，是一种对付复杂环境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策略。
0: 这什么意思？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据我判断，你就是赫赫有名的猎鹰暗杀队成员，与抢劫黄金车的那几个人是同党。
1: 共产党行事一向谨慎，怎么会吸收你这样的人？

0: 你怎么知道？知道我是共产党？
1: 这并不难，天天把杀敌抗日挂在嘴边上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76号特务站在你面前，10分钟之内，也会识破你的身份。
0: 我那么差？
1: 不是差，你简直就是什么都不懂。你的上级没有批评过你冒进吗？
0: 说句实话，我挺佩服你的。本来是想来套你的话，想不到被你把话都套走了。
1: 你的热情是好的，就是工作方法不对。我想你的上级一定对你说过，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多管闲事这类的话吧。
0: 你是人是鬼？
1: 好了，我只告诉你一点，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少说多听，明白了吗？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朋友。
0: 这还差不多。好了，我要走了，夜里还要值班。
1: 欢迎张小姐常来。这样。
0: 谢谢。不要忘了你说的话。
1: 什么话？
0: 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1: 这是当然。
0: 也许不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来找你。
1: 我随时恭候，这总可以的吧？嗯，
0: 你挺招人喜欢的。开车。
2: 烂泥帮码头，我入帮之前还在这儿扛过2年长活呢。当时的大哥是青帮法子辈的范高头。
3: 范高头是我干爷饼干的师傅，喝醉酒掉到江里淹死了。他死后，我干爷就接任了人社的摊子。
2: 哎，你干爷在哪儿呢？
3: 肯定在码头上。走吧。
2: 听说过没有？咱们青帮里头有三大混蛋，那时候谁惹不起？
3: 当然听说过，麻子、瘸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扎。麻子是马脸高虎，瘸子是跛子阿发，烂脚丫就是我干爷烂脚饼干。
2: 没错。哎呀，听说啊，连上海滩的这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在买他的账，见了面一口一个老头子这么叫着。
3: 是啊，我干爷年轻的时候在光和戏院踢过张啸林的老头子金九龄的场子。金九龄见他是条汉子，便认他做了兄弟。他们两个都是青帮大字辈，比张啸林长着一辈儿的。杜月笙的辈分更小，他们可不得叫他老头子吗？
2: 哎，要说我听帮里的兄弟说，他有两个徒弟，那个个也是武艺高强，身手了得。这烂泥帮码头由他们控制，没人敢打这儿的主意。
3: 嗯，红三和方阿虎这俩小子都是练家子，心狠手辣，人见人怕。

0: 作的是地下军火的男人，从乌松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枪，用二层趸船运进黄浦江，躲开日本巡逻舰的检查，走港岔进入苏州河到烂泥帮。哼，一会儿见到他你可别乱说话，你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句话没说对，小命就没了。
1: 哎呦，你以为我傻呀？其实我也会吐象牙的。
2: 师姐，
0: 哎，他就是洪三。洪三，
2: 师姐，你怎么来了？
0: 我要见干爷，他老人家人呢？
2: 他还能在哪儿？码头上呗。
0: 这位是我朋友林小江，是我们中社的弟兄。
2: 幸会幸会啊，幸会幸会。走，我带你们找老头子去。

0: 干爷。
1: 哎呦，冒丫头，是哪一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来看一看老干爷呀。
1: 嗯，才怪呢，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样，燕双鹰这个小老大还好吗？
0: 好，一切都好。
1: 啊，
0: 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1: 哦，他找我，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啊。好，走，我们屋里去谈。阿虎啊，
2: 哎，
1: 去把牌坊打开。
2: 好。
3: 哎，你怎么也不介绍我一下啊？
0: 干爷没问我怎么介绍吗？
3: 你就直接说那不就行了吗？
0: 办正事呢，介绍你干什么？老实待着，少说废话。
3: 去吓唬谁呀？
0: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怎么了？
0: 干爷，哎，他说。
3: 你疯了。
1: 哎，怎么了，猫丫头？
0: 干爷，他叫林小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中社的兄弟，久闻您大名，想要认识一下。
1: 啊，
3: 老爷说。
1: 好小子，别那么多礼了。啊，你看人家孩子长得相貌就是那么清奇啊。
4: 是啊，长这模样的还真不多见呢。
1: 可不。
3: 哎，什么叫清奇啊？有这么夸人的吗？那叫清秀吗？
0: 行了，快走吧。
3: 是。
4: 请。
0: 嗯，
4: 坐。
1: 请坐。燕双鹰在青帮中年纪虽轻，却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要我们替他办事，那咱们得仔细一些，否则会惹人笑话。
4: 燕大哥的名字我们早就如雷贯耳了，别说放心，我们会用心的。
1: 毛丫头说吧，究竟什么事情？
0: 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不藏着了。我们需要一挺重机，两挺轻机，四支美制汤姆逊或盖德冲锋枪，20到30颗手雷，5000发各式子弹。
1: 毛丫头疯掉了，你要这么多的枪弹干什么呀？
0: 抢日本人的黄金，事成后付干爷10根金条。
1: 抢日本人的黄金？
0: 嗯，是的。

0: 好，王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的。
0: 老三，

0: 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1: 嗯，好，师姐，秦爷给你回话。
2: 嗯，我等你。
1: 好，师父言说，告辞。
3: 告辞。
4: 告辞。
2: 告辞。
1: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3: 好。
5: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
6: 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7: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7: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0: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

0: 血的奥义，滨江树怀，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江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好，王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呀。
1: 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今夜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父言说。告辞。
3: 告辞。
4: 告辞。
1: 告辞。
2: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是紧急情况汇报。
3: 好。
5: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小事情不值得一提。
5: 哎呀，很难得啊。
1: 难得什么呀？
5: 很难得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亚叔，我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我
1: 什么呀？你敢马车呀？我的，做什么呀？你死盯着我做什么呀？
5: 小叔，我喜欢你，这句话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从你十几岁，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这辈子我谁都。

0: 不要，我只要你。
1: 我不想要你。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
1: 开车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太可笑了！你好好看看自己，怎么能？
0: 怎么能配得上你，对吧？
1: 你以为你的心思我看不出来呀？本来我对你就像对哥哥一样。可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今后在一起就别扭了。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些？真是莫名其妙。
0: 可这是我的心里话呀，亚叔，你不能不让我说实话。我知道你喜欢双鹰，我也知道自己跟他没法比。可人家双鹰他不喜欢你呀、啊，你看他对你冷冰冰的，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有时候你还使劲的往上贴。说实话，我都替你脸红。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亚叔。
2: 够了，别再说了，别再妄想了。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永远不爱你。
0: 亚叔，亚叔。
3: 说这些干什么呀？说我是癞蛤蟆，你郑雅叔也不见得是天鹅。
4: 你什么？敢投胎呀、
5: 啊？先生，你肚子后面说，麻烦你快一点离开。
3: 是癞蛤蟆，
5: 快一点。
3: 好。
6: 真是好刀啊，好刀。
7: 这是日本桃川时代的铸剑大师土井右卫门的传世之作。
6: 送给我？
7: 是的。
6: 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下。
7: 世间之物总要落入识货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在。这柄古刀是我用三根金条从一位日本剑道高手手中买来的，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喜欢，既然喜欢就要收下，这也是顺其自然的道理。
6: 燕君，只是太不好意思了。
7: 这有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6: 当然当然。
7: 那就好，请不要挂在心上。
6: 那我就收下了。
7: 这就对了。
6: 啊，真是把好刀啊。燕君，不瞒你说，我也收藏了几把古剑，可是没有一把比得上这一把的。如此贵重的礼物实在是受之有愧，请您随我来。燕君，这几把武士刀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就请您挑选一把，作为我对您的回赠。
7: 啊，这个没有必要。
6: 请您一定要接受，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7: 好吧，那我

0: 青木君，我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刀和军服很感兴趣，不知道能不能送给我一把海军的指挥刀？
1: 当然可以。

0: 这把指挥刀镌刻有天皇的名字，是天皇亲赐的，非常珍贵。我就把它赠送给你。
1: 青木君，那就多谢了。
0: 这是当然了。

0: 这是一套崭新的将官礼服，我送给你，燕军。
1: 哦，哈哈，非常感谢，我会好好的保存。
0: 我们到外面用茶吧。
1: 青木君，明天又到了练习剑道的时间，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0: 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两天以后，我的装甲旅团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进行预演。
1: 哦，是这样，那我们就约到下个星期一，怎么样？
0: 星期一。进来。
2: 将军，金吉武夫特使阁下派人送来了押运日程表。
0: 去吧。
2: 是。

0: 就按照燕军所说，剑道练习就约在下个星期一。耽误了燕军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
1: 哪里，你太客气了。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是训练鼓打来的。
1: 青木君，你的公务繁忙，我先告辞了。
2: 哎，没有关系，只是几个电话而已。
0: 不，你还是专心处理公务，我们星期一见。那好吧，我送你。
1: 好，谢谢。
2: 燕君，多多保重，
0: 再见，
2: 请。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怎么了，大宋军？连我都不认识啊？啊，
2: 原来是燕先生啊！对不起，没有认出来。这位是刑部长官的好朋友，我们的剑道老师。
3: 燕先生好。
1: 不要客气。
2: 燕先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哦，边开车边想事情，走错了路，七拐八拐来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陆战队训练的大操场，您请上车，我们带您出去。
1: 那就有劳了。

0: 拿药去吧。
1: 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3: 二号门的唐大哥让我来找一位姓朱的大夫。
0: 我就是。你哪儿不舒服？啊，
3: 头发晕，心里闷得慌。
0: 是红三和方阿虎同志吧？
3: 是，你是朱大姐。嗯。
0: 上午接到吴淞区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你们亲自来找我。
3: 嗯，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方阿虎同志在青帮大哥秉根的烂泥帮码头做事，组织关系隶属于吴淞区委。今天有人来到码头，通过烂脚秉根的关系暗中购买轻重机枪以及冲锋枪等重型武器。
0: 哦，是什么样的人？
3: 来谈货的是烂脚秉根的干女儿，名叫郑雅淑，我们管她叫师姐。
0: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
3: 他也在帮，老大是中社的燕双鹰。
0: 燕双鹰，
3: 是的，这个人很了不起，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做过很多震惊上海滩的大事，青帮里的兄弟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就连烂脚秉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辈老爷叔对他也非常敬重，绝不敢小觑。
0: 燕双鹰这个名字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了。
3: 大姐，郑雅淑找秉根购买武器，其实是燕双鹰要在日控区

0: 去做一桩大买卖。
1: 哦，什么大买卖？
0: 我听亚叔说起，好像是要劫日本人押运的黄金。
1: 好大胆的计划。
0: 事情太大，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因此向区委领导请示，可他们也做不了主，这才跑来找你。大姐，你做个决定吧。
1: 按照组织上前些日子召开的有关抗日同盟的会议精神，一切打击日寇的组织和行动，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力支持。
0: 也就是说，行了。
1: 我代表组织，同意你们利用帮会的渠道，为燕双英和郑亚书购买武器。
0: 太好了，我们立刻去办。
1: 嗯，
0: 啊，那我们走了。
1: 嗯，好。你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回去多喝点水，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0: 谢谢大夫。
1: 燕双鹰。
2: 今天我看到了黄蜂押运计划的具体行动日期，1月10日，也就是明天早晨10点，在江湾区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大操场进行预演。1月12日早晨，也就是大后天，押运行动开始。
3: 那时间可不多了，
2: 我们也要加快步伐。飞人，枪的事情怎么样？
3: 哦，烂脚饼根的徒弟洪三说，他今天晚上给回话。
2: 嗯。哎，亚叔呢？
3: 哦，亚叔他

0: 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叔，亚 飞人，你呀、真是个贱骨头。
1: 头儿，你是不知道，他这是故意的。他一天不玩雅叔骂，他这心里啊就过意不去。
2: 去去去，又多嘴啊！哪儿都有你。雅叔，你看你人没到，我水都给你倒好了啊。早上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气你，你别生气呀。你不早说过吗？我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伯爵，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了吗？
2: 对啊，
0: 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将对方的情况摸清，才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
2: 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
0: 明天早晨，日本人和76号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操场进行预演，我们去看一看，摸清押运车队的队形、行进速度以及人员配备等等，再具体制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
2: 可是那预演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
0: 我已经探查过了，大操场西墙外有一座丘陵，上面树林茂密，便于隐蔽，而且视野很好，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观察点。
4: 等铁甲车一到，我就把细节讲一讲了。

0: 这是我的副官中村，这是铁甲车司机丸田盛彦。
1: 特使阁下，
2: 特使阁下。
3: 嗯，
0: 特使阁下，请问您陆军情报机关的人来做什么？
3: 这次的押运行动至关重要，鉴于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我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总部共同执行这次任务。
0: 我海军陆战队战力之强，举世瞩目，区区押运行动不足挂齿，根本不需要陆军协助，请他们立刻回去。
3: 钱穆军，我已经说过了，黄蜂押运计划是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行动，请你以大局为重。
0: 我海军陆战队是帝国的精英，历经百战，屡受天皇陛下嘉奖，押运任务不需要陆军帮助，请特使阁下尊重陆战队将士的选择。
3: 金木军，鄙人受天皇陛下委托，全权处理上海政务，如果你不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将电告军部派专人处理此事。
0: 是
4: 是
5: 是,
4: 是。
3: 黄蜂押运计划的详细步骤各位都接到了吧？明日的押运由青木长官全权负责，76号特工总部李志群主任率领部下护卫两翼，协同行动，清楚了吗？
1: 清
6: 楚
1: 了，
6: 清楚了，
7: 清楚了。
3: 预演现在开始。

0: 看清这个人的长相了。他叫完田胜彦，是载运黄金的铁甲车司机，你们要牢牢记住他。
1: 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他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物。来，
1: 哦，是这样，说呢？
2: 高，实在是高。
0: 我已经摸清了，这个完田胜彦最喜欢到江湾路上的海军酒吧，几乎天天都去，明白吗？
1: 嗯，明白。
2: 好，哎，你们看，开始了。

0: 守这可真够严的。各位，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发虚呀？瞧这阵势，就是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都未准对付得了啊！
1: 你看表干什么？记录铁甲车正常行进的速度。这铁甲车被箍得像铁桶一样，咱们可怎么下手？哼，来硬的当然不行。
2: 哎，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呗。可软的可怎么来呀？哎，难不成咱们跑到日本鬼子面前，跟他们聊聊？ 跟他们把黄金让给咱们，人家也不能干呢。
1: 我说，你能不能讲点靠谱的话？
2: 本来就是嘛。哎，《水浒传》里头有一回，叫“智取生辰纲”，哎，说的就是晁盖给押解生辰纲的杨志等人下了蒙汗药，将送礼的金银劫走。哎呦，
1: 可是就算咱们有蒙汗药，这日本人也不能喝咱们的酒啊。
2: 行啊，叔叔啊，听谁的呀？
1: 我说，我当然得听伯。

0: 我觉得了，我这是不是抒发一下个人见解吗？闭嘴！哼！上次我已经说过，这调虎离山。
1: 话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你瞧这架势，这老虎可一点没有离山的意思。
0: 你忽略了这个调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调它离山。
1: 怎么个调法？
0: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

0: 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0: 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

0: 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0: 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4: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7: 那个山头被平了。
3: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8: 该让他捧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7: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他不得好睡，不得早上生命，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1: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1: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1: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民族
3: 风塑造了
5: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强科技向卡脖子难题亮剑，
1: 技术的进步来提升产品产量以及质量，
0: 强工业向产业链高端进军，
2: 别人拿不走拆不开的核心技术，
0: 强基础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三强协同量质齐升，架起金川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作为我国镍钴工业的摇篮，甘肃省属工业龙头金川集团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把工业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把基础夯实作为根本保障，以强科技、强工业、强基础协同发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0: 2026年上半年，金川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712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961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持续提升，新能源材料、高端合金、高纯金属等产品产销两旺，产业结构进一步向高附加值方向优化，利税总额104.8亿元，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整体发展呈现量质齐升的强劲态势。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金川逆势而上，量质齐升的密码是什么？答案就是强科技、强工业、强基础。强科技是金川集团突破瓶颈、赢得主动的核心密钥。面对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金川集团坚持自主创新，敢打硬仗，把实验室建在车间，把攻关落在现场，在高端合金、高纯金属等领域实现一系列重大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装备自主可控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在镍冶炼厂电机二车间，高品质镍基新材料生产线运行过程中的核心装备是电镍初装即使即片加工机组。该设备由于技术要求高，设备制造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设备从国外进口成本高达5000多万元。金川历经近20年接续攻关，逐步迭代升级到第五代机组，实现了装备100%国产化。机组生产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造价却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5。过去买技术看脸色出高价，现在彻底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实现了镍钴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硬核实力。
1: 我们一方面是通过国产化应用，通过20多年的迭代，通过5代的逐步升级，实现了我们镍产业装备机组的全国产化应用，实现了技术的重大进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提升产品产量以及质量，使我们整个镍产业在国际高端领域有一副话语权。
0: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LCD 建设靶材等大国重器离不开 4N5 高纯无氧铜，这种材料纯度要求大于等于99.995%，氧含量1/5%，以前完全依赖进口。2022年，面对省内企业紧急需求，金川创新采用非真空熔炼铸造技术，突破分段式精炼加动态除气关键工艺，把氧含量稳定控制在1/5%以内，产品性能达到进口水平，成功实现国产化替代，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为国家

0: 重大装备制造贡献金川力量。
1: 打破国外垄断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无数次的工艺探索和优化取得的突破。我们用自主路线真的证明了高端铜材是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中国造的。
0: 从装备自主到材料突破，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金川集团在科技创新上的每一步都是对卡脖子难题的正面回应。正是这种敢啃硬骨头、敢涉深水区的韧劲儿，让这家老牌国企在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上不断突破，为国家产业链安全贡献了金川方案。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强工业上，金川强工业路径清晰，步履坚定，固本育新谋远，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固本就是稳住镍铜钴传统主业基本盘，以工业革新实现老树抽新芽。2024年投产的镍测吹熔炼系统，专门处理高镁镍原料及复杂镍晶矿，是国内镍冶炼领域的创新应用。项目团队从零起步，攻克温度控制、腔体改造、炉矿稳定等一系列难题，并逐步达产，实现原料适配更广、熔炼效率更高、工艺流程更短、环保排放更优的全方位升级，为传统主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项目团队从零起步，攻克温度控制、喷腔改造、指标调控等一系列技术壁垒，利用半年时间达产达标，实现原料适配更广、熔炼效率更高、环保排放更优的全方位升级，为镍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能量。
0: 育新就是向高端材料延伸，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B30 白铜大口径管是深海装备、船舶工业的关键材料，对纯度、均匀性、耐腐蚀性要求极高。金川是国内唯一具备批量供货能力的企业，通过梯度控温、循环穿透加热等工艺创新，攻克大规格高均匀性管材制造难题，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彰显中国制造硬核实力。
3: 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规模，而是别人拿不走、拆不开的核心技术。
0: 谋远就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发展新赛道。高品质镍基新材料生产线2025年4月开工，10月投产，仅用16天便产出首批合格产品，刷新行业速度。生产线采用自主研发的硫酸体系不溶阳极电机技术，可定制生产纯度99.99%的尖端产品，推动镍产品向高精尖、高附加值跨越，为未来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固本、育新、谋远，三者不是并列叠加，而是层层递进，以传统主业为根基，以高端材料为延伸，以未来产业为方向。金川集团正在完成从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主业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同步提升。工业要做强，基础必须先夯实。金川集团以强基础为底盘，从设备、技术、管理、物流四个维度精准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强基础，守强设备。金川镍钴动力厂供电车间智能化改造，创新引入移动式配电站，实现生产与改造无缝衔接，确保用电零中断。配电所从有人值守迈向无人化、智能化运维，运行稳定性、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为生产稳定运行筑牢电力防线。
4: 设备稳则生产稳，基础牢则发展牢，智能化升级就是为企业提供最可靠的硬件支撑。
0: 精细管理同样重要，镍钴热电公司建立日统计、周分析能耗管控机制，从入炉煤参配、负荷率调控、计量监测等细节入手，精准施测、精打细算，把每一份能源用在刀刃上，以精细化管理提升经济效益，让管理出效益，细节迎发展。
5: 高质量发展就是

0: 把每一件小事做精，每一个环节做细，细节管住了，成本降下来，竞争力自然就上去了。
1: 畅通物流是强基础的重要保障。河西补铜冶炼配套铁路专用线建成投用，年节约短道费2000万元。镍盐铁路硫酸装车线同步完善，公铁联运网络成型，物流效率大幅提升。京川物流从短途保供向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转型，装备更新，路网完善，绿色转型，成为产业高效运转的大动脉，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2: 物流通则全盘活，现代化物流体系是企业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流通底座。
1: 设备是筋骨，技术是血液，管理是神经，物流是动脉，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京川集团强基础的有机整体。正是有了这样坚实可靠的底盘支撑，企业的每一次创新突破，每一次产业升级，才能落地有声，行稳致远。强科技激发创新活力，强工业筑牢产业骨架，强基础夯实发展底盘，三者相互支撑，循环提升。科技突破驱动工业升级，工业升级倒逼基础夯实，基础完善又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形成高质量发展闭环。京川集团为甘肃省属企业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实践出一条新路。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靠的不是单一维度的突破，而是系统能力的全面跃升。
3: 科技为核，工业为骨，基础为基，三强协同，三力并发，京川集团不仅实现了自身高质量发展，更扛起了省属龙头企业的责任担当。这是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的生动范例，也是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6: 保证完成任务。
7: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5: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

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进民生福祉，绘就民生幸福新画卷。
0: 胡昌生、孔绍迅会见陈东明一行。
1: 孔绍迅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第九届海峡两岸习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夜礼仪式举行，庄国泰出席。
1: 石谋军调度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力推进整改消耗，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省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一件件民生实事承载着群众最真切的期盼。临夏市精细化开展老旧小区提质、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基层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从居住环境提质到服务保障暖心，社区深耕网格化治理，常态化听民意、解民忧，持续补齐辖区治理短板，凝聚邻里共治力量，推动社区各项民生工作落地见效。
3: 我在城方社区已居住12年了，在这12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巨大变化。社区的基础设施、绿化、物业服务、老年人活动和青少年活动等方面做得非常好，居住在社区的人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4: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的核心就是把群众室当成自家室。我们深耕一老一小服务，常态化开展老人关爱义诊、小红心公益课堂服务，丰富邻里活动，凝聚邻里温情。我们将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
2: 幸福的背后是我省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今年张掖高台把天然气入户工程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加速推进，截至7月底，高台县天然气入户安装工程累计完成135个小区、604栋居民楼庭院管网铺设，覆盖居民约23000户，已实现通气1.7万户。
5: 以前我们家里面用个车、关个车都很不方便，又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天然气已经加到户了，以后洗澡做饭很方便。
2: 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省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武威民勤扎实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白墙黛瓦的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平整宽阔的道路直通家门口，房前屋后花红树绿，干净整洁。
1: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我们始终坚持安居乐业并重，搬迁与发展同步。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集中安置点65个，搬迁安置群众7805户，26942人。
0: 搬得出是基础保障，稳得住是民生关键。民勤县把避险搬迁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在安置点周边连片建起日光温室产业园，让搬迁群众离家就能入园，转身就能就业。
2: 现在搬到安置点以后，家里种了2盆日光温室，专门种人参果，正常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去年2盆果子卖了9万多，家里收入比以前翻了1番还多。
0: 道路提质改造，群众获得感满满。过去农村老旧路面带来的出行难题一直困扰着陇南城县沿线村民。今年3月开工改造的 S222线三渡水至王墨段是城县南北路网核心主骨架，全线总长27公里。眼下崭新的沥青路面即将铺到群众家门口，通车后将彻底优化城县乡镇通行条件。
3: 好吧，这个路现在有的非常好，我们这个老百姓走得方便，出行也方便多了，很好的。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4: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今天上午在兰州会见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一行。
5: 胡昌生对陈东明一行表示欢迎，对黄委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全省水资源状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快打造现代化水网，加力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希望黄委一如既往关心甘肃水网建设，支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助推甘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东明表示，黄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大力支持甘肃水网建设，统筹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甘肃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新贡献。省领导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8月29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既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指方向、明路径，又立足省心实际、交任务、提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一以贯之，坚持不懈，抓好落实，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富民兴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前行，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政府系统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深刻认识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实践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首要任务，增强发展动力，在省委领导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产业体系、开放体系、基础设施

0: 织体系优化升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力破解城乡区域产业发展三个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践行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屏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常态长效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民生为大，造福陇原人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重视民生工作，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弘扬红色文化，激励实干担当，省政府领导班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定信仰，践行忠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担当作为，依法行政，团结协作，艰苦奋斗，集中精力办好甘肃的事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夜礼仪式今天在金川县举行。海峡两岸携手夜礼西王母，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0: 上午十时，夜礼仪式在金川县王母宫西王母大殿前院举行。据了解，金川县已接续举办八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来金台胞逾1.45万人次。夜礼仪式前，庄国泰会见了前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新党主席吴成典等台湾嘉宾。庄国泰对吴成典一行表示欢迎，他表示，民间交流是维系两岸情感最重要、最坚实的力量。希望两岸同胞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携手守护共同的文化根脉，携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合力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真诚期盼以本届文化交流活动为新的契机，不断拓展陇台在文化研学、文旅康养、民俗传承、青年互动等领域交流交往，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常来甘肃走走看看，亲身感受陇原发展变化，探寻中华文明根脉。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姜丽萍，全国台联党组书记纪斌，省政协副主席何伟，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活动。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今天对全省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业协会、商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整顿重点，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力推进整改消耗，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石谋军指出，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抓实问题整改，推动专项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石谋军强调，要深化问题摸排复核，全面落实全覆盖走访要求，持续开展问题摸排回头看，对零报告问题少的社会组织进行重点抽查核验，做到问题摸得清、核得准。要推动重点问题消耗，紧盯重点难点问题，坚持一会一策、精准施策，实行挂图作战、动态清零，坚决防止数字整改、纸面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结果可检验。要持续深化协调联动，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工作协调和会商研判，健全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督导等工作机制，加大典型案例通报力度，推动形成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社会氛围。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发挥好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持续健全制度政策体系，完善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督促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1: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田野喜迎丰收，绘就一幅幅陇原秋收好风景。
3: 张掖市临泽县30.65万亩制种玉米迎来全面丰收，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

0: 完成收割，田野间尽是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动景象。
1: 今年我们黄家埠村与三家玉米集中企业合作，公司只供玉米6000亩，工资13个品种。
0: 据了解，临泽县年产玉米种子1.5亿公斤，工种量约占全国大田玉米用种量的13%，是当地产业化程度最高、覆盖农户最广、增收效益最突出的主导产业。在平凉市崆峒区白庙乡，连片玉米田里，轻柱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与收获籽粒玉米不同，收割机将整株玉米连干带碎一起卷入割台，经过切碎、揉丝、籽粒破碎等多道工序，一株株玉米就变成了细碎的轻柱饲料。
2: 这个阶段的玉米秸秆糖分高，营养质，特别适合喂养平凉红牛。今年的玉米不是长势很好，每亩可以收5吨，清除饲草，就近全部手续发酵，提前辟子，秋冬饲草。
0: 今年白庙乡玉米轻柱产量预计达到4.3万吨以上，其中整株玉米轻柱达到6000吨以上，有效破解了饲草季节性短缺难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天水甘谷县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谷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9万亩，特色中药材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优质富民产业。江峪关市玉泉镇黄草营村的试验示范基地里生机盎然，试验田通过新品种引进筛选、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绿色防控等综合技术配套，筛选出一批抗病性强、高产优质的当家品种。时下陇南探昌县临江铺镇白杨坝村甘美 4K 西瓜迎来成熟采收季，瓜农正忙着采收。西瓜种植能手刘想安先后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务工，学习西瓜种植技术，去年返乡创业。
3: 给外面种了4、5年西瓜，得了这经验，新的4、5亩西瓜子活摘，带动这附近的群众。
0: 今年以来，探昌县临江铺镇借助天津大学帮扶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引进产业人才，优化产业布局，依托县蔬菜中心专业技术指导，采用瓜菜轮作方式，推动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4: 张掖市创新推出信用加生态产品总值融合改革模式，将企业信用等级与生态产品价值深度绑定，探索出一条生态价值转化与营商环境优化双向赋能的新路径。
5: 张掖市从源头破解生态资产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困境，依托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构建数据互通加智能匹配加区块链存证三位一体的服务机制，真正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6: 截至目前，共完成水权交易834笔，交易水链742万立方米。下一步呢，我们中心将在张掖市5县一区全面开展水权交易，着力盘活用活水权资产。
5: 信用加 GEP 模式激活生态领域金融供给，省市绿色项目获贷66.1亿元，为6户企业发放1380万元 GEP 质押贷款。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发放全省首笔300万元林业碳汇质押贷款，500万元水权贷。
7: 公司对接兰州银行、张掖支行，将取水权作为质押物，成功获批了500万元的水权贷款，解决了园区水务缺乏传统抵押物的融资困境，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8: 信用加 GEP 改革模式打破了传统重资产抵押的观念，将被动资产转化为可流通、能量化、能担保的权利，为企业精准赋能。
5: 今年以来，张掖市探索设立生态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对银行发放的信用加 GEP 贷款不良率超过月值部分按比例予以代偿，通过分级策略精准管控风险，形成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闭环管理机制。
9: 我们将持续深化信用加 GEP 改革落地见效，优化核算授信机制，保障信贷业务长效稳健运行，全力打造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价值转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可复制改革样板。
5: 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把交通安全、法治教育、食品安全、心理健康

0: 健康教育融入开学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安全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
1: 开学起新篇，安全伴我行。在白银惠宁第二中学，当地交警为高中新生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设置趣味互动环节，让交通安全常识真正入脑入心。
2: 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1: 法治安全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武威、临夏等地近校园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题宣讲，把法治理念和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为青少年新学期健康成长筑牢思想防线。
3: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远离不良诱惑，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今后我也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中学生。
1: 为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甘南临潭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通过精准监管守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金昌平凉聚焦校园活动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通过案例解析、互动问答、视频科普等形式开展生动鲜活的安全教育课堂。
4: 把法治教育、交通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核心内容，筑牢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校纪校规，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甘肃台报道。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开展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治沙规模稳步提升，生态屏障建设持续加码。2024年，全省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317.68万亩。2025年，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共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面积444.8万亩，治理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各地通过人工固沙、植被修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等多种模式，持续筑牢河西走廊等重点区域防风固沙屏障。全省沙区植被状况持续向好，荒漠化、沙化土地得到有效遏制。甘肃台报道。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构建三环四横五纵全国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我省张掖、嘉峪关、兰州、敦煌等多地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自然风光被写入方案。规划中，三环中的青甘环线串联敦煌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世界级资源，四横中的长城文化与黄河文化线路分别涵盖嘉峪关雄关、炳灵寺石窟，五纵中的长征文化线路贯通兰州、静宁、迭部，串联腊子口等红色旧址。这些关键枢纽节点将为我省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6: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突破21.5万匹，智算占比99%。当地持续做强绿色算力，完善数字产业链，算力利用率超90%，实现从卖算力向卖资源的价值跃升。
5: 8月30号，方大碳素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同比增长16.58%。上半年，方大碳素紧盯行业趋势，全力做大高附加值产品，加大对非钢市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及新能源等细分领域的开拓力度。公司生产经营保持平稳运行，行业领先地位持续巩固。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今天在兰州新区市民广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分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名选手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
7: 8月29号，康乐县甘味农产品展销中心及村播中心揭牌投用，中心立足当地电商产业园及产品展销、直播带货、品牌孵化、人才培育于一体，深化电商加农业加文旅融合，

0: 做强单位品牌，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做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1: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0: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4: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理肥西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3: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5: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3: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依黄河滋养，被梨园环抱，坐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川古梨园，这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赏梨花漫雪，夏享梨园清凉，秋品累累果香，冬览非遗胜景。当地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以古梨园为生态底色，以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抓手，探索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惠民双向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和美乡村的温度，共同见证高兰乡村的全面蜕变。

黄河蜿蜒东流，万亩古犁苍劲葱郁。坐落于石川古犁原核心区的高兰县石川镇北庄村，村在梨园中，人在风景里。杨军曾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厨师，热心肠，深得乡亲认可。2021年，他当选党总支部书记，从灶台掌勺人变成带领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他始终用心用情讲章法，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杨军带着村两委班子埋头苦干，牵头盘活闲置土地和资产，高标准打造富农生态园，创新聘请返乡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园区，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增收顾家两不误。心系老人冷暖，村里建成美丽兰州幸福食堂，为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暖胃更暖心。同时又设立了兰州谷子传习所，平日里村民排练曲目，走进生态园登台表演，既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从产业盘活到民生提质，从文化传承到村民增收，在杨军的带领下，北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底色，绘就了产业兴、村庄美、民生暖、乡风。

哎，大家听到了吗？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了好听的歌声，有点像苏州评弹，但是仔细听，是兰州方言。这应该是兰州鼓子，我们去看一看。

0: 来鼓掌。
1: 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都听入迷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支乐队的负责人老师，你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北庄村兰州谷子协会的会长谭成华。
1: 谭老师您好。
2: 你好。
1: 那刚才呢我们表演的应该就是传统的兰州谷子，但是呢和我以前听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前听的兰州谷子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这个小节目好像短平快。
2: 嗯，
1: 哎，这是你们的创新吗？
2: 这是我们在兰州谷子方面我们创新的，除去演出是大家能体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1: 嗯，
2: 再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要唱长了吧大家好像听不太那么懂。
1: 嗯，
2: 我们创新以后呢，就是把石川的风貌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啊，都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好多这个游客呢，他能接受，也是一个宣传吧，也是一个传承。
1: 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位是皋兰县石川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魏伟，欢迎魏部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石川镇北庄村的党总支部书记杨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杨书记，今天呢我们做客北庄村啊，感觉我们这个村子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村民给我说，您在当咱们书记之前呢是咱们村上有名的乡厨，今年您是连任了。
4: 对对，
1: 村民说我们的杨书记呢是把做宴席的这个心得用在了治理乡村上，真的是这样吗？
4: 就我自身而言，就乡村治理，先从我本身以前是干啥的说起。六年以前得益于政策机遇以那个老百姓的信任，我从一名乡厨环境转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得益于老百姓的支持，也得益自身一直在研究乡村怎么治理怎么干。习主席老说这嘛，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老说这像这村庄如做流水席，流水席的八凉十热相当于我们村上点点滴滴，包括这乡村治理、矛盾纠纷、红白理事治理啊，咱们道德评议协商治理都一样。我老说这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独领大局但不独领大局，所以说是乡村治理党建引领是前提治理有效是基石，人才是关键。我一直发觉要把人才运到点上，你看结合好多事情，通过咱们的乡贤啊，有好多出去的商业人才啊投入到我们乡村治理中。所以近几年北庄村的从人居环境平时的就是治理各方面包括老百姓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真正上的发展着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1: 那么魏部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石川镇是如何依托古梨园资源进行全镇的整体布局和规划的。
3: 近年来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和美乡村。一是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立足软阿梨、白兰瓜和白粉桃等特色农产品，建成白兰瓜高效种植示范园和这个梨文化生态产业园，通过村企合作的模式引入了魂高农业、分苗农业、魂高文旅等企业入驻，建成运营精细瓜菜产业园川宝富农生态园、魂高精致露营基地持续的稳固特色

0: 业基础，二是深挖千年梨文化底蕴，传承兰州古字等非遗技艺，举办梨韵石川梨花季系列活动，开展民俗展演、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建成非遗体验点、梨文化展示场所，打造研学基地，让梨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同时活化民俗资源，将传统的节庆与文旅活动结合，让百年梨韵焕发时代生机。三是丰富乡村新业态，重点发展以梨园风光为主题的精品民宿和农家餐饮，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带，通过合作社带动技能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让生态之美真正转化为富民之源。
1: 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石川古梨园，和我们一样在梨树下一起来刮个碗子，来听一听我们的兰州谷子的小调，分享一下村民幸福的生活。
2: 在高兰县石洞镇杨洼窑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依托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建起连片智能温室钢架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系统，从传统旱作农田变身现代化蔬菜鲜切花产业基地。这里花期比长三角晚近一个月，打造出全国花期最晚的高端鲜切花基地，郁金香、百合、木绣球次第绽放，年产鲜切花数百万只。产业兴，百姓富。杨洼窑村村民陈玉过去常年围着灶台守着家里，没有稳定收入。产业园建成后，他成了第一批入园务工的村民，从花卉管护到采收，从分拣包装到日常打理，他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岗位。如今陈玉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下班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园区激活一方产业，一份岗位安稳一户人家。杨洼窑示范园以东西协作为纽带，带动村民务工增收，传授种植技术，走出了一条协作共建、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3: 陈玉你好，刚才呢跟着你一块在这体验了一下哈，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问出了刚才一样的问题，就这个是什么花，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这个叫大花葱。
3: 大花葱、
4: 对，这个叫大花葱。
3: 看一下，像这样就是花头很饱满的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4: 可以采摘了。
3: 但它的这个花杆比较长，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市场上，这个花是算是网红款，它是做各种那个插瓶的时候造型不可缺少的一种点缀。
4: 对，
3: 很漂亮。然后大家再看一下陈玉手里拿的这个工具也很特别，一把小小的镰刀，瞧是不是很精致，就是用它来
4: 采
3: 摘的。
4: 采摘的
3: 啊。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园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4: 两年了。
3: 两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两年前你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一直是照顾家里人，
4: 照顾家里带小孩呢。
3: 那这两年你的工作生活包括自己的状态，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4: 就是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就是事业上呀啥的都特别。
3: 刚才我注意到你用了事业这样一个词，就这两年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吧？
4: 对。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一支律动乡村新风传颂腰鼓说唱队格外亮眼。队员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平日里下地务农操持家事，农闲时

0: 换上演出服装，手握红绸腰鼓，用欢快的节奏，接地气的说唱，把新时代文明新风传遍乡里乡间。高兰水富腰鼓队由水富镇涝池村和长春村的文艺骨干联合组成，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水富镇素有文化大乡之称，腰鼓更是当地传统特色。队伍打破传统腰鼓单纯表演的模式，创新采用腰鼓加情景说唱的形式，把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乡土小调。水富镇杨桂红是这支腰鼓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爱好者。平日里他种地操持家务，一有空就扎进腰鼓队里，和大家一起琢磨唱词、编排动作。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他和队员们历时一个月反复打磨唱词和表演细节，用传统艺术形式加入说唱元素来传播新风尚。他们编排的《婚嫁新风传》《农家喜乐多》等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婚俗，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到舞台，从说教变成共情。小小的腰鼓敲出了乡村精气神，唱出了邻里好风尚，更奏响了高兰乡风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哎呦，细看整齐的排练队伍里头，居然多出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动作跟不上大伙的节拍，鼓槌挥得手忙脚乱，怎么看都透着生疏。
1: 三二，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2: 是，八二三四，
1: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认真的学习一下。这个腰鼓看起来简单哈，
2: 四，
1: 其实它应该也不难。杨老师，你教教我吧，我不行了。
2: 没问题。哎呀，太简单了啊！
1: 谢谢各位老师，认认真真的让杨老师给我们教几个动作啊。
2: 行，没问题，可以，特别简单。
1: 好，
2: 两手举起来。这是第一个动作，
1: 我这个鼓槌怎么跟你捏的不一样？
2: 那你捏反了，转过来。
1: 哎，不是应该这个是敲的吗？
2: 捏反了，
1: 这样啊。
2: 拿上，两手举起来。
1: 起来，
2: 这是第一个动作，举高，举高。第一个动作，脚后跟站稳。
1: 脚后跟
2: 站稳。第三，挺胸脯挺起来。第四是左手敲这个鼓槌边。第五是右手敲鼓心。这个动作主要是这个熟练以后啊，熟练以后就把熟练以后就把这个肩膀来起揉搓的动作就能做上。嗨，
1: 大家觉得我学的怎么样？
2: 好，学的特别棒啊！
1: 谢谢各位漂亮姐姐的鼓励，
2: 认认真真的在学。哎呀，
1: 谢谢。其实看起来呢，动作幅度并不大，但是我就学了这几下，我觉得我身上都是汗，这真的是个体力活。
2: 体力活，真的累得很啊！
1: 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细心教导。刚才姐妹们说了，打腰鼓可以强身健体。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我们刚才说太平鼓啊、腰鼓，我们还把一些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口号，编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种说唱和腰鼓结合的形式，到处去演出去宣传。
2: 我们编配这个节目，不要是。这啥？接着我们农村的底气、正能量，就说搁这老百姓把这节目我们推广了普及了。推广了普及以后，这群众也接受了，这农民也非常高兴，我的长辈们也赞扬表示，就说哎呀好得很，这精神传达普及特别好。对我们农村里的这彩礼的这一分一俗啥推广的特别的好，所以说党的政策好，政府把我们老百姓关心得很。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1: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1: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彪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景彪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仓房。于是我断定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0: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
2: 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1: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编练官，到现在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
0: 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1: 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

0: 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0: 是什么？
1: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而是刘天龙约他。刘天龙杀死霍杰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景彪和如常。
1: 嗯，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0: 哼，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仓房到船长室，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仓房，紧跟着便带着景彪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1: 嗯，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嗯，
0: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1: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
2: 了。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我决定插手此事。
2: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
0: 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嗯，雅琴，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景彪的安全。
2: 嗯，我明白。
0: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船到宜宾后，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
1: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0: 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
1: 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
3: 不知为什么，燕双鹰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板对这批神秘货

无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尹双银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等着。

0: 怎么还没睡？
1: 睡不着。
0: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到那匹狗？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0: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1: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0: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至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1: 嗯。
0: 因此我们必须要查清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1: 哦，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0: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哦，
0: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条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1: 当然会去接货呀。
0: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啊，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绝对不能放过。
1: 嗯，
0: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1: 是什么？
0: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1: 我回去送信。
0: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